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派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邓工老师、一翔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好嘞，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节目啊！我是海明啊。哎，今儿是星期三，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呢22度，最低气温呢是12度。然后从今天开始啊，这个陆陆续续就有小雨下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天气非常的凉爽哈，非常适合我们的老伙伴们出游啊，或者是呢这个咱们去这个找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是不是？活动起来，活动起来，不要在家里待着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是比较特别的一档节目，为什么呢哈？大家也都知道，进入到六月之后啊，真的是这个很多老伙伴啊，就是喜欢去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月份啊。你看6月1号儿童节，另外呢6月7、8、9还有我们的高考，还有中考啊，还有这个中间的一些这个时间呢，都是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呢这个外出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月份。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哈，应该说我们也是邀请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就是期待着我们老伙伴哈，在六月份，如果说这个你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出游的计划啊，或者是观赏的计划呢，您就可以听听今天的节目啊。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这位啊优秀的嘉宾朋友呢，将会在长春啊举办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场活动，也期待着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去见面。我们期待，好吧，那接下来呢？

0: 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你好老宝贝。
1: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2: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1: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2: 老友才了，您好老宝贝，
1: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2: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好朋友周洋姐姐，欢迎周洋姐姐隆重登场。
1: 大家好，我是周洋。大家好，我是周洋。
0: 哎，你好，姐姐哈，欢迎你啊！这是。今儿个就我一个人主持啊，小乐这个请假了，然后所以呢，我就一个人的掌声送给你了。
1: 谢谢。
0: 啊，是的，那周洋姐姐呢，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举行岁月歌王争霸赛当中个人组的金奖获得者啊，而且呢，她特别喜爱这个邓丽君啊，邓丽君。然后呢，在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呢，她不断的是登上了很多的这种优秀的大舞台呀、小舞台呀，还有各种比赛啊，获得的这个奖呢也非常的多。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周洋姐姐。周洋姐姐呢是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呢是音乐教师，母亲呢是文工团的歌剧演员，在音乐的伴随当中成长，从小呢就跟着母亲啊哼唱邓丽君的歌曲。上学期间呢，一直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并且担任主唱，受过专业艺术教育和锻炼。大学期间啊，受到过专业的培养，还是文艺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各种的比赛和活动，担任过合唱比赛的指挥，竖笛与口琴比赛都获得了一等奖啊。获奖经历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荣获了岁月歌王争霸赛个人组金奖、最佳演唱风采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包括了这个叫全职魅鸟音响麦的啊直播讲师，还有是这个官方合伙人啊千人团队长。金色梦想艺术团的团长，也举办了很多的这个演唱会。自2017年至今，参加过致敬邓丽君专场演唱会数十场，取得特别成功的包括了2024年9月17号《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金曲中秋节演唱会，2025年的5月11号《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母亲节演唱会，2025年的7月26号《精彩夜吉林》《尾风仲夏夜》邓丽君专场音乐会等等等等，应该说呀，这个是获奖非常的多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周洋姐姐呢，其实啊，怎么说呀，也是我觉得我挺敬佩的啊，因为一个女生啊，这个通过自己的一种喜欢和爱好，不断的登上各大的舞台，也在这个光鲜的啊这种光环的背后，肯定自己也付出了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周洋姐姐啊一起聊一聊她的故事。
2: 你知道吗？有一种，
0: 周洋姐姐，那想跟您聊一聊哈，就是刚才也在介绍您的这些这个资料当中呢，有这么几点哈，一个就是从小的时候啊，您可能就是特别喜欢邓丽君的这个歌曲，然后呢是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比如说一种情景之下，或者是缘分之下啊，你喜欢上她的歌，还有为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接触邓丽君的歌曲，如果说从接触的话，应该在娘胎里面就有过这种接触，因为我母亲这个是70后80初嘛，我是这个年代的一个出生，在那个年代的话，我母亲就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然后带着我怀我的时候，就是总是听着小收音机啊，听这些歌曲。所以说我觉得胎教还是挺有科学性的啊。然后等我出生长大之后，接触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环境或者是事件，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邓丽君的歌曲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

0: 而且我觉得这些歌曲好像就似曾在哪里听过，每听个三遍五遍，比较简单的一些小城故事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呢，几乎听个三五遍就可以会唱。
1: 哎呦，
0: 是这样的
1: 啊。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就是唱歌是大概多大吗？就是妈妈比如夸你说哎呀唱歌真好听啊，这个还记得吗？
0: 这个记得。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
1: 哦，
0: 大概在
1: 很正能量。
0: 对，3岁左右的时候。
1: 哦，
0: 然后我就自己在家里唱，我母亲在厨房就说：“哎，你怎么会唱这个歌？”其实就是家里父母都是搞跟音乐有关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家里经常放这些歌曲。
1: 嗯。
0: 然后听着就会唱。
1: 对
0: 啊，
1: 哎，大家有没有就是也是不是这个母亲父亲会把这个事儿也跟咱们的亲戚啊朋友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宣传或者炫耀一番。
0: 嗯，对，是包括除了会唱，然后家里有那个木质的小钢琴，会唱的歌在这个键子上，钢琴键上就可以弹出来。
1: 哦，
0: 所以我母亲当时也挺惊讶，说：“哎，这个东方红我也没教过你，你居然会唱会弹。”就是，
1: 可能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听的。
0: 对，我也不清楚。
1: 对，那这个弹的这个键盘，可能这个一般人啊，可能都需要这个一个基础性的学习。你完全没有学习过，你就直接上去就可以弹。
0: 对，就是这个旋律在脑子里，我有这个旋律，会唱的歌在键盘上，我就可以弹出来。
1: 那这个音的音准你掌握的还比较准，
0: 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是给我谱子的话，我当时是不识谱的。
1: 对，那肯定是三岁的时候，咱不可能再识谱，那你就是神童了。
0: 对，就是完全脑子里有这个旋律，然后在键盘上就可以弹出来。
1: 哦，但这个其实已经是超越了90%的很多这个三岁的孩子了。他不可能说有很多的孩子三岁的时候就拿过了一个键盘，他就能够。咱就说我最小时候学的那个就是小星星。对吧？
0: 对，
1: 我具体我还真就忘了它是什么一个这个谱子了。但是我们那是单音的，对不
0: 对？
1: 就是单音，我们一个手指就可以按。
0: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就很多三岁的孩子，你不可能让他在键盘上他就给你按出了一个旋律来。但是我们周洋姐姐就可以做到，神奇吧？这个就是音乐世家带来的这种魅力啊！这个就是得天独厚的，是吧？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是不是啊？
0: 嗯，算是父母给的一份天赋吧。
1: 对，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呢，那东方红之后呢，可能你就开始这个打开了自己的音乐世界吧。
0: 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也都是听一些幼儿歌曲，或者是说父母经常听的，像我母亲唱什么《白毛女》啊，唱歌剧这些，我从小我都听。但是接触邓丽君的歌曲，大概我回忆好像还是在十几岁之后。
1: 哦，是初中之后。
0: 对，12、13岁，这个时候然后听到的。那时候就特别的喜欢。
1: 那时候其实我也理解，因为什么呢？有很多的孩子呢，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听儿歌更能记得住，更能深入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但是等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情感上的这种升华了，所以可能听邓丽君的歌曲就一下子打到你的内心当中去了。那你当时听邓丽君的歌曲，这个可能是不是旋律更加的符合你的这个喜好，歌词有理解吗？那个时候
0: 现在回想的话，歌词没有太深的理解。第一是旋律，第二是声音。
1: 声音，
0: 哎，对，
1: 为什么觉得他声音特别好听？
0: 甜美啊，那个时候听到，可以说国内的就是这种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好像没有那么甜美的。
1: 对，
0: 第一不是很多，第二没有那么甜美的嗓音。对，
1: 哎，你小时候唱歌就甜吗？
0: 其实我唱歌不是特别甜但是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觉得唱邓丽君的歌曲也是韵味稍多一些但是也是要比之前更甜一些吧，因为到现在这个年龄了，可能经历啊、阅历，
1: 对
0: 歌词理解的要更深一些。
1: 对，那13岁的时候，你唱邓丽君的歌的时候，给家人唱过吗？给同学唱过吗？
0: 给家人倒是唱过，同学的话就是在每年的元旦呢、春节联欢会我肯定是在班级要唱一首歌的，基本上都是唱这个邓丽君的一些歌曲。
1: 哎，你属于是这个班级的班
0: 文艺分子
1: 啊，骨干，对不对啊？是。那个时候唱这个歌，你回想起来和现在比的话，你觉得那个时候唱的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那时候只是唱一个歌曲的旋律，
1: 嗯，
0: 现在唱的话可能

0: 对歌词每一首歌诠释的情感呢，有更深刻的理解。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讲会青涩一些，是吧？那我们不可能再让你说回到小时候去唱那种感觉了。那今天我们就，能不能给我们带着我们回忆一下，就是你可能第一，就是在学校或者是家人面前唱的比较多的一首邓丽君的歌曲。
0: 唱的比较多的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
1: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先领着大家感受一下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好。好，那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周洋姐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哪一首？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吧。
1: 好好好的，来，
0: 我这边带个伴奏，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到啊？
1: 没有问题。

0: 段吧。
1: 没听够呢，唱完吧。
0: 谢谢谢谢谢。
1: 好吧，好，那咱先唱一段啊，先领着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周扬姐姐唱，邓丽君的歌曲的这种魅力啊。那继续我们来分享周扬姐姐的这个故事啊。那可能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只有十二三岁这样的一个这个年纪，那再深入的学邓丽君的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阶段了呢？
0: 其实后来呢，学习邓丽君的歌曲，因为像我呢，在音乐这一块，启蒙老师是我母亲了，然后学习邓丽君的歌曲，我完全是，就是自己，无数遍的听。
1: 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十二三岁，自从你喜欢上的邓丽君的歌之后，就其他人的歌都不听了。
0: 几乎不听，
1: 几乎不听了。
0: 对，会听一些同类型歌曲，比如说韩宝仪、高胜美的。
1: 啊啊啊！
0: 但是就是说，邓丽君的歌，要更多一些。
1: 就占比能达到90%去了。
0: 对对对，就是要多。
1: 就是这样。
0: 哎、对。
1: 就是我们小时候都追过星，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你也唤醒了你追星的一些记忆，对吧？我们在追星的时候，就是恨不得把他的照片，就是海报都得贴到自己的这个床边。你也是这样吗？
0: 我会有一些小照片
1: 啊，是的啊、
0: 嗯，
1: 啊，那然后呢？听歌几乎就是早晨听、中午听、晚上听，达到这种吗？
0: 不是说我，可能大家都不能理解，我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是听，都是在听，
1: 都是在听他的歌、
0: 啊，对，就包括现在都是，只要上车，或者是在家里做家务，就只要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听，
1: 啊，就是近乎达到一种痴迷的一个状态，
0: 哎，对。
1: 哦，
0: 是这样、
1: 哦。那妈妈会不会有反对意见？
0: 不会，我父母对我这方面是非常支持的。
1: 啊、
0: 非
1: 常
0: 支
1: 持。
0: 对，那会儿其实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也买了一个非常这个进口的那种那个小的录音机。
1: 哦、
0: 那会儿买的那个小的录音机，
1: 这很奢侈了。
0: 对，
1: 哦、
0: 小的时候戴耳机一宿一宿的听，有的时候偷着听，因为影响第二天上学嘛。
1: 啊、

0: 偷着听，对，啊，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候，那比如说买一些磁带呀，这个可能就得需要自己去买了。
1: 十几、十二三岁，初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都是听磁带。
0: 对，
1: 听磁带。
0: 那我记得我当时喜欢叫那个张信哲的
1: 啊，
0: 就是，然后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我去买张信哲的磁带。

0: 经济有限嘛，买到的肯定都不是原版的磁带，
1: 嗯、对，都是盗版的，就两三块钱，
0: 哎，对，
1: 是吧？大概
0: 是，对对，
1: 嗯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邓丽君的歌，就是已经有多少首了？你就学到的。
0: 那会儿的话不是很多，因为像邓丽君，你看她一生唱了3000多首歌，
1: 嗯，
0: 但是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也就10来首吧，
1: 10来首，
0: 其实也不少。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啊，
0: 那会儿也不少了，
1: 嗯、啊，对对，
0: 因为她的歌很多，
1: 嗯嗯嗯。那她的歌曲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首歌？
0: 最喜欢的啊，其实每一首都特别的喜欢，
1: 对，特别经典，
0: 对，嗯，但是就是说，从小，嗯，我们在这个国内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像我刚才唱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我只在乎你啊，
1: 嗯、
0: 或者小城故事啊，
1: 嗯、
0: 这些比较多一些，比较多一些。后来的话，接触到他一些，这个在国外他录制的一些歌曲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歌曲量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包括现在的一些，嗯、
1: 哦，那你喜欢邓丽君的歌？包括他的这个人呢，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咱们是有一个就是新的认识或者是新的变化呢？
0: 嗯，是从我18、19岁、20岁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有 VCD
1: 哦
0: DVD、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买到他的盗版的那个，我最早看他的就是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就是11个掌声的那个 VCD
1: 啊，
0: 那个那张盘那张碟片在我家让我已经看烂了，就是翻来覆，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我父母在家给我准备的那个在家里可以卡拉 OK 的那个VCD 什么功放音箱，
1: 嗯
0: 啊这种东西，我就在家里看他的那个11个掌声的演唱会的那个碟片，
1: 哎，不停的看，
0: 对，
1: 嗯，就是从原来的听。这回有了视觉的感受了，
0: 对、
1: 嗯，是不是啊？从听的啊、
0: 嗯、
1: 变到了看了，
0: 嗯
1: 啊，那不同，嗯，不断的看，那是不是从我们一开始的听的，可能就是从歌声、旋律、歌词这样的一个单线的内容，现在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那这回是不是又加入了一些你学习它其他方面的内容？
0: 是的，就是它在舞台上整个的那种表现，
1: 嗯
0: 啊、台风，啊。就是还有那种表情，唱歌的时候所有的举手投足，
1: 嗯
0: 啊，这些都
1: 就细微的某一个动作，
0: 哎，对对对，嗯、
1: 哦，
0: 甚至一个眼神儿，
1: 对对对、
0: 啊这种，
1: 那有跳不出来的时候吗？就是习，就比如说学习，有可能就已经沉浸进其中了。
0: 我只要听他的歌，基本上都是就是沉浸式那种，
1: 嗯
0: 啊，只要听就是。听到他的歌就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摘下耳机，或者我把这个视频关掉，那就回到生活当中，你是可完全可以这个脱离开的。
0: 那是可以
1: 啊，
0: 那还可以。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呢，就是在我唱他的歌，或者在我在登台表就是这个表演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脑子里就是浮现出他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1: 状态来，
0: 哎，状态，
1: 就、哎、可能动作就是。
0: 嗯，
1: 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就比划出来，
0: 就所谓的模仿吧。
1: 啊，
0: 最初是从模仿开始。
1: 嗯嗯。那个时候，嗯，有人说过咱们特别像邓丽君吗？
0: 嗯，有，会有。嗯，但是我自己没觉得我是怎么像她。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嗯，她的一些那种，其实邓丽君给人的感觉非常柔美，
1: 嗯
0: 啊、但是她事实上在舞台上，她所有的表达是非常大气的，
1: 对
0: 啊，她虽然是南方人啊，
1: 嗯、
0: 但是她给到我们感受，她是有的时候那种爽朗啊，那种豪放啊，就是
1: 很洒脱的、
0: 很洒脱、很潇洒、
1: 对对对
0: 很大气，
1: 对对对，
0: 是有一些北方人性格的，
1: 嗯，是是是，嗯，所以更加喜欢上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嗯，那有追过，就比如说这个。一些追星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嘛，就比如说我有现在小孩都可能去看演唱会，
0: 嗯
1: 啊，或者是那个要一些签名，
0: 嗯
1: 啊，买一些他的手办，
0: 嗯
1: 啊，那咱们那时候可能18岁、19岁的时候有这些疯狂的这种，
0: 我对任何其他的这些歌星也好、明星也好都没有过，
1: 嗯
0: 啊，邓丽君当时咱们也没法追，
1: 嗯对，
0: 但是现在的话，有的时候像国内有一些模仿邓丽君的歌手唱得比较优秀的、好的，
1: 嗯。
0: 现在我会去听去学习， 是这样的。
1: 哎呦，哇，那是更高的一个层级了，是不是？
0: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太疯狂的追星。
1: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人呢不断的一个成长，对音乐的理解可能也就不同了，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对邓丽君的这种喜爱呢，是深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还有这个可能行为举止

0: 也可能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性格也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吗？
1: 性格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对邓丽君就是通过我对她的歌曲，包括她一些演唱会，还有现在很多的视频，我们都能看得到啊。
0: 嗯，
1: 她生活中的一些这个视频在网上也都有发。我觉得我跟她之间这个性格还有相似之处。
0: 嗯、对、嗯，其实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你本身就是有点挺有气质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很柔的那种感觉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嗯，其实邓丽君是非常幽默风趣的一个人、
0: 嗯、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另外挺就像刚才咱俩聊的，她很大气，
0: 对，
1: 很豪爽，
0: 对，
1: 嗯，虽然歌声非常柔美，
0: 嗯
1: 嗯，是这样。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追星也好哈，或者是在你人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偶像、
1: 嗯、
0: 你就是踢足球的，你要有一个偶像，他能帮助你增长球技、
1: 嗯、
0: 你喜欢唱歌的呢，我们有一个偶像，他可能帮助你提高音乐道路上的一些这个成长。那无论是在哪个方向上，都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偶像。他这个偶像呢，我们还要他的三观非常好，
1: 对，
0: 是不是、啊？他可能做一些慈善呢、啊
1: 嗯，
0: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能够帮助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就很有，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那我们也是了解了周扬姐姐哈，在过去的这个是应该说20岁之前，对于这个邓丽君的歌曲的这种学习，或者说她这个人物的理解。那20岁之后，咱们的周扬姐姐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呢？啊，她又走上了哪些的舞台呢？那稍后的时间内，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我们的老友才了节目，我是海明，稍后我们继续见。
2: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3: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2: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3: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2: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3: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我们的老友才了节目，我是海明。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呢，是我们在2025年吉林经济广播的岁月歌王争霸赛当中个人组的金奖获得者，其实就是我们的冠军获得者啊，我们的周扬姐姐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周扬姐姐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6月18号的时候呢，将会有一场这个演唱会，也是敬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喜爱邓丽君的歌曲的朋友呢，去这个聆听哈。然后呢，这个演唱会呢是致敬邓丽君的，完全场呢都是这个整场的都是来演唱邓丽君的歌曲，也期待着哈，就是和我们这些老伙伴共同找回过去的那一段这个柔美的这样的一段岁月，嗯。周扬姐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演唱会的事儿。那您从20岁到第一次登台，可能这样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就略过。那可能我们真正的登上舞台是在什么时候？因为可能是在小的，就是这个是大学啊。刚才看你的这个简历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1: 真正的登上舞台，应该说是

0: 我觉得也算舞台吧，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学校搞的那个艺术节。
1: 哦，艺术节
0: 啊，对，那于我来说的话应该是初次登台吧。
1: 对，紧张吗？唱的也是邓丽君的歌吗？
0: 对。我有一个特点，
1: 一唱歌可能就不紧张了。
0: 对，我就对对对，从小就唱歌就不紧张。
1: 那这个可能就是打开了自己登台的这样的一个之路，是不是？
0: 对。
1: 那后来是不是奠定了这个信心，就什么样的舞台都敢登？
0: 对，从小就是用咱们东北话讲嘛，这孩子比较闯是，就是到哪儿都大大方方的啊，让我唱歌我就唱。因为小的时候在办公室，在我母亲办公室，我妈是老师嘛。
1: 对对对，
0: 就各个办公室，哎呀，我是蒲老师的女儿，我给大家唱首歌。就从小就是比较外向。
1: 你这小时候就巡回演唱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啊。那这个再大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登上那种就是除了学校的这种了，可能是社会的型的这种啊，就是大家需要，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倾听认可的这种的。
0: 如果是这种真正的舞台，还真就是从我就前几年的这种演唱会开始的。因为之前的话，说心里话，我参加的比赛并不多。然后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说你去参加一下选秀的活动。2000几年的时候，选秀活动很多很多嘛。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特别的，快乐女生、快乐男生，是吧？湖南台的，还有那个中国好声音，是吧？
0: 对，都很多。但是我好像不是就是特别的那种感兴趣啊，对这些活动。
1: 那为什么呢？是跟小时候就是这种闯祸劲儿。
0: 对，这
1: 变了。
0: 对，按说的话应该是延续下去的，但是我对这些比赛啊或者选秀活动真就不是特别的那种感冒的。要是说有这种有一些活动啊，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晚会啊那个晚会啊这种的是可以的。就是选秀参这个比赛的活动参加的就比较少。
1: 可能相对来讲它不是咱们之前熟悉的这个领域。是不是？
0: 对。
1: 当然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呢，我喜欢唱歌，喜欢画画，我更多是希望是陶冶自己的情操，未必说我就一定要去获得一个什么名次。
0: 自我沉浸式。
1: 对对对，自我欣赏型的，属于是是吧？那是不是有一天可能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说你得登台呀。
0: 对，其实后期是认识了一些专业的老师，然后也给到了
1: 一些建议，
0: 还有认可，还有一些鼓励。所以他说，按照你现在的这种水平的话，可以去尝试开一场个人演唱会，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因为这个人演唱会不是谁都有机会的。
1: 对，
0: 所以我比较幸运，比较荣幸。
1: 是
0: 这样的机会。
1: 对对，那说到了演唱会，其实我们就一定要采访接下来的这位嘉宾朋友，是我们的应该说是周扬的经纪人，是吧？是华娱国际演艺公司的经理苏总。苏总您好啊。应该说这提到了演唱会呢，为什么说一定要采访一下苏总？因为苏总是发现啊，周扬姐姐这个特别演唱邓丽君的歌曲特别有韵味，是可以实现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麦克风你直接就说话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然后呢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实现，就是在演唱会上啊展现我们周扬姐姐更多风采的这样的一种想法的啊，这个人物应该说也算是伯乐，是吧？也可以这么说，对不对？那苏总给我们讲一讲，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契机下啊就是认识到我们周扬姐姐的，然后发现她的才华的。
2: 实际上我是一直，
1: 你可以带带手，
2: 这行业这行业做了20多年。完了之后也是跟朋友很早就成立乐队了。2019年的时候就成立乐队了。但那时候只是玩，在一起玩一玩。完了之后呢，后来是从2024年的时候，疫情之后，2024年的时候，完了之后说大家说能不能做一场这个演唱会呢。完了做什么形式呢？完了后来就是想到这个邓丽君这个形式。但是我们找了一些歌手
1: 啊，
2: 这歌手呢都是以前歌厅了夜场唱过歌的这些歌手
1: 啊，就是圈里的比较熟悉的朋友。
2: 对，完了周扬呢他并不是那个就是这种歌厅的歌手。
1: 对，
2: 完了之后我们就在一起研究大家唱什么歌。完了后来就研究出
3: 一场演唱会20多首歌吧，
1: 嗯嗯，
3: 基本是。

0: 每人唱两首，
1: 嗯，
0: 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2024年就做了一场，就是中秋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嗯，
0: 这场演出，
1: 对，
0: 完了结果这场演出吧做得非常成功，
1: 嗯，
0: 完了整个就买票人基本是爆满
1: 啊，
0: 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吧，周扬他这个非常突出，
1: 嗯，
0: 就他唱歌的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他应该可以做个歌唱。
1: 哦，
0: 因为那场演出是大家在一起唱的，
1: 对，
0: 完有连唱，也有那个每个人的唱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从那个2024年开始之后，我就想，给周扬能不能做一场歌唱？
1: 哎，就是其实你们最开始玩的呢，是应该说是摇滚，类似于摇滚或者是吧？
0: 对，原来这个乐队成立呢，就是说什么风格的都有
1: 啊，都有
0: 啊、
1: 嗯，
0: 因为就是都是经典老歌嘛，
1: 嗯啊、
0: 哦，
1: 经典老歌
0: 的。完了之后就在一起玩一玩，之后完了，大家看看能不能做一场那个周扬，就是这个邓丽君的歌曲，
1: 嗯嗯嗯，对对对对、嗯。那其实呢，就是从乐，因为之前啊，可能是有很多都是这种怎么说呢？就做摇滚的呢，他希望就是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然后呢，这个可能这音乐风格啊，就会有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些呈现、
0: 嗯、
1: 啊。是你可能最开始大家有这种想法，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哎人才，一个明星，是不是啊？啊，我们周扬姐姐。那周扬姐姐啊，你刚才你也说了，你可能不太愿意参加说一些选。秀方面的这个比赛啊什么的，那这个活动您是怎么知道的？
2: 其实
1: 苏总刚才提到，就是大家都唱邓丽君的歌曲的时候，这个活动
2: 哦，这个其实是经过朋友介绍
1: 啊，
2: 嗯，经过朋友介绍说有这样一个、嗯、想法啊，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1: 嗯
2: 嗯。
1: 啊，你就喜欢这种晚会型，是吧？所以啊，让我唱两首歌，我唱两首这个邓丽君的歌，我就很喜欢啊、
2: 嗯。
1: 也没想到说我将来会做一个歌唱、啊，
2: 没有。
1: 那苏总给你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2: 当时我是非常开心高兴的哈、啊
1: 嗯，
2: 但是其实当时也是觉得比较有压力，
1: 嗯，
2: 因为毕竟一个人一台晚会要唱20几首歌，
1: 对，
2: 这个也是没有经历过的，
1: 嗯
2: 啊、但是对于唱邓丽君的歌是没问题，
1: 嗯，
2: 这样一场晚会不单单是要唱，是要唱好的，
1: 嗯，对，
2: 所以这个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1: 嗯，
2: 有一定的压力，
1: 嗯，
2: 但是后来的话，我们好像。结果还可以的，
1: 嗯，
2: 啊，还可以。
1: 从操持这个演唱会到最后实现，大概多长时间，苏总？
0: 这个得需要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1: 哦哦，
0: 因为我们乐队，乐队也是经过了很多、嗯、很多这个磨合。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乐队也是有时候更替人员。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
1: 包括和周扬姐姐的这个排练。
0: 对对。
1: 嗯。
0: 从乐队这块讲呢，就是因为那个这个邓丽君的乐队吧，他、
1: 嗯、
0: 是实际上他的乐队非常庞大的，
1: 嗯，
0: 20多人的，
1: 对，
0: 他原来是有弦乐，
1: 嗯，
0: 管乐，
1: 嗯，
0: 这些电声都有，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浓缩了啥呢？就是把这个电声，基本就是2个键盘，
1: 嗯，
0: 一个电吉他，一个电贝斯，
1: 嗯，
0: 完了管乐这块呢是。
1: 就是缩编了，但是元素一定要有。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完了，现在管乐队是萨克斯，长号、小号，
1: 嗯，
0: 小号2个，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架子鼓，
1: 嗯，
0: 这样的话乐队是9个人，
1: 嗯，
0: 但是我们乐队就是基本都是扒的是这个邓丽君的原版
1: 啊，
0: 原版的音乐，
1: 嗯，
0: 就是尤其我们的音乐总监，他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他是作曲系毕业的，
1: 嗯。
0: 他现在也是在长影给他们那个拍一些交响乐的这些编曲什么这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现在乐队阵容非常强大，啊，就是说给他伴奏指定是原版伴奏。
1: 哎呦，
0: 我们现在就是呈现的东西也是都是原版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每周都有两次排练，
1: 嗯，
0: 这两次排练周扬也参加，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排练一直到这个演出之前这段时间，我们是一直把这个每个曲目给它雕琢得非常精细，
1: 嗯，
0: 给大家呈现一张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场这个邓丽君的金曲演唱会，
1: 嗯，
0: 啊，
1: 哎，那第一场演唱会举办之后就奠定了这个信心了，是不是？
0: 嗯，
1: 第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大家反响怎么样？
0: 反响非常好，
1: 嗯，
0: 周扬唱了一首《星》，
1: 嗯，
0: 还有一首《谢谢你常记得我》。
1: 啊，
0: 完了，还有一个串烧连唱
1: 啊，

0: 就是从去年开始。
1: 这三，你为什么提到这三首歌？
0: 这三首歌非常经典的。这三首歌。
1: 然后他们就是大家伙儿觉得这三首歌是深入人心的吗？
0: 对对，完了后来我们把这个录制这个视频，就是都发了，大家就是点赞呢、转发了、评论呢特别多。
1: 那你看，我为什么要问一下这个问题？这三首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能唱哪一首？
2: 唱一首谢谢你常记得我吧。
1: 好好，这首歌我真没听过啊。邓丽君的歌我也听过不少，但是这首歌我真没听过啊。我觉得收音机前老伙伴可能也不一定能听过。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庄阳姐姐唱这首歌曲啊。这是在她第一次演唱会上获得大家一致认可，而且转发点赞非常多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仔细聆听，有请。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常常记得我。
1: 好的。掌声。

0: 好的，谢谢。
1: 真的是很棒啊，真的是很棒。就是我坐在直播间里，我听的会更加真切一些啊。如果是在现场演唱会的话，那这个效果会更好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舞台灯光、音响各方面，包括乐队的配合，肯定会越来越的，就是到现场你会感受到那种真的是仿佛听到了这个邓丽君演唱会那种感觉的啊，是不是？啊，现场效果会更好啊。然后呢，第一次这个演唱会之后，就奠定了我们这个做演唱会的这种决心了。那第二次啊，是跟第一次比的话，第一次是不是有一个主题？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月亮代表我的心，选的24首歌，对吧？20多首歌。
2: 对对。
1: 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主题吧？
2: 第二次是我只在乎你
1: 啊，都是以歌名为命名
2: 啊，对对对，因为第一次是中秋节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啊，
2: 完了去年我们是就是母亲节，
1: 哎，
2: 致敬邓丽君，完了母亲节那个经典演唱会，
1: 哎，是我的心里就只有妈妈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啊，就只有你，然后听说第二次也是非常火爆的，是吧？
2: 对对对，因为那个去年那次是母亲节，大家都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嘛，完了再就是年轻人也给父母买票，正好母亲节嘛，
1: 哎，是是啊，而且呢，就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是特别喜欢，
2: 对对对，
1: 这种这类的歌曲的，是不是？
2: 像50后、60后、70后这些群体都喜欢这个邓丽君的歌，
1: 对对对，像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现在特别火的啊，一个歌星是周深，
2: 对对，
1: 他就是特别喜欢邓丽君的歌，
2: 对对，太翻
1: 他在演唱会上一定要唱几首邓丽君的歌，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老中青几乎喜欢他的歌非常多，是不是？那人非常多。那这是
2: 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1: 对对对，那这是第二场演唱会了啊。那这个主题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然后呢，那这个大家伙啊，第三场演唱会就更加期待了，就是可能是在今年，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今年六月
2: 6月18号
1: 啊，举办这样的一场，
2: 也是在端午节之前吧。
1: 那这回的主题叫什么呢？
2: 这回主题我们还是选了就是我只在乎你
1: 啊，
2: 这个主题
1: 哦。
2: 因为这个主题，是邓丽君歌曲，是大家都会唱的
1: 经典，
2: 经典的，
1: 所以就还是以这个为主题，那有在曲目上有什么变化吗？
2: 曲目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精选了这个邓丽君一些那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大家耳熟能详的，完了还有一组串烧连唱，串烧连唱是11个掌声里边的，邓丽君有一段，它是9分钟的，这个串烧连唱，都非常好，而且周扬唱的非常像，这段，
1: 对对对对，那舞台设计上呢？
2: 舞美设计这一块儿，我们就是实际上之前，我们有这个经验了，我们就把这个 LED 这一块儿，把每首歌曲的这个背景，比如说这首歌是什么歌，我们把这个视频，通过这个能表达这个歌的曲的含义，把这个视频呈现出来，再加上灯光、音响这一块儿，舞美这块儿。也是我们那个剧场的老师，非常专业的老师，会呈现这个东西，而且前两次也非常做得非常好，
1: 包括这乐队呀，是不是更加充实了哈？
2: 对对对，乐队我们这次也是从春节之后吧，就开始排练了，我们乐队实际上也增加了不少新鲜血液，都是一些年轻的，90后的，他们而且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他们参与进来。
1: 在这次排练当中啊，咱们肯定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周扬姐姐在舞台上有一个更完美的展现，
2: 对，
1: 这是咱们的核心，对不对？那这一次的，比如说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发生一些，就比如说在乐队和周扬姐姐配合呀，或者舞台跟周扬姐姐配合啊，或者大家其他的工作人员跟周扬姐姐配合当中，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这个故事是很多的，
1: 是是，我们找两个。
2: 我们排练这个吧，就是因为很多，你要是想呈现这个原版这个东西，会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不对， 这个管乐这块不对，
1: 嗯，
2: 大家会马上听，
1: 嗯，
2: 甚至我们乐手会把这个就用软件把这个分轨，
1: 哦，
2: 把这个单独这个管乐这块提出来，
1: 啊，
2: 提出来完大家听听，把这个谱子记下来，完了为了呈现这个最完美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完了大家就就是共同努力吧，
1: 嗯，
2: 把这个东西给做好吧。
1: 哎，精益求精，是不是，啊？
2: 再一个就是排练的时候吧，周洋呢是就是一唱歌他就进入状态，
1: 对，
2: 就是一下就进入那种状态，就不像说的，嗯，别人排练的时候他可能非常散漫，
1: 对，
2: 但周洋绝对不是
1: 啊，绝对不是哈，啊，就是一下子就激活了自己细胞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周洋姐姐？
2: 嗯，
1: 啊，周洋姐姐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一次的这个

0: 准备演唱会的准备上有什么？嗯，就跟之前比啊，两届的这个你的这演唱会比，有什么自己这种新的啊，比如说要求？
1: 要求的话，就是还是像刚才苏经理说，我们还包括乐队一直都在精益求精。
0: 嗯，
1: 其实听邓丽君的歌，你每多听一遍，感受都不一样。
0: 嗯，
1: 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唱她的歌。唱了这个几十年，然后演唱会呢也专场开了几场了，但是每一场就是包括就是说这一场，我都是每天还是在戴着耳机去非常非常的细致的去听他每一个字、
0: 嗯、
1: 每一个发音、
0: 嗯、
1: 就还是在精益求精当中、
0: 哦、
1: 每听一次他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嗯那个变化，就是我自己唱、
0: 啊、
1: 会有变化。
0: 嗯，而
2: 且邓丽君录制的这些专辑还有这个演唱会，它这个版本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2: 都不一样，
1: 嗯、
0: 哦，
1: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想挑最好的版本，呈现给大家。
0: 哦，
2: 那
0: 这个工作量就很大了，是吧？啊，这周扬姐姐可能更加辛苦一些了，
1: 对，
0: 就
1: 看一些她的演唱会的一些视频，
0: 嗯，
1: 因为每一场演唱会她的表现也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现场的东西都是即兴的嘛，
0: 嗯，
1: 所以综合起来看，再有一个听她录音棚的，就像苏经理说，录音棚的作品跟现场她唱的是不一样的，
0: 对，那肯定是
1: 啊，不一样。
2: 比如说有一首《千言万语》，她有一个演唱会版本的、
1: 嗯，
2: 我们就后来听演唱会版本这个非常好。
1: 嗯，
2: 就是所以就是后来我们让乐队重新把这个曲目编一下，完了之后把这个呈现演唱会这个版本，
0: 嗯，
2: 因为它那个速度稍微有一点变化，
0: 嗯，
2: 但是呈现的感觉就是特别非常完美，非常好，
0: 哦哦，是这样啊、哦
2: 嗯。
0: 那周扬姐姐在这次演唱会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嗯。
1: 新的期待呢？因为我们这一场演唱会添加了几首邓丽君。可能大家算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歌、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军迷的话肯定都听的听过的，希望这些歌曲也能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哪一首是你重点要推荐的呢？
1: 这里面有几首歌，比如说像心事，还有这个一片落叶，还有
2: 问自己，
1: 问自己
0: 啊，这三首歌为什么要选这三首歌？是自己的情感有，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对于邓丽君的喜爱的这种情感有变化了。
1: 其实她
0: 的
1: 歌
0: 经历有变化，
1: 其实她的歌太多了，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想在一场演唱会上都给大家展现出来，那不可能，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也希望通过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喜欢，我们想通过多次的这种演唱方式或者多种方式，把她另外的歌曲再一点点添加进来，是这样的想法，因为她的歌太多太多。
0: 你也是更多的是向邓丽君致敬啊、对吧？啊，就展现她不同风格。的这个歌曲、
1: 是的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呦，你看看我们必须要跟周扬姐聊一聊，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要筹建这样的一个演唱会，以及在演唱会上你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曲，还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歌曲的魅力，这样子的哈。那这一次这个演唱会呢是在6月18号，期待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去参与啊。然后呢这个想要去参与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然后呢苏总啊，可以这个跟我们说一下，是不是给我们带几张票啊？我们节目组得需要几张票的啊？
2: 我带来了，
0: 带来了。对，这是我们特权啊！然后跟苏总说了，我说我就是硬要几张票，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呢这个作为我们节目的福利吧，好不好、
2: 嗯、
0: 然后呢也是作为就是这个大家伙儿、支持我们周扬姐姐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那欢迎更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经济广播以及苏总的一些其他渠道呢去购买。这个时间和地点呢，地点是在桃李梅，是不是？
2: 对，长春桃李梅大剧院。
0: 嗯，
2: 时间是6月18号晚上7点半。
0: 晚上七点半啊、
2: 嗯、
0: 现场就可以购票，还是说在某个方
2: 可以在大麦
0: 网
2: 猫眼
0: 啊，大麦猫眼上啊、
2: 都可以购票，
0: 大麦网或者是猫眼儿、
2: 嗯、
0: 啊。有些老伙伴说，哎呀我这个我不会，不知道怎么购票啊，你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我来教你，好吧啊。然后呢也特别期待我们这个周扬姐姐在这次演唱会上取得圆满的成功。最后再给我们唱首歌吧，是不是？短一点的，找一个短一点的，
1: 短一点的，
0: 嗯，就这次演唱会上的歌曲我们提前是不是小露一手、
1: 那就唱一首《漫步人生路》吧。
0: 好好好，这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曲子选的也非常好啊。
1: 嗯，
0: 对，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啊能够闲庭信步一般。
1: 好，
0: 有请。

0: 谢谢谢谢。
1: 啊，真的很棒啊！手动鼓掌了，我们都啊，再掌声再给遍。好的，那我们时间关系啊，这是一个小时，其实真没有听够我们周洋姐姐的这个美妙的歌声。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是你也没听够的话，你就6月18号啊晚上，在我们的桃李梅剧院啊，共同来见证我们周洋姐姐的第三次啊邓丽君的个人演唱会啊，致敬邓丽君的个人演唱会哈。好的，感谢我们的苏总，感谢周洋姐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呀，其实这个事儿呢，之前没跟二位商量啊，然后呢，今天突然间就有点冒昧的提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6月21号的时候啊，将会有一场南北银发文化交流的嘉年华。是由海南的银发艺术团他们到这儿长春来，然后咱长春呢这边呢也会招募艺术团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地点呢是在群众艺术馆，也盛邀我们的周洋姐姐作为我们的特别表演嘉宾登场。
0: 好吧，谢谢
1: 。这个事儿呢，咱们我们是发出诚挚的邀请啊，然后呢，咱们再商量，好吧？
0: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的周洋姐姐这一次的演唱会圆满成功。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谢谢。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

0: 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咱们上一回啊讲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段真事儿，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搭配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把永林久治不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给彻底治好了。时间呢过去100多年，转眼呢到了

清朝末年，但在塞外草原的哲里木盟依然呢按照草原上的传统秩序在生活着，占地面积大，人口多，事物繁杂，草场还有牲畜，钱粮对外往来，内部管理，所有的事情啊都要有人呢统筹安排。撑起这一整片事务的人是王府的大总管，名字叫巴彦仓。巴彦仓啊那年是40多岁，可是他在王府做事儿呢已经20多年了。他从年轻的时候呢为人忠厚，做事稳妥，心思缜密，从不偷懒。王爷交代的事儿啊无论大小他都办得妥妥当当，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时间久了，所有的重要的事物都交给他来打理。也正是因为这样，巴彦仓一辈子操心多，劳累多，用眼更多。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晚上照明啊全靠酥油灯和蜡烛，光线昏暗，微弱，发黄。白天呢他要跑遍草场，清点牛羊的数量，处理牧民之间的纠纷，安排在日常工作，接待来往的客人。到了晚上啊，他还要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核对账本，查看文书，记录收支的情况，又得安排第二天的事务，经常一忙啊就到后半夜。年少的时候身体扛得住啊，累了就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起来该干嘛干嘛。眼睛呢偶尔的发酸发沉模糊，他也就是当哎呀太累了，最近这段时间揉一揉闭一会儿，就继续的坚持。他从来没有想过眼睛会出什么大问题，更没有想到一场足以让他彻底失明毁掉后半生的重病正悄悄地靠近他。有这么一天夜里边，巴彦仓啊像往常一样在酥油灯底下核对全年的账目，看着看着呀，他眼巴前呢忽然出现了一团呢模糊的黑影，他就以为是那个小虫子飞进了视线，用力的眨巴眨巴眼，黑影呢也没消失。他又以为啊是那个灯光晃动造成的错觉，用手啊又揉了揉眼睛，在睁开的时候那团黑影依然停在视线的正中间挥之不去。从那天开始，他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的糟糕，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看东西变形。以前呢看笔直的房梁，笔直的绳子，还有笔直的门框，那都是正常的直线。可是现如今在他眼睛里边，这些直线全都变成了弯曲的弧线。看方桌，看木箱，这些个方形的东西边缘都是歪歪扭扭的，完全不成形状。没过多久呢，视线中间的黑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就像一滴黑墨水滴在水里边，慢慢的晕开了，最后变成了一大片的黑暗，挡在最关键的视线的位置。看人的时候啊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你包括对方的五官就被中间的这个黑影就挡住了，根本就看不清。看文字的时候呢只能看清楚文字的两边，中间的部分完全的就模糊一片，根本就辨认不出来这个内容。家里头人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就劝他说休息休息吧，可他呢越是着急眼睛越是难受。真正最可怕的变化呀是从眼底出血开始的，不是说眼睛外表发红，是眼球最深处负责

最清晰视力的黄斑区域血管发生了破裂，血液渗出，淤积在了眼底。八眼苍啊，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内部发胀发疼，干涩的像要裂开一样，稍微一用力，一低头，一着急，眼睛就疼得钻心，紧接着就是头晕恶心，整个人呐坐立难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垮了，所有人都慌了。为什么？因为八眼仓是整运转的一个核心呐，这是真正的大管家呀，他一旦要是倒下了，很多事情都会陷入到停滞的状态。最着急的人是谁呀？王爷特别着急，立刻下令把周边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全都请到来，草原上经验丰富的老猛医，附近村镇的汉人郎中，游走四方的民间医者，来了一波又一波，每一位大夫都给八眼苍诊归脉，看过眼睛，仔细询问呢发病的过程，汤药开了一副又一副，针灸做了一回又一回，外敷的、熏眼的、点眼的，各种方法都试过，可惜呀，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呢能够真正控制住病情。眼底的淤血越来越重，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到最后八眼苍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另一只眼睛呢也只剩下微弱的光感，视线正中间永远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清任何东西。前来诊治的大夫们纷纷摇头，表示这种病发生在眼底的最深处，药力很难达得到，再治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八眼苍自己呀，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当中。他这个人呢，一辈子要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管理事务，如今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不敢走，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的盲人。他心里边又苦又急，情绪越来越低落，身体呢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下去。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位啊见识比较广的老下人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在咱们草原的深处有一位很有名的猛医，名字叫乌云碧利格，专门治疗各种啊久治不愈的疑难的眼病，很多被别的郎中判了失明的人呐，到他那儿都让他治好了。听说呀，他手里边有传下来的猛药治眼的方子，要不然试一试呢？说行，那必须得试啊！立刻派人备好了快马，日夜兼程赶往草原的深处去请乌云碧利格前来诊治。乌云碧利格呀，接到的邀请，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药袋、脉诊，还有呢一些常用的简单的工具，骑上了马，就跟着来人呢赶往了哲里木王府。在路上啊，他听到简单的描述了八眼苍的病情，就说我们这大管家看东西变形，视线中心发黑，眼睛胀痛，视力也是急剧下降。听完之后啊，其实他心里边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判断了，就这种症状病根多半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内部的干眼通道上。到了乌云碧利格呢，他非常安静的让八眼苍啊伸出手，开始认真的给诊脉。他诊脉非常的细致，左手右手都逐一的按压，慢慢的去体会呀、脉象的一个快慢、强弱、滞涩、虚实。他不着急下结论，而是在诊脉的同时呢，点一点的询问八眼苍发病的全过程。你最开始是什么感觉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模糊的？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形的？什么时候眼前发黑的？眼睛是干涩还是刺痛？劳累之后症状会不会加重？情绪波动的时候

没有更难受，都是非常细致的在问。等诊完了脉，症状也问得清清楚楚了，乌云蒂里格呀，这心里边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定了病因了。他就平静地告诉王爷和巴彦仓，说巴彦仓所得的病叫黄斑出血，眼底最中心，负责精细视力和中心视力的部位叫做黄斑，这个部位的血管破裂，血液渗出并淤积在周围，就会导致呢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的疑惑，哎，这个血脉好好的长在眼睛里边，怎么会突然破裂呢？是不是眼睛本身就坏掉了？乌云碧丽格呢就用很直白的话就解释说，不是眼睛本身坏了，是干眼通道啊被彻底的堵死了。然后呢他就把道理啊从头到尾的就给大家伙啊非常通俗的讲了一遍。传统的中医还是说咱们草原的蒙医都认可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叫肝开窍于目。然后在场所有人都在那点头，说眼睛所需要的气血、营养、津液全部是来自于肝脏，肝脏就像一个储存血液和营养的仓库，眼睛呢是需要持续供养的田地，而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那条输送的通道就是肝眼通道，这条通道保持通畅，仓库里的营养啊才能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黄斑呢得以充足的滋养，血管就会结实有弹性，不容易破裂。可是巴彦仓这几十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操心过度，肝脏的气机运行越来越不顺畅，气血慢慢的瘀滞，时间一长呢整条的肝眼通道啊被彻底堵死，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和营养无法向上输送到眼底，黄斑呢长期的处于缺血缺营养的状态，周围的血管啊变得是又薄又脆，就像长期缺水干枯的树枝儿，轻轻一压就容易断裂，再加上啊平时得处理那么多的事儿，难免呀有情绪比较急躁的时候，肝气郁结，火气上冲，眼底的血管压力呀就会突然的升高，最终呢导致血管的破裂，血液渗出，形成黄斑出血。之前那么多的大夫啊郎中啊治不好，原因就一个，他们就是盯着眼睛表面去治疗了，就想着呢赶紧止血清火止疼，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呀是疏通淤堵的肝眼通道，你这个通道不打开，营养永远上不来，黄斑永远无法修复，就算暂时把血止住了，用不了多久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还会反复发生，所以想要真正彻底治好黄斑出血只有一条路可走，第一步打通淤堵的肝眼通道，第二步散开眼底淤积的淤血，第三步修复黄斑受损的血管和组织，就这三步，一步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乱。而在当时所有已知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引导肝血直接上达眼底的只有一种药材，那就是再加羚羊角。乌云碧丽格呀告诉众人说，再加羚羊角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极为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生活在塞外偏远的戈壁和草原地带，生存环境恶劣，数量呢本身就非常的稀少，这种动物生性警觉，奔跑速度极快，想要获取合格的羚羊角需要跨越漫长的路途，忍受风沙和寒冷，还要有极好的运气。一头成年的塞加羚羊能够入药，药效达标的角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采收之后呢，还要经过严格的清洗、晾晒、炮制等多道工序，才能真正的用于治疗。从古至今呢，在家羚羊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属于上等的珍品，即便是富贵人家也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托很多的关系，才有可能啊

岛的药性精纯，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进入到肝经，冲开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停滞的气血呀重新流动，把营养和血液重新送到眼底。这种打通通道的能力呀，是其他任何的药材都无法替代的。只依靠再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通道打开之后呢，眼底的淤血需要散开，黄斑需要修复，血管需要加固，这就需要配合使用明目20味丸。明目20味丸是蒙医传的眼科奇方，它的配伍严谨，用料珍稀，炮制过程啊复杂，产量非常有限。而这味药最核心最关键的君药仍然是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明目二十味丸的主药和单独使用的赛加羚羊角粉是同一种核心药材。乌云比利格制定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同时使用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粉的作用啊，是强力打通肝眼通道，把淤堵的地方冲开，让肝脏的气血能够顺利的上达眼底。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呢，是在打通通道以后进一步的巩固疏通的效果，散开眼底的淤血，修复黄斑受损的组织，稳定住血管，防止啊再次的出血。两者配合使用，不是简单的效果叠加，而是从根源上啊进行治疗。通道一开，气血能上，淤血一散，视力能恢复，黄斑一痒，血管啊能牢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断根，不再反复。乌云碧丽阁又简单介绍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几味关键药材的作用。首先他说到的是麝香，麝香啊药性走窜，穿透力强，可以深入眼底细微的脉络之中，帮助散开啊深层的淤血，让堵塞的微小的血管呢重新的恢复通畅。牛黄能够清降肝火，缓解眼底的压力，减少血管啊再次破裂的可能，同时呢还可以减轻眼睛干涩、胀痛等不适的情况。还有就是珍珠呢质地多温润呢，能够滋养眼底的组织，促进黄斑受损部位的修复，让视力啊慢慢的恢复清晰。这几味药材配合君药赛加羚羊角，再加上方中其他珍贵药材的辅助，形成了一套完整稳定针对黄斑出血的治疗体系。乌云碧丽阁说的非常的实在，说治疗八艳仓啊这种严重的黄斑出血，这套组合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八艳仓啊听他讲的就是条理非常清晰，道理也很实在，这当中啊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也没说任何的生化大话，所以就特别愿意按照他的方案呢进行治疗。快的按照乌云碧丽阁的要求找来了赛加羚羊角，乌云碧丽阁呢亲自的监督研磨，把羚羊角啊加工成细腻均匀的粉末，保证药力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同时呢他取出自己带来的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水分、营养物质能顺利的往上送到黄斑区。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
药效成

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的药材修复散瘀，修复黄斑区。那么用药10天之后啊，大眼苍呢就出现了明显的体感的变化，眼睛内部那种干涩快要裂开的感觉呀减轻了，胀痛感呢也缓和了很多，头晕啊恶心的情况就不再频繁的出现了，晚上呢能够安稳的睡上一段时间，这是干眼通道开始松动，气血啊慢慢的向上输送的明显的表现。用药20天，视力上的变化更加的直观了，眼前那团又浓又黑的淤血开始慢慢的变淡了，变薄了，以前看东西严重变形，直线变弯，方形变歪，现在变形的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扭曲的影子呢逐渐的归位了，他已经能够隐约分辨出身边人的轮廓，也能呢分清楚啊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乌云毕力格前来复诊，也摸过脉象，观察过眼睛状态之后啊，只告诉巴彦仓继续的按原方案来用药，中间不要中断。他说这个干眼通道已经基本畅通了，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散开淤血，修复黄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巴彦仓呢眼底的淤血就已经散开大半了，他视线中心的黑影明显的缩小了，看东西呢基本不再变形，能够看清近处的文字和人脸，眼睛干涩、胀痛、刺痛的感觉完全消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都在稳步修复。用到2个月，眼底的淤血基本上就完全散开了，黄斑呢得以一个持续且充足的滋养，破裂的血管慢慢的在修复，长牢固，不再容易出血，中心视力啊明显的回升了，看东西又清晰又稳定，也没有黑眼，也没有变形，更没有遮挡，他可以主动的自己去走一走了，做一些个简单轻便的事情，生活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自理了。到了3个月，巴彦仓彻底痊愈了，那么此时呢他眼底的黄斑出血啊完全吸收了，血管恢复了健康牢固，干眼通道保持通畅，视力恢复到跟生病之前接近的水平，看东西清晰明亮，自然不干不涩不胀不疼，头晕恶心所有不适的症状啊全部都消失了，他又继续啊可以打理各项事务了，核对账本、查看文书、外出办事儿，一切都跟没生病之前一模一样，整个哲里木王府的人是又惊又喜，一个几乎被断定终身会失明的人，靠着赛加羚羊角粉还有明目20味丸的组合，硬生生的从黑暗的深渊被拉了回来，对乌云毕力格十分的感激，想要重谢，而乌云毕力格呢就只是平静地说，这眼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干眼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能恢复光明。再加羚羊角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它的稀少昂贵，而在于它能打通其他药材无法打通的干眼通道。明目20味丸的可靠之处不在于药材数量多，而在于它能精准修复眼底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两者配合就能成为治疗各类顽固性深层眼底眼病的唯一有效的方案。从那以后啊，蒙医

0: 乌云比里格的名声在草原上流传得更广，而赛加羚羊角粉搭配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底重症的故事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成为一段实实在在口口相传的治病佳话。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不客气啊。因为呢找我呀来说病情的人比较多，大家呢都是排队等的时间比较长了。
5: 哎呀，我真是啊盼望已久啊。
0: 啊，
5: 总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啊。行，那今天咱们就等于缘分修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5: 好好好，严老师 啊我能跟您呐通话，我真是我三生有幸，我真是有点激动，太高兴了。
0: 您过奖了啊，我也很荣幸，我非常感谢大家呀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的喜爱，大家伙愿意把眼睛的健康啊交给我， 那么信任我，所以说我为大家的服务和治疗也是一定要不遗余力，一定要200%的力量去为大家做的事情。
5: 是啊，真的感谢您尹老师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5: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嗯、我这个眼睛一开始就是模糊，
0: 嗯，
5: 到医院一检查他让我做手术，我是绝对不做呀，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那个眼睛手术效果不太好。
0: 咱们年龄大了呀，眼睛有病了呀，好多的人是不敢做手术的。但是我其实一直讲，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你有一些疾病该做手术的必须得及时手术。我们在手术之后呢，可以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好的方法呢，打通干眼通道来修复啊视细胞，恢复视力。但是说这个人一旦得急性眼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不做手术怎么办？可能没准就得瞎掉。那您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5: 我这个眼睛是3年前开始出问题的，我有糖尿病，以前我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后来发现眼睛就是看不清了，越来越模糊。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看东西模糊，眼前一片红啊，我捂住右眼用左眼去看，眼前一片红，把这个手呢放到眼前啥都看不清了。
0: 嗯，您这个是左眼出现眼底出血了，而且出血量很大，因为您有糖尿病嘛，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眼部的并发症。
5: 是是，后来我去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医生说我是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挺严重的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还有这个滴眼液啥的。
0: 嗯，
5: 我回家用了一段时间，左眼的这个红它慢慢的消退了。
0: 因为眼底出血以后啊，身体它会逐渐的吸收，再加上呢医院的药啊，它会促进一些吸收。但是呢咱们光吸收不行啊，你眼底出血它容易反复，所以说必须得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才行。
5: 是是，然后没彻底吸收掉，在左眼下方有一条硬的就是那个斑痕呐。后来又去了北京的医院，然后眼科去看的，医生说我这是眼底出血激化了，是不是？
0: 激化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血形成的那个瘢痕组织硬化，它就会在眼底的形成一些个增生的物质，对眼睛视力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5: 是啊，后来视力不越来越差吗？左眼睛几乎失明了，那右眼也是越来越模糊。
0: 嗯，
5: 检查的视力是0.2。
0: 本来有糖尿病，再加上一只眼睛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那另一只眼睛就是好眼啊，也跟着受到连累了。
5: 嗯，是是。
0: 那您现在视力能看清吗？
5: 现在这视力清楚些了，眼睛堵得慌，眼泪也多。
0: 您是用上咱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以后，这个眼泪变得更多的吗？
5: 哎，对对对，用药之后眼泪比之前多了。
0: 哦，那挺好，这个是属于排毒反应啊，不错。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刚用完第一个疗程。
0: 那除了流眼泪变多了，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5: 有啊，这眼睛就是硬的地方那个软和了有点。
0: 啊，挺好。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首先呢你眼内的毒素排出来了，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眼底，激活您眼底的瘢痕组织的细胞，视力呢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现在这个视力上有改变吗？
5: 啊，有了一些。现在这眼睛怎么说呢？哈，就是大点的字儿是没问题了。
0: 那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儿，大一点可以。您这情况需要继续的治疗，因为什么呢？咱们刚才用了一个疗程。眼泪多不怕啊，这个不怕，这个是排毒反应，说明呢眼内积聚的毒素啊比较多，它排出来您就用手绢啊或者是比较软一些的纱布啊就擦一下，别擦眼睛，等它流下来之后啊您就擦着眼边就行。再问您一下，这排便好不好啊？
5: 排便这两天也挺好的，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有便秘都6-7天一次，现在一两天一次了。
0: 哦，很好，您这样啊，家里边备一些决明子、苏子，还有来福子、牵牛子、决明子， 苏子呢15克，莱菔子啊20克，牵牛子呢5克。便秘的时候啊，咱们把这几味药材呢放在保温杯里边，用水啊给它冲服之后，然后呢焖15分钟，趁着温和的时候喝。这一次药量呢可以给它冲3到5次。因为啊你有眼底出血，眼底出血的患者最怕什么呢？最怕便秘。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丸以后，排便开始正常了。后期呢只要是排便有便秘的时候啊，您就用这个方子。如果说后期一直排便正常呢，就不用这个方子。
5: 哦，好，我就听您的林老师。
0: 因为您这个眼病比较重，第一点呢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第二呢坚持用够四个疗程。
5: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祝您早日康复，我们等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哎，好，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什么？
0: 哎，您好
6: 林老师，真的是要谢谢你啊。
0: 哎，
6: 你说你实实在在帮了我大忙啊。
0: 啊，
6: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0: 不客气啊，有缘相识能帮到您就好。
6: 嗯，我刚才说呀，就是那个怕我的眼病啊控制不住，也害怕失明。
0: 嗯，
6: 这个老天啊可怜我，让我认识你，眼睛啊就好起来了。
0: 我呀也没别的本事，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我治别的病啊可能不在行，但是治疗眼病是我的专业。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6: 李金老师，我知道这个蒙药的治眼奇方明目20丸很多地方啊都断药了，结果前段时间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药，也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你真的是大好人，好人应该一生平安啊，我希望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0: 谢谢谢谢啊。其实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挺遗憾的，很多人呢没争取到名额，当时活动就结束了，全国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都脱销了，当时报上名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6了。
0: 啊，
6: 我是20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左眼吧，看东西啊变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黄斑水肿，当时就开始治疗，也没治好，后来有白内障，眼底出血了。
0: 嗯，
6: 就是正前方啊看东西啊就看不清楚，边上啊中间稍微那清楚一点。
0: 嗯，
6: 医院说过是那个眼睛不好，当时还做白内障手术。
0: 嗯，
6: 还不能做。
0: 嗯，在做手术之前呢医生都会检查的，如果眼底不好，
6: 嗯，
0: 是不敢做手术的，因为人工晶体它过滤不了毒光啊。
6: 嗯，
0: 会让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底去损伤它，您眼底本身就不好，经不起那个损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维持不了多久，它会反复合并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置换人工晶体之后，那些个毒光更多的落在了眼底，对眼睛有更大的损伤了。我临床接诊过很多术后用药的朋友啊，就只有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给眼内的眼底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和激活了眼底的细胞，才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彻底的康复。您当时没做手术啊，也等于是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医生，这也是一份善缘呢。
6: 啊，是啊，我这个人吧总是那个着急，一着急都上火，我一生闷气啊这眼睛啊就干，就然后的模糊都更严重。
0: 嗯，
6: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您这个情况因为火气大，人一着急上火伤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肝吗？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呢肝眼通道更容易堵，一个脾气正常的人他可能在50岁以后肝眼通道开始堵塞，脾气不好的人可能35岁以后肝眼通道就堵塞了。通过这个眼病呢咱们得知道以后遇事儿啊不能着急。
6: 嗯，对， 我每次去查，每次都是这样，也没什么个结果，最后去医院呀、都成困难了。还有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那个脑梗，已经卧床了。你说孩子吧，在外地一年嘛，回来一两次，平时都是我在那个照顾老伴儿。你说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担心，如果我看不到了，我老伴儿该怎么办、直到最后，我的左眼呀，只能看到手呀，在眼前的晃来晃去的，右眼呀，也就最多也能看到一米左右。
0: 我现在忽然理解您为什么这么着急了，您这个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6: 是呀、哎呀，我不能让老伴饿着，你说是吧？我就摸着给他做饭，也经常就是摔碗、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还得照顾老伴也看不清东西。我心里啊真的是难受，我特别想那个遇到好大夫哪天帮帮我，人家结果就把你盼到了。
0: 刚好您有眼病，刚好我又能治。我今天每个患者呀都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所以我愿意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
6: 哎呀，当时呀我都咨询后呀，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药，我先试试，我说后来就有效果了，正好又赶上了活动，我又买了两个疗程，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6: 我当时都是用上五天，我的眼睛啊就开始排眼石了，早上起来呀、就特别多，越排眼前呀就越亮，有一个月的时候做饭呀都能看清那个菜，菜刀菜斑我都能看清了，当时我都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有希望了，不怕失明了。
0: 是，您现在眼睛好一点了，可以照顾老伴儿了，也可以照顾自己了，以后咱们这个日子就等于更有希望了，对不对？
6: 哎呀，是呀，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呀，我就能看20米远了，这个蔬菜的颜色都能看清楚了。你说，绿色的辣椒、红色的那个地瓜，我都能看得清楚楚了。
0: 颜色看清楚了，这说明黄斑功能在恢复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6: 对，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这看东西啊就不变形了，然后这个右眼呀、也好得快了，左眼的黑影啊少了有一半，但是中间还是有那个黑点呀、尹老师、我上次就是趁活动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我用完那个两个疗程、我这黑点能不能全没啊？
0: 可以的呀，您目前这黑点它是黄斑区没完全修复好，用完这两个疗程的黄斑区的细胞都能修复好，那这眼病不就能彻底治好了吗？
6: 那个尹老师，我收到药，我的心里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那个激动啊！
0: 啊，这个季节呀、也是眼病的高危期，大家真的是需要我的呵护。但是呢，我也说了，没有帮到所有人，这个对于我内心来讲啊，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可以治眼病的病根，可以让我们重见光明。您也不用担心今后眼病会复发了。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更好更专注的去照顾老伴儿了。
6: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65味丸之前吧吃那个一天两次，一次都是我按12粒不用的。就是从那个第三个疗程开始，我用不用加量啊？
0: 不需要加量，正常用就行了。
6: 哎呀，能遇到你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的命好啊，谢谢你啊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这样好好的用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今天咱们两个就聊到这儿，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再拨打电话，再见。
6: 谢谢你景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8: 啊没关系尹老师，尹老师你真是太好了，你开的什么方式都这么好用。
0: 您过奖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8: 是的是的，现在啊您真是帮助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您真的是老百姓常说的功德无量，全心全意给我们百姓服务。
0: 啊您过奖了啊。其实呢作为医生来讲啊，天职就是帮助的患者离疾去苦，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您这么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说一说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吧。
8: 哦我呢是早期黄斑病变，我是右眼有问题，左眼没事儿。捂住左眼用右眼单独看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地面也坑洼不平。我是去年5月份查出来的，当时眼睛感觉特别疲劳酸胀还疼。我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我就想去医院让大夫给看看。
0: 嗯，您这种重视疾病的态度特别正确啊。为什么？因为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一般老年人容易得，一旦发现呢就更应该尽早的治疗，如果说忽视的话他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的，不好治了。
8: 对对对，后来我还是去了医院，大夫让查视力，结果查出问题来了。右眼视力 0.4， 左眼视力 0.8， 差的挺多的。医院当时建议打眼针，但那个针确实挺贵的。
0: 那个针不就是雷珠单抗吗？打一针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您眼睛当时那个情况那不需要打针呢。
8: 可是当时我也不懂啊，我问大夫打了能保证眼睛好吗，他说没人保证。我一听就不敢打了，但也不能任意不管这个眼病继续发展呀。
0: 那您听我讲，您那个情况当时根本不需要打针，因为仅仅咱是黄斑病变的一个出发期啊，您要用对方法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治好。
8: 是啊，这不当时我就是嫌价格贵就没听大夫的，我后来回我爸家跟我爸唠嗑，说起来眼睛的事情，我爸一听着急了，他每天啊没事就去小区遛弯，大家都认识他，见谁问谁，就问有没有谁认识看眼睛好点的大夫。我爸说眼睛就是人的窗户，窗户要是坏了这人也就废了。后来 在小区还真是问到了，他说有知情的人就介绍你的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特别好，并且给了联系方式。我爸打场外电话想买药，结果说没有药，而且我这种情况没必要吃

0: 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开个10药方就行。我爸拿到方子还半信半疑，说能管用吗？
1: 嗯，您看这个老爸爸呀比您自己还着急是吧。
0: 嗯，
1: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一直以来呀，因为这个方子当中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紧缺，所以说这个药啊一直生产量非常少，目前呢咱全国更是一药难求。另外我跟咱们全国地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共同的信念，就是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制定方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进来就要买药的。那我们不是卖药的啊，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您就拿您这眼病来讲，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正确，非但不需要打那么贵的眼针，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也不需要吃，就用10疗方咱们就能调理过来。
0: 对对对，人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们这不就试试吗，我爸回来每天给我用枸杞子、桑葚子还有海带给我做汤喝，一天早晚各喝一次，喝了就10天，我感觉眼睛疲劳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对呀，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枸杞子是益肝养肾的，桑葚子呢又是强肾的，海带本身就有清毒的作用，本身您的岁数也年轻啊，发生黄斑病变又是初发期，那么这个时候肝眼通道是稍见堵塞，它没完全堵塞呀，用这个方法完全就可以通开，而且呢益肝肾，肝肾之精濡养眼睛，这情况就可以得到好转呢。
0: 对，我爸看见我的眼睛有好转了特别高兴，一直夸你呢。喝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左右眼看东西就一样了，不变形了，然后去医院复查视力又达到0.8了，后来我坚持喝到2个月，现在完全好了，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感谢您。
1: 不用谢啊，我听到您好转消息我特别高兴，您之后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呀再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免费发放过，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又配伍了古今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拟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可以缓解症状，让您这个眼睛呢更加的舒服。这3盒眼贴用完呢，您这眼病呢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另外平时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别过度的刷手机，别熬夜，别生气。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太谢谢您了，我现在就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我做起。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李明阳。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
2: 对，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是学了好多个艺术的类别，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咱们申报的是单弦的这个
2: 单弦，荣派单弦，
1: 荣派单弦啊，单弦里边这个荣派那就是首屈一指了。
2: 啊、对对
1: 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不仅仅是要听这个明阳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单弦它这个历史啊，这个脉络呀、包括你这个艺术成就啊，现场呢还会给我们大家这个演奏一段哈。
2: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故事又好听又好看，就听明阳娓娓道来。非遗的传承人了，正八经传承人了，想法就多了，是不
2: 是？
1: 是
2: 的，对。
1: 嗯，
2: 因为这个，在这个申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单弦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比较古老的一个曲艺形式，因为它的这个形成时间呢是在清朝中期，就是乾隆时期，乾隆打

0: 大小金川啊，战胜之后，这个军营当中有一个这个这个乐官，就是相当于一个军官吧，他通晓音律，叫保小差。
1: 保小差，
0: 哎，保小差，
1: 啊，
0: 他结合了
1: 这
0: 个，这
1: 人叫保小差，
0: 对，他叫保小差，
1: 啊，
0: 保是宝贝的宝，
1: 啊，
0: 大小的小，
1: 啊，
0: 差是那个岔路口的岔，
1: 啊，这名叫
0: 叫保小差，对，
1: 像地名，
0: 对，保小差。然后这个保小差先生呢，他就是把这个艺术形式结合了这个宫廷乐呀，啊，结合当地的一些旋律呀，啊，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曲调，然后随着军队的传唱呢，就回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京城之后呢，这个皇上一听，哎，这个非常好，因为那时候就流传叫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就说军营当中都唱这个旋律
1: 啊，
0: 说这个皇上一听确实能体现这个军威嘛，还能这个体现这个这次这个军功，
1: 那全传唱度还很高，啊，
0: 很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形式呢就定下来了，就叫插曲了，
1: 哦，
0: 然后命当时的掌衣司就是制造这个就是设计了一个他的乐器叫八角鼓，就允许当时的这个旗人，就是在宫廷当中的旗人传唱这个，
1: 啊，就是这个在旗的这个八旗子弟，
0: 对，八旗子弟唱，
1: 哦，
0: 然后这个呢一直就是在属于是这个旗人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它就是自娱自乐嘛，有皇帝颁发的这个龙票，
1: 龙票，
0: 哎，叫龙票，是一个就相当于
1: 营业执照，
0: 营业执照，对，有这个龙票的这个场所才能够演唱单弦儿
1: 啊，
0: 这个场所就叫票房
1: 啊，这票房是这么来的，
0: 哎，这票房这么来，
1: 啊，
0: 然后在这个票房里边演唱的这些旗人呢，他们就叫票友
1: 啊，票友，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们都是业余唱这个，也不止这个为生嘛，所以这个票友呢，到后来流传出来就是业余从事某一个行业叫票友
1: 啊，
0: 就这么来的
1: 啊。
0: 等到后来清朝结束了之后呢，这些个旗人呢，他们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呀，有一些呢就以这个会唱曲的，就以此为生了，就叫票友下海
1: 啊，票友下海了，
0: 哎，这个词儿就这么来的，
1: 经商去了，
0: 对对对，经商去了，就等于是以此为生了，
1: 哦，
0: 所以说它的历史其实发展非常长，
1: 荣
0: 派单弦呢，因为其实荣派单弦传到我这代才第三代
1: 哦，
0: 但是时间跨度非常长，
1: 就是你们这一代和一代这个
0: 年纪都非常
1: 跨度大，
0: 对
1: 啊，
0: 你像我的恩师呢，是也是在我师爷晚年的时候拜的我师爷
1: 哦，
0: 然后我也是在我师父晚年的时候拜的我师父，所以这个时间就非常长。
1: 那明白了。等你在收徒弟的时候，也是你到你晚年的时候，你再收个徒弟。
0: 对，那就太长了，这时间。
1: 就是你这现在我说像小孩似的，
0: 那
1: 啥时候能到晚年呢？
0: 但是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看荣派单弦它也是发展了有几次大的发展，包括从荣先生啊开始对这个他自己的作品进行一个改良，怎么能够适合观众，他几次闯天津，因为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1: 哇，这个北上广，
0: 哎，这是这个艺术当时就是曲艺界啊，
1: 这个，
0: 梨园行都这么说，北京学艺，
1: 啊，
0: 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1: 这是北京，这个是发源地、
0: 发源地，
1: 这一定能找到根儿上，
0: 找到根儿学的东西正，
1: 啊，
0: 天津观众是最挑剔的
1: 啊，
0: 到今天都是如此，你到天津演出啊，他要是演的不好，观众给你叫倒好
1: 啊，
0: 今天都是这样
1: 啊，
0: 你在台上唱，观众在底下跟着你打节奏
1: 啊，
0: 所以他的新版比你还要准，
1: 他都是行家呀，
0: 太懂了，太懂了，所以说就是你要能把天津观众要能给我给
1: 征服了，
0: 征服了，那基本上全国就没有党了，
1: 那你就扬名立万了，
0: 扬名立万了
1: 啊。
0: 然后那时候呢，上海的票呢，就上海是十里洋场嘛，
1: 啊，
0: 他这个演绎的东西非常多，有什么大舞台各种，所以在上海挣钱
1: 啊，他是有市场，
0: 对，就是两个字，就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1: 哎，这到现在也是这个真理啊。
0: 然后这个荣先生几次闯天津，他头几次都不成功
1: 啊，就是没被当地认可，
0: 对
1: 啊，
0: 他一直很郁闷，他每，所以这就是看出来荣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一个艺术家，他每次到天，其实他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名气了
1: 啊，
0: 他完全可以不用再往天津扎一脚
1: 啊，
0: 他就是想到天津，说我不能只在北京唱了，到天津几次他就想过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不断的改良他自己的唱腔啊，曲牌的使用啊，最后在天津就一炮打响了
1: 啊，就必须得在那个地方得立住，
0: 人家就给他在节目单上写叫单弦大王，
1: 哇哦，这个好高的荣誉，
0: 荣先生就有这个名，当时在古曲界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这个古界大王，是刘宝全先生
1: 啊，就敲鼓哦，
0: 金
1: 韵大鼓啊，
0: 然后再就是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
1: 这是被行家所认可的哈，
0: 过去讲节目单呢叫角得坐着 不是觉得站着
1: 啊，

0: 因为以前的戏单子啊都是竖排版嘛，
1: 嗯，
0: 所以不是角的艺人呢，就那三个字啊，它是
1: 竖着排
0: 列的
1: 啊、
0: 哦。这个成角的呢，他那字是姓在上面，然后名字俩字在底下是坐着
1: 啊，坐着的，
0: 所以叫角是坐着、哦、啊，一般的是站着
1: 啊。就从这个节目单上就能看出这个重量来。
0: 对、哦，那时候荣先生在报纸上，我们有一些老的这个海报啊，就报纸的这个资料，
1: 嗯，
0: 上面四个字单线大王、
1: 啊、
0: 底下是荣建臣
1: 啊，坐着的，
0: 坐着，那时候就很厉害了、
1: 哎、很厉害了、嗯、但是这个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准，能得到这么多行家的这个认可，那他经历的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0: 无法想象的、哦、尤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1: 嗯、
0: 艺人是指这个东西生存的、
1: 嗯、
0: 我今天卖出票去可能我就能吃顿饭、
1: 嗯、
0: 明天我唱的没人听我就吃不上饭、
1: 嗯、
0: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把艺术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尤其那个时候人们都传嘛，到后来单弦形成了五派、
1: 哦、
0: 叫荣谭谢长曹、
1: 嗯、
0: 要把荣派放在了第一位、
1: 嗯、
0: 就说明荣派的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1: 嗯、
0: 荣先生的这个努力是非常巨大，
1: 嗯。所以像您刚才说哈，能够是开创一个派别的，
0: 对，
1: 这人都不一般，
0: 是不一般，不一般
1: 太厉害了啊、嗯！所以你现在是传承的就是荣派的，
0: 荣派对、
1: 嗯。
0: 等到了我师父这儿呢，侃先生呢，侃德良先生、
1: 嗯，
0: 他也是，因为到我师父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师父也是解放前从事的艺术，
1: 嗯，
0: 解放以后呢，我师父也一直是从事艺术，
1: 嗯，
0: 包括在抗美援朝，我师父到前线慰问
1: 啊、
0: 哦、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最早能看到我师父在沈阳的节目单、
1: 嗯、
0: 解放前的节目单、
1: 嗯、
0: 他就已经开始在解放前说新唱新了、
1: 就也那个时候就说新唱新、
0: 哎、叫新旧婚姻呢、啊、这些作品、
1: 哦、
0: 就已经还不是这种唱传统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了、
1: 哦、
0: 就已经开始说新唱新了，
1: 就是这个内容，
0: 对，
1: 唱的内容会发生
0: 变
1: 化，要跟随这个时代哈，什么时代唱什么内容，
0: 对、
1: 哦、
0: 然后在音乐上在曲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征上它也变化
1: 哦，
0: 像我师父的几个我认为是创举吧，
1: 嗯，
0: 他有一个就是把一个传很老的一个曲牌叫平谷调，
1: 嗯，
0: 他把平谷调进行了改良，
1: 嗯，
0: 和创新之后、
1: 嗯嗯、
0: 变成了单弦的一个固定的曲牌，
1: 哦，
0: 就给单弦丰富了一个曲牌，
1: 嗯，
0: 而且不仅丰富了一个曲牌，而且单弦我们讲一个作品最后一个曲牌叫底，
1: 嗯，
0: 单弦能当底的曲牌其实不多
1: 哦，
0: 有资料显示，就我们单弦从这个有资料到现在吧，大概有200多个曲牌
1: 啊，这么多，
0: 对，但是其实常用的就是50-60个，
1: 哦，
0: 但有200多个，其实能当底的曲牌没有几个，
1: 哦，
0: 也就无外乎是流水版、切块书、金钱莲花烙、银纽子这些曲牌，
1: 嗯，
0: 就当底的很少，平谷调是可以做底的
1: 哦，
0: 就等于不仅丰富了一个曲牌，
1: 嗯，
0: 还是丰富了一个单弦能做底的曲牌，
1: 嗯，
0: 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
1: 不容易。
0: 而且我师父把一些很多长的作品呢进行了精简
1: 哦，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你想他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他就有意识，
1: 嗯，
0: 像荣先生的一个作品都是40分钟，
1: 很长。
0: 荣先生以前有个外号叫荣三克，
1: 是啊，三克45分钟，
0: 三克钟，对，你甭管他什么时候上台，他准是，你不用看表，准是三克，三克钟45分钟，
1: 啊，
0: 他都是大段，非常大。比方说他的一个作品可能是连本的，
1: 嗯，
0: 比如说他那个5本。啊，风波亭比如分5本，
1: 嗯，
0: 这5本作品一段40分钟，像就是5段或者是8段
1: 啊，
0: 非常长。所以说侃先生就觉得这样的作品它不符合这个那个时候就是50-60年代人们的这种欣赏在改变嘛，
1: 嗯，
0: 侃先生就把很多作品就精简，
1: 嗯，
0: 啊，精简，你比如说像水芒草这个作品，
1: 嗯，
0: 我师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变成了2本，一本20分钟，
1: 嗯，
0: 哎，当时也是在电台播，观众的反响就非常好，
1: 嗯，
0: 曲牌也丰富了，然后呢，哎，这个节奏上也快了，
1: 嗯，
0: 还有比方说以前叫50回，就武松啊，唱10段武松的内容，
1: 哦，
0: 啊，像什么二郎什么那个挑帘裁衣啊，什么这个细书别凶啊，二郎什么开调啊，
1: 嗯，
0: 二郎杀嫂等等，
1: 嗯，
0: 以前开调跟杀嫂这是两个故事，
1: 哦，
0: 开调就是这个原著里边武松给这个武大郎，
1: 嗯，
0: 办了一堂师傅经，找人念经来，然后去抓这个谁，
1: 哦，
0: 抓那个
1: 潘金莲
0: 这个，对，咱到这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真正他最后去找西门庆，杀西门庆，再杀这个潘金莲，这个过程是第二个故事，叫武松杀嫂了。
1: 啊，
0: 哦，我师父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变成了一个现在到今天曲界都非常经典的。
1: 哦，
0: 很多人入坑嘛，现在讲
1: 入坑
0: 对吧？入单弦坑听的作品，很多都是听的我师父这段武松杀嫂。
1: 哦，
0: 他就把这给结合在一起，
1: 哦，
0: 就变成了一个20分钟的一个非常精简，就是一句词儿都不能再删的了
1: 啊，
0: 哦，这样的一个作品，非常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其实你说，就你在介绍这个过程的时候，是把那给大部头哈，把它缩成这一个浓缩的版一个。

0: 精简版，这个就是这个编辑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对人的考验就是比较多维度的了，
1: 是
0: 吧？他要有文化底蕴，
1: 对，
0: 而且他要懂韵律，是吧？还要懂这个现场的演出演奏，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项事物，
1: 是，
0: 所以能够把它变成这么经典，对艺术的这种追求，
1: 对，
0: 很少有人能企及的，
1: 是。
0: 太令人佩服了。
1: 而且就是我师父晚年的时候，那时候他都老爷子已经87、8岁了，
0: 嗯
1: 啊，那个时候还是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在想，
0: 嗯，
1: 哎，我这个作品还可以这么改，
0: 嗯，
1: 我那个风波亭那个作品，
0: 嗯
1: 啊，当年我师父录音的那个版本，现在网上流传那个版本，
0: 嗯，
1: 不是我师父的最终版
0: 哦，
1: 因为我师父在最后我拜我师父之后，这个我师父又给把这个版本又给我进行了一个改革，
0: 嗯，
1: 又他还在改，
0: 嗯，
1: 他把最后结尾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大水枪啊，就是非常一下子这个这种悲壮的气势啊，
0: 嗯，
1: 就渲染出来了。
0: 啊，这是之前作品里
1: 没
0: 有的啊，
1: 他改良过的。
0: 你那啥，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1: 唱两句这个、
0: 啊，对，来一段。
1: 那个，我想想那个词儿啊，他因为他是在最后结尾，
0: 嗯
1: 啊，那个我想想，这时节天，这时节风涌。

0: 岳元帅父子三人昂首阔步走出牢外，凛然就倚在风波亭。岳元帅坚贞不屈，为国雪耻，壮志未酬留遗恨，就这么一个作品，他加了这么一句唱腔，整个这个氛围就出现了。
1: 嗯，这个刚才这是光是唱哈，
0: 嗯、对，
1: 要正常要演，你还弹，
0: 它得有弦儿，
1: 得有弦儿，所以那个效果就出来了哈。
0: 嗯，
1: 但是这种，我就刚才我还就是明阳在唱的时候还想呢，我说就有一个事儿对你们这个挑战也挺大的，
0: 嗯，
1: 就这个记忆力
0: 对是不是
1: ？
0: 他这个唱词啊，其实不好记。
1: 嗯，
0: 以前老的单弦的作品都是子弟书，
1: 嗯，
0: 就是过去那些个。这个文人呐、啊、写的他都非常雅致，
1: 嗯，
0: 他有些都甚至于是很晦涩，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个作品呢，他都是以前讲叫赞雪不漏雪，
1: 嗯，
0: 啊，赞雪不漏雪就写雪，
1: 嗯，
0: 叫什么词儿呢？朔风吹柳絮，龙先生就有这个，
1: 啊啊
0: 啊，望长空恰似玉龙，他这是这么唱的，
1: 嗯，
0: 朔风吹柳絮。

0: 要对这个文字要有理解，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才能把这个意境唱出来。
1: 对，
0: 哎，我觉得你们学这个唱啊，就对你们这个写作文肯定是有帮助，是不是？你说你要说写一篇有关雪的这么一篇文章哈，你这词儿一出来，还这大作。
1: 对，他的这个文学性其实很强，
0: 是不是啊？他这个欣赏性就很强。那像你刚才讲哈，这个师爷也好，这个师傅也好，就你在他们身上。就除了学艺之外，还有其他的对你有影响的也是很多的。
1: 对，非常多。你像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他到了这个单位，就是进入到团里，他说我就觉得我每天我要不做出一点这个成绩来，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我的这个工资。
0: 哇哦，
1: 就是我师父过这句话对我
0: 这个境界
1: 影响非常大。其实到他那一代的艺人，其实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个整个这个跨越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他的艺术上也是跨越的，单弦其实以前都是讲究文，就特别文绉绉，
0: 文绉绉。
1: 发展到了我师父他们那一代的时候，就是已经口语化了，这个其实这一步非常不好，
0: 很难。
1: 我师父当年最有代表的一个作品叫做《勤俭持家》，是得这个金唱片奖的作品，他的那个词儿就已经是非常口语了。张大哥叫玉发，张大嫂名叫素华，夫妻俩经常吵架，要问为啥，皆因为

0: 嫂花钱没计划，看见啥好就买啥，
1: 特别简单易懂哈，
0: 非常懂。然后呢，艺术性还有，但是呢，
1: 嗯、
0: 它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非常入耳，
1: 嗯，还接地气，
0: 对、
1: 啊、
0: 对。
1: 只有像你说之前就那种传统的唱法，就文绉绉的。
0: 以前讲先唱诗篇
1: 啊
0: 啊，坚守正道莫任性，先唱这个，
1: 啊、
0: 然后再开始叫数唱、
1: 啊，
0: 唱一段《聊斋志异》，这数唱就得五分钟
1: 哦、啊，
0: 然后再入正活
1: 啊、嗯，这皮儿太厚，
0: 太厚，皮儿
1: 坐不住哈、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现在不停的不断的在创新，
0: 在改革，
1: 在改革。其实咱俩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聊到这儿了哈、
0: 嗯、
1: 就说这个改革呀其实它很难、
0: 嗯、
1: 是吧，你像这个老艺人他们坚守的他们传下来的就是那样的，
0: 对对对，
1: 相当于像那个把他们原有的要有一部分要革新，
0: 对对对，
1: 是吧，就相当于要不就不要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对他们来讲就很心疼，
0: 是
1: 他一定是不舍的，
0: 对，
1: 但是你要创新，你要跟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形势要相结合，还要跟人的这个欣赏水平啊这个审美啊相结合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一些，
0: 就得下狠心，
1: 是吧。
0: 有的时候我们在改革的时候就感觉就像那种壮士断腕，
1: 哦，
0: 很心疼，
1: 嗯，
0: 有些东西非常好，
1: 嗯，
0: 你比如说荣先生的一些个曲牌呀、啊，
1: 嗯，
0: 它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可是呢，今天我比如说我要写一个节目，
1: 嗯，
0: 它可能就不适合，
1: 嗯，
0: 那没有办法，我只能忍痛把它去掉。
1: 嗯、
0: 还有的时候一些唱词写得非常文雅，非常典雅，
1: 嗯、它很唯美，
0: 很唯美，但是你现在用不了，
1: 嗯、
0: 哦，它有一些东西脱离时代了，
1: 哦，
0: 啊，或者和时代不相符了，
1: 嗯，
0: 那就只能是把它去掉，
1: 嗯，
0: 然后再进行改革，包括音乐上，
1: 哦，
0: 以前单弦有的曲牌，比如南城调的曲牌，开头一弹能弹一分多钟，这个。
1: 哦
0: 啊，现在你观众这一分多钟光看你三弦伴奏
1: 啊，你不唱啊、哦？
0: 过去是这样，它是一个曲牌一报名
1: 啊、哦，
0: 唱完这个，刚才这几段唱完，
1: 嗯，
0: 我接下来呢马上要怎么怎么样，我给您换个牌子南城调，
1: 嗯， 嗯，
0: 然后演员呢，哎，擦擦嘴
1: 啊、
0: 哦，擦擦脸，在后台，在那个台前面、哦、背着观众，
1: 嗯，
0: 喝点水，
1: 嗯、
0: 哦，这时候弦儿当当啷的啷当当的一个啷，全大过门，
1: 这是一个准备哈，
0: 对
1: 啊、
0: 哦，但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允许了
1: 啊、
0: 哦，一个是呢，演员呢，咱们净化舞台，演员也不能在台上啊。
1: 嗯，
0: 总是喝水什么的，收拾自个儿，跟以前小剧场不一样了。
1: 哦、
0: 再一个，观众他也就会他觉得，哎，你这个一分多钟，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他不懂，
0: 不懂，他觉得间断了、
1: 嗯，
0: 他不符合现在的人们的欣赏习惯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你都得剔除掉
1: 啊、
0: 哦。嗯，
1: 然后他觉得这个太拖沓哈。
0: 对，
1: 哦、
0: 但其实像这块的这个音乐性其实是很强的。
1: 嗯，
0: 你、嗯、就只能是忍痛把它去掉。
1: 嗯，就是把这一个环节去掉。我像你刚才说的过程，
0: 嗯、
1: 我就觉得、
0: 嗯、
1: 这就是原汁原味的。
0: 对， 对， 对。
1: 他就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现在没办法，要把这样的改变，
0: 对，一点点的把它改革掉。
1: 这是改的人，他心里也不舒服，
0: 不舒服，不舒服。
1: 然后上一代的人，他更会不舒服，
0: 更不舒服，对。
1: 但是没有办法，他就需要创新，
0: 就需要创新，
1: 创新他就一定要有牺牲，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每一个流派才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1: 嗯，
0: 这个流派的传承一定是不断的，每一代艺人不断的往里增加新东西，
1: 嗯，
0: 而不是说就死守的这个东西不放，
1: 哦，
0: 要死守着的话，它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递减式了，
1: 嗯，
0: 你只有每一代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加入，它才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他得守正，还得
0: 创
1: 新，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对我们的要求是越来
0: 越
1: 高了，
0: 越来越高。
1: 因为现在人们他的个欣赏水平，因为他外接触外界的这个渠道也多呀，
0: 对对，
1: 他看见的世面也广，是吧？他就要求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就得是考虑多维度的了，多角度哈。
0: 对，
1: 比如哪个派别优势是啥，优点是啥，
0: 对对对，
1: 要把它融合、
0: 嗯。
1: 像您所说的哈，他这个包容性很强。
0: 对。包容性特别强，因为单弦的这个形式叫做曲牌连缀体，
1: 嗯，
0: 它属于叫牌子曲儿，
1: 嗯，
0: 曲牌连缀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由若干个曲牌连接在一起，
1: 嗯，
0: 单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包容的过程，
1: 嗯，
0: 最早它就是插曲，
1: 嗯，
0: 曲头曲尾，
1: 嗯，
0: 两部分完事儿，
1: 嗯，
0: 人们觉得不过瘾，
1: 嗯，
0: 怎么办呢？中间加数板，
1: 哦，
0: 就出现了数叉
1: 啊，数叉，
0: 像风雨归舟啊什么的，突然风雨骤，遍野起云烟，加这个，
1: 啊、
0: 哦，但加完之后还不过瘾
1: 啊、哦，还不过瘾，
0: 加曲牌，
1: 嗯、哦。
0: 最开始加一两个牌子，出现了腰节，
1: 嗯，
0: 比如说大春景啊，中间加个那个南锣北鼓，
1: 嗯，
0: 到春来雁北忙，噔噔里个隆，滴个隆的隆，
1: 啊，里
0: 个隆的隆的隆，春日暖，噔噔里个隆，透纱窗，噔噔里个隆，加这个，
1: 啊，
0: 还不过瘾， 因为你加完之后你发现叙事啊，长的故事你不可能就这两三个牌子，它就不断的吸收，什么太平年呐、云苏调啊、湖广调啊、切快书啊，你就听这个湖广调、云苏调，就这些你听，它也不是北方的出产，
1: 这听这名都不像，
0: 它也是吸收进来的、这个吸收的这个非常广，有研究这个单弦曲牌的这个溯源的，单弦曲牌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个曲牌的来源呢、非常多样，有从这个宫廷乐，也有从西北兰州一带
1: 哦
0: 移植过来的
1: 哦，
0: 也有从这个东南沿海啊，包括广东啊什么。

0: 拿过来不是生搬硬套，
1: 嗯，
0: 我要让你变成我的东西，带有我的韵味，这叫为我所用。
1: 哦，
0: 所以单弦一直它就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所以到今天，你看我们表演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个有意思的事
1: 儿。哦，
0: 我写过一个作品叫做《阿爸进京》，
1: 嗯，
0: 是那年我随中国曲家协会到广西采风，
1: 嗯，
0: 采风之后呢，我就写了一个跟广西当地有关的单弦，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很割裂。单弦是一个北方，尤其是北京的一个曲种。
1: 嗯，
0: 这个广西和它这个距离上很大，而且这个风格上也不一样。我说那怎么能让它俩不割裂呢？我就想
1: 啊，
0: 我就觉得，我就最后发现呢，正好采风的时候听他们当地唱的一个民歌，一个旋律，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子。
1: 嗯，
0: 我说这个可以加到流水版里头。
1: 嗯。
0: 啊，就啊哒哒哒滴哒啦哒啦哒，这一下广西的味道就出现了。
1: 嗯，
0: 我把它移植到这里边了。
1: 嗯，
0: 它也不违和。
1: 嗯，
0: 因为这曲牌连缀嘛，本身的形式就这样。
1: 嗯，
0: 然后呢，觉得哎，一下子这个作品就不和这个广西这个情况割裂了，
1: 嗯，
0: 很融合
1: 了，就是加入了它当地的那个音乐的元素。
0: 元素
1: 啊，对这个创作的人要求很高，是吧？你要是自身这个造诣就得有，你就对音乐的理解，它就有独到的见解，
0: 对对，
1: 你得把它随时马上就融入到你这里，这个丝滑的练习，
0: 是这样
1: ，这个确实很难哈。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艾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4: 李明阳毕业于吉林大学，曲艺演员、曲艺撰稿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师从相声名家寇更杰和单弦名家阚泽良，并长期跟随相声名家王祥林先生学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从9岁开始登台表演相声，并长期表演单弦。
5: 青山环绕小庄村，天空晴朗。
1: 欢迎大家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李明阳。那刚刚我们在这个简介当中已经说了哈，这个明阳呢是师从好几位艺术家，所以呢，在明阳的这个艺术里边哈，也融会贯通了好多这个艺术的门类。
0: 是的，
1: 嗯，那你这个从小到大，你接触了这么多人。这个走南闯北的你说你是不是也在不停地吸取众家之所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师父当时就跟我说，绝对不要有门户之见。
1: 嗯，
0: 就这个艺术啊，就怕有门户就固步自封了。
1: 嗯，
0: 我学荣派，我就只学的荣派这点，我只听荣派的东西，那不行。
1: 嗯，
0: 我师父就说，谁的好的，
1: 嗯，
0: 都可以借鉴。
1: 嗯，
0: 所以我师父虽然他是荣先生弟子，
1: 嗯，
0: 但是我师父从来不是只拘泥于荣派单弦。
1: 嗯，
0: 他也是荣派弹、谢长这些好的，他都移植过来，
1: 嗯，
0: 然后呢，形成自己特色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包容、很这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他跟我说也是这样，你见到谁好，你就都要把他移植过来。
1: 嗯，
0: 这个人只要能站在他台上，他一定有他的优点。
1: 嗯，
0: 你要发现他的优点。
1: 嗯，
0: 想他的优点，我能不能达到？我缺在哪儿？把他的东西能不能借鉴过来，
1: 嗯，
0: 变成自己的，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像我吧，我不仅是门户没有这个界限，
1: 嗯，
0: 我曲种之间我也互相借鉴。
1: 哦，
0: 那比如说我单弦里边，我可能会借鉴吉林琴书的曲牌，
1: 嗯，
0: 我可能学个唱一个其他的曲种在里边，把它的元素画过来，
1: 嗯，
0: 我有一个作品叫《范进中举》，
1: 嗯，
0: 那唱这故事里边有一个曲牌叫做什么呢？就是苏武牧羊，
1: 嗯，
0: 啊，那个在。在这个京东大鼓里边就有这个，我家有个胖娃娃，这个我就把它变成了什么呢？这个范进做梦，没中举的钱，做梦梦见自己中举了，
1: 嗯，
0: 就是穷酸把他那双眼睁，身上穿大红玉 玉带系腰中，大红花那个在前胸，那帽边就绣飞龙，仆人有一大堆，哎哎，他们前后就把我和用，把人抬着

0: 笑，一张多么威风，自在逍遥啊，是快乐人生，还很滑稽的，很有喜剧效果的
1: 对，
0: 啊，这种弄
1: 然后你
0: 出。
1: 这个小调儿哈，就感觉还有点二人转的味儿，
0: 哎，二人转也有这个苏母牧羊这个曲调，所以就一下子感觉他就很符合这种比较滑稽的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心理。他没中举，他在梦里头中举了，这个状态
1: 就高兴，
0: 高兴美，还是做着梦清醒，像坐摇篮，像坐小悠车似的，哎，轻轻悠悠这么唱出来，
1: 那这感觉很好，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这个灵感呢，哈哈，就这个瞬间那种激发它迸发出来的，
0: 对，
1: 就得抓住它，
0: 对对是。
1: 那你这没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就各种各样的什么书啊，这个鼓啊，都得听？
0: 都得听。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自己的子弟书，这个子弟书呢，咱们国家都出版了很多种版本，当时进行了汇总编辑，所以子弟书我们肯定是要读，这是单弦的根本，根在这儿，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一些个关于诗词类的、关于历史类的这些书都要看，因为你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背景，你必须要知道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你才能够截取当中其中一小部分来写。
1: 哦，
0: 你不可能只是说我写，比方说我写这一个故事，我就只写这一个故事，那不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前因后果，这个整个脉络是什么样，你才能够选出这一部分来，他的人物才丰满，你才能够理解的正确。
1: 太烧脑，
0: 那是烧脑，
1: 太烧脑。
0: 创作是最痛苦的
1: 啊！
0: 我这个我要写一个活，可能一个节目12分钟作品，大概是1400到1500字左右。哎呀，这个作品简直就是蜕层皮。天天就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脑子里就想这个，一写一宿，不能断。这个创作我发现，只要一断了，比方说我今天写一半扔着不写了，明天我就接着写，明天早上一看，头天写的全得扔了。
1: 就接不上，
0: 接不上了，就感觉好像断了似的。所以有一个东西，就必须得把这一个部分得把它写完，然后才能够暂时做一个休息。
1: 就是一气呵成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你要写的这部分就是相对完整的。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明阳给大家先来演这么一段哈。

0: 小哥俩上冰灯，交相辉映，剃头经营。
1: 这便是豪露同春，把吉祥送。
0: 那边还有福禄寿三星，福星在一旁笑脸盈盈，身穿着官衣，颜色那是大红。
1: 禄星在旁边就把那如意捧，还有那老寿星把寿桃拿在手中。

0: 好各显神通。突然间熄了灯，颜色全消变透明，
1: 即使冰雪来造成，一转眼

0: 是胆，那边有巨龙腾飞多么威风，高楼大厦平地起，亭台楼阁在山峰，好一派冰天雪地，似幻如梦，如同是走进了那水晶宫。看前边一片光彩夺目，奇迹群聚，骏马奔腾，
1: 昂首嘶风凝玉影，羊蹄踏雪势如虹，
0: 棕尾飘霜生妙韵，剔透神驹傲长空，
1: 祥云瑞霭雄姿动，
0: 灯影流光巧夺

0: 其实单弦以前呢，演员为什么叫单弦呢？
1: 嗯，
0: 他最早就叫牌子曲或者叫做子弟书。
1: 嗯，
0: 当时的老艺人叫随元乐先生。
1: 嗯，
0: 他最开始贴水牌子，就节目单提叫艺人。自弹自唱，单弦演唱、
1: 哦、啊，这个单弦是说一个人，
0: 对，
1: 哦、
0: 最早是一个人一边弹一边唱、
1: 哦，
0: 后来呢，有了伴奏了，就有人专门弹弦、
1: 哦、
0: 演唱的专门演唱是分开了
1: 啊、哦，
0: 而且呢，演员站起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表演性更强了
1: 哦、嗯，就是这个可以做一些动作、啊，
0: 对对，
1: 然后可还会配些一些道具吗？
0: 有道具
1: 啊、哦，
0: 一般我们的演出道具呢就是扇子，
1: 嗯，
0: 手绢
1: 啊、
0: 哦，醒目。
1: 哦，还有手绢呢，
0: 哎，有手绢
1: 啊、
0: 哦！你比方说扮演一个什么这个大姑娘啊，
1: 啊、哦，
0: 那扮演一个这个女子啊，
1: 嗯，
0: 扮演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妈子呀，
1: 哦、
0: 手绢都能用得上
1: 啊、
0: 哦、啊！这个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挑帘裁衣、
1: 嗯、
0: 里边王婆劝西门庆，
1: 嗯
0: 啊，这大官人你要是当真把那潘氏想，得龙框里边龙得框，其中就有十分光，就是演这王婆
1: 啊，
0: 就能用上手绢、哦、
1: 啊
0: 啊，
1: 它是一个人物。形象
0: 对对
1: 一个辅助的作用、啊、
0: 扇子也是一样比如说庄子游春、
1: 嗯、
0: 啊想着春天庄子拿手拿着大营甩出了家门大营甩这扇子
1: 啊
0: 就用上了、哦、它就可以当做道具
1: 那你看你出到这个演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是对这个人物这个形象他这个模仿
0: 嗯
1: 就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啊、
0: 对我师傅跟我讲过武松杀嫂这个作品
1: 啊
0: 这个作品里边人物众多二十分钟作品里边出了好多人物
1: 嗯
0: 武松
1: 嗯
0: 潘金莲
1: 嗯
0: 西门庆王婆
1: 嗯
0: 用哥何老九
1: 哦
0: 然后还有念经的和尚、
1: 哦、
0: 大帽和二帽
1: 嗯、
0: 哦、就是这师兄弟还有这包括还有一个出了一两句的人物比如说什么那个、
1: 嗯
0: 土兵就他带的这些个这个所谓的这些个手下，
1: 嗯，
0: 你看这些人物就是得有八九个人物，
1: 嗯、
0: 如何区分？
1: 嗯，
0: 因为单曲艺它不像戏曲，戏曲戏剧你扮上之后了，你就是这个人物了，
1: 嗯，
0: 大家一看你的外形就有辨识度，
1: 嗯，
0: 曲艺是人物的跳进跳出，
1: 嗯，
0: 我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人物，可能就是中间就可能是一个小节的时间，
1: 嗯，
0: 你就要跳到另一个人物，
1: 哦，
0: 甚至可能就是一句话一口气的功夫，你就要跳到另一个人物。
1: 嗯、
0: 我师父跟我说。

0: 就是眼神
1: 哦。
0: 你比如说武松，在这个所有人物当中，他的形象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所以他看潘金莲一定是俯视
1: 啊，
0: 俯视。但是潘金莲呢，又是一个成年女子，
1: 嗯，
0: 所以她的俯视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但是用哥就是小孩
1: 啊，
0: 所以武松看用哥呢，头低得更低一点
1: 啊。
0: 何老九呢，唯唯诺诺，
1: 嗯，
0: 他很害怕做了亏心事儿，
1: 嗯，
0: 所以何老九总是呢点头哈着腰，
1: 嗯
0: 啊，往上抬着眼看武松
1: 啊。
0: 王婆呢内心有鬼，
1: 嗯，
0: 所以他总是贼着眼，眼珠是这么转着的
1: 啊，
0: 未曾开言面带笑，
1: 啊，
0: 尊上二爷可安劳。您到河眼神，您到河南去宫，
1: 哦，
0: 你哥哥想你想病了，先前得的本是相思病，日久天长转了杂劳，他的眼神是变的
1: 啊。
0: 潘金莲呢，他前后有变化，前面撒谎，
1: 嗯，
0: 说不知道这个他怎么就死了，
1: 嗯，
0: 那就死了，后边事情败露了，
1: 嗯，
0: 狠劲儿出来了，
1: 哦，
0: 我谅你不敢把那西门庆去找，
1: 哦，
0: 眼神出来了。何老九见着武松吓了一跳，
1: 哦，
0: 让到屋中把话笑，他抬头看，
1: 哦哦，
0: 和尚念经呢，他这些和尚都是师父经嘛，
1: 嗯，
0: 就是他都不是专业的，
1: 嗯嗯，
0: 这个过去以前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1: 嗯嗯嗯，
0: 他之间呢本来是念经这个场面，他要看谁呢，
1: 嗯，
0: 看潘金莲，
1: 哦，
0: 师兄那个说这你看潘氏冲着他们和尚，
1: 嗯，
0: 他抿着嘴的笑，还得回来假模假式念
1: 啊，
0: 哦，这个眼神全靠这个去区分
1: 啊，哦，这个好难。
0: 所以这个就是单弦表演的一个很难。武松前面忍着，
1: 嗯，
0: 啊，我就看你潘金莲能说什么，
1: 嗯，
0: 到后来生气，他的情感是有三个变化的，
1: 嗯，
0: 一点一点往上升，到最后杀心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他已经开始，他杀这个西门庆开始，他就已经决定要杀这个
1: 潘金莲
0: 了，
1: 嗯，
0: 就已经下了狠心了。到了这个狮子楼，
1: 嗯，
0: 正在狮子楼上快乐逍遥，武松大喊一声把楼上，
1: 嗯，
0: 西门庆一见他的魂魄休，
1: 嗯，
0: 然后武松说酒那个上前那个猛踢一脚，
1: 嗯，
0: 说那个什么那酒色之徒，那恶贯满盈，眼睛杀气，
1: 哦，
0: 说着话手起刀落就把头削。
1: 哦，
0: 然后走进院中扔下人头，喝得潘氏浑身要抖，这就是京剧的一个手段
1: 啊，
0: 这个，抖
1: 啊，
0: 穿大褂嘛，大褂就跟他抖起来了
1: 啊，
0: 然后头的体的筛糠好似泥塑榆木雕，武二郎大骂潘氏不知羞臊，没豪杰，越说越恼，气往上冒，揪住发髻割下了人头，这是杀气出来，两个手机，最后这句很重要，
1: 嗯，
0: 他是寄同胞啊，
1: 哦，
0: 他这种悲伤的情绪，大仇得报，也知道自个儿完了，
1: 嗯
0: 啊，这个什么，两个手祭奠同胞，
1: 嗯，
0: 演同胞，抓住王婆往县衙去告，
1: 嗯，
0: 最后抵阳谷县跳出来了，
1: 嗯，
0: 我变成了一个叙述者了，
1: 哦，
0: 问了个发配孟州中途路上断索败家呀，他往梁善而逃
1: 啊，
0: 哦！他这人物是叙述者和人物是不断跳进跳出，
1: 哦，
0: 眼神和表情非常重要
1: 啊。这个要求太高了，
0: 对，所以他表演起来，哦，其实他难的程度就是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借助。
1: 嗯
0: 嗯，就是自己，就是我这个
1: 就一个人
0: ，所以我只能通过一些个最细节的，
1: 哦，
0: 但是最有辨识度的方式去区分人物。
1: 嗯，在就是在台上就把自个儿这些资源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上。
0: 完全使用上，对，能用什么用什么，
1: 都得用上，
0: 对，是这样，嗯，
1: 所以才能把这一个戏曲这一段才表现的那么丰满，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对这你看手啊眼呐，啊，这个身体协调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动作的设计啊，这个就这是一个系统，
0: 对，它是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表现
1: 啊，
0: 嗯，
1: 那你每次上台之前就是排练呢，这个过程也挺熬人的，是不？
0: 熬人。你像一些传统活吧，其实在排练起来的话还能稍微简单一些。
1: 嗯，
0: 新节目的排练是最最最遭罪的
1: 啊，
0: 哦，因为什么？它没有，你没有借鉴，
1: 嗯，
0: 你完全是新的，
1: 哦，
0: 就需要怎么能把我的想法变成现实。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1: 嗯，
0: 尤其是跟搭档在一块合作，包括跟闲时在一块合作呀。
1: 嗯，
0: 这每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样，但是他跟我心里还有差距，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想让他这么弄，
1: 嗯，
0: 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排，
1: 啊，
0: 就很累
1: 啊，嗯，这有的时候得争个脖子红脸粗，
0: 哎呦，我跟我搭档我们俩为了艺术啊，
1: 啊，
0: 有的时候经常一排一宿
1: 啊，
0: 排的是焦头烂额
1: 啊，
0: 可能就是一句唱腔，
1: 嗯，
0: 他认为得加一番过门再进，我认为就直接进，
1: 嗯，
0: 就可能因为这个我们俩就可能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
1: 就谁也说服不了谁。
0: 是的，是这样。

0: 对，
1: 都觉得我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最终呢，还是以这个现场这效果哈，
0: 对对对，
1: 来那个，你说你对，那按你的演一遍。
0: 对，
1: 我说我对，按我的演一遍。
0: 对对对。
1: 你说哪个好？你说还是我的好。
0: 对对，就这样。
1: 其实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精进的过程啊。每次就这么一顿这个小宇宙爆发之后，就你们俩的这个艺术啊，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是？
0: 对对对，自己也是一个提升学习的过程。
1: 所以这虽然说是比较熬人，比较磨人哈，但是看到自己取得这个成就了之后，也还挺欣慰的。
0: 哎，还是这个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好的。
1: 那像咱们在节目最开始都是说哈，这个明阳现在的这个飞已经申报成功了。那作为这个飞机传承人呢，可能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之前我们光是学习了，然后去演，去把这个艺术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还有如何去创新，能够如何传下去。
0: 对，是这样，
1: 想的就会更多了。
0: 对
1: 啊，
0: 传承教学。因为本身呢，我在吉林大学艺术团任指导教师，现在曲艺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公选课
1: 啊，
0: 很多学生报这公选课。
1: 那太好了，
0: 我刚给他们上完，这上个月吧，刚上完期末分
1: 啊，
0: 结课了嘛，这个学期。同学的参与度非常高
1: 啊，
0: 因为本身我就吉林大学毕业的。我2014年成立的吉林大学曲艺社。我的母校一直把这个社团保留到现在而且以这个社团作为一个基础吧，然后呢公选课作为一个媒介，让大家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其中来。所以说这个在推广单弦当中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当时成立这个社团，是学生时候，是吧？
0: 学生时候，对。
1: 那学生时代成立这个社团，可能跟你当时自己这种喜欢热爱，
0: 对，
1: 是相关联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也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去教孩子们学习的时候，那这里边像你所学的这个从文化哈，包括它这个发展演变，
0: 对，
1: 那所有这是一个理论一个体系，就都得教给孩子们。
0: 是。
1: 那这个工作量也好大，
0: 也很大
1: 啊。
0: 而且呢，你得还得有趣儿，让这个学生们呢觉得乐于参与到其中。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是之前就了解过，他很感兴趣。还有一些呢，他只是一看到这个觉得感兴趣，他都并不了解。就怎么想办法能够让他呢更加在了解的情况的同时，还让他喜欢这个艺术形式。
1: 然后去接着他得能上手，能演，
0: 对，能演，能上台。对，
1: 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0: 需要过程。
1: 那还像你说学这个，就给你开这门课程，那孩子们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艺术形式，
0: 对对对，
1: 那他没有任何功底的话，没有这个基本功，也能够去学习吗？
0: 就是让他们尽快的从一些个最基础的先开始。你比如说像要是相声啊，就是一些小的段落比方说什么蛤蟆鼓啊、五鸿图啊这些
1: 短一点的
0: 。单弦呢，从一些个插曲小段就慢慢来。一点一点一点的，他慢慢就掌握了。
1: 那你跟这些孩子们、学生们接触这么下来，他们给你的这个感受是啥样的？
0: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些个在校的学生啊，他们的活力是非常充足。我就有的时候就想，虽然我也是年纪不大，但是我对年纪不大，但是也是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就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活力，有的时候他其实带动我。他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应该再做出一些个工作和努力，然后能够让他们这个活力也能够得以施展，得以发挥。他们还是有艺术创造力的，
1: 就是在舞台上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0: 对，是这样的。
1: 既要让他们学到这个根儿上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又要让他们有自己的创新哈，就这么相结合。像你刚才所说，每个人的想法理解他都是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对，
1: 他最终他呈现出来的他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0: 对 对, 对，
1: 就是看他最终那个表现形式怎么样的能更能打动人，是不是？
0: 对, 对,
1: 对, 对，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你能教出这么一门这个艺术的课程，他们对你信服不？
0: 其实我目前遇到的学生还都是很信服的
1: 啊，
0: 因为他在选这课之前，他肯定是要了解这个课程啊，谁教怎么怎么样，他们还是比较信服的。而且我跟学生们相处啊，像朋友一样经常来我家呀，什么聚餐的，经常就是那天我那个学生说，就是我家就是叫大食堂
1: 啊，我知道了，你这身材是怎么造成的了？
0: 对，但是大家就是在一个比较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艺术呢越来越了解，越来越这个学的越来越熟练，
1: 真好，就是有这个年轻人的加入哈，就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一样，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不同的能量，
0: 对，
1: 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真的是把这个创新就变得这种你可能想象不到，是不是无限的可能？
0: 力量是很大
1: 这个对我们艺术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这样，
1: 反正。

0: 营养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有这个新的思路哈。
1: 对对对，
0: 不定哪个小孩哪一句话就让你有了灵感了。
1: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是的。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个出其不意的点，
0: 嗯，
1: 可能我想不到，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0: 是
1: 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
0: 嗯，
1: 就可以以它为一个基准进行创作，或者把它融入到某个地方里头，这都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期待着哈，这个明阳说今年呢会把这个非遗进校园的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会做深入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能有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些学生们跟着你一起来学习这门艺术，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舞台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
1: 对，
0: 就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哈。
1: 是是是，对，
0: 这个单弦虽然说是一个人演，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让众多的单弦的人一起演，
1: 加入到
0: 一起演，是不是？
1: 把力量汇聚起来。
0: 这样的话，他这个舞台的场面也够宏大，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演，是可能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对对对，嗯，是这样。
0: 没准还真就火了。那也非常感谢明阳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喜悦的心情。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非遗申报下来了。努力了这么久的，
1: 是的，
0: 啊，终于落地儿了。
1: 对，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南关区文化馆呢，对我们这个单弦这个的支持，非常感谢。
0: 也是你这个做到了，这是我们相互的哈，
1: 继续努力，
0: 这个，对，一定会，我们期待着明阳会有更多的更好的这个作品的呈现哈，
1: 嗯，
0: 我们也会冲击个大奖，以后那个让你的学生说，哎，我老师也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大的多高兴哈，
1: 对，
0: 因为明阳年轻，他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创造力，是吧？
1: 是
0: 未来可期。
1: 一定努力。
0: 从这个舞台这个单弦哈，到这个明阳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没给我们讲，下次来讲。
1: 好，
0: 就是说那个吉林琴书的事儿，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下次讲。
0: 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1: 是的，对。
0: 这个明阳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更是一个对传统艺术有着深沉热爱和担当。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曲艺的温度和力量，嗯，也看到了我们吉林曲艺的薪火相传。那感谢明阳。
1: 嗯，好，
0: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团员。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
9: 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皮房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英雄会的丁天庆盛宴师水禽魏文通，二爷秦琼秦叔宝跟众位英雄好汉直奔金提关。离着金提关不远了，听见炮声喊声杀声，知道金提关前已然动上手了。咱们书回头再说三爷徐茂公派着几位英雄好汉去接应二爷秦琼之后，指挥大队人马渡过黄河直奔金堤。到了金堤关北安下营寨，然后点齐兵将杀出大营，到了金堤关城外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镇守金堤关的隋朝总兵一个是花公吉，一个是花公义，这哥俩一个是正总兵，一个是副总兵，亲兄弟两个人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一个是马三宝，一个是殷开山，一个是刘洪吉，一个是段志贤。正副总兵四员大将每人都是手使一口刀，所以人称六口大刀镇金堤。徐茂公英雄会的人马在金堤关正北裂开阵势了。徐茂公让兵丁呐喊声音叫战，城上头的兵赶紧往城下跑，跑到总兵衙门禀报正总兵花公吉。禀报总兵大人，城北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山东英雄会的旗号，有几万之众啊。这一下把花公吉气坏了，因为山东响马小孤山长野林结黄冈跟着大闹山东济南府砸牢反御的事情早就传开了。花公吉一听，好啊，大胆的响马竟敢前来夺我金提关，胆子不小啊。马三宝，末将在，马上点齐一万大兵出关一战，遵令。马三宝前去调兵，时间不大，一万人马准备齐了，在关内北门里等候。花公吉、花公义、马三宝、刘洪基、段志贤、殷开山六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了，然后出了府，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带着亲兵穿街越巷来到了北门以内。花公吉传下命令，响炮出兵，一声炮响，金提关北门开了，吊桥唰放下来了。二声炮响，花公吉指挥大队人马冲出北门，过了吊桥。三声炮响， 大队人马列开阵势，是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对面已然把阵势列圆了。双方阵势列好了之后，花石弟兄在大旗之下往正北观瞧，这哥俩可愣了。就瞧见英雄会大队人马漫山遍野，旌旗飘摆，袖带高扬，在队前几十匹战马，马上这些战将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盔开整齐。要比起金提关的官兵来，那可威风多了。花公吉往对面英雄会正当中观瞧，就在大旗之前，两个老道，一个是紫脸的老道，一个是白脸的老道。花公吉心说：“怪呀！”他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呀，英雄会真让人奇怪。”他兄弟花公义在旁边就问：“您是不是被他们的威风吓到？你看这帮响马盔铠整齐，声势浩大，他到底怎么凑的这伙人呢？”哥哥，您千万别着急，您别看响马人多，据我想他人多也是乌合之众，带兄弟我撒马出战，杀他个落花流水。好，兄弟你去打头阵，你可要小心。哎，您就放心吧。花公义双足一点，当当带蹦蹬声催马出阵。啊呀呀呀呀呀呀，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众位英雄好汉往阵前观瞧，就瞧见对面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体格魁梧，头上戴着青铜盔，身上配着青铜甲，内衬斗青战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胯下一匹青头金眼兽，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再往脸上一看，长得青须须一张脸，一脸的白圈旋，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黄眼珠的努于眶外，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青须须的黄胡子茬。花公义勒马停蹄，手持大刀，对，对面响马哪个出来跟我花公义决一胜负。徐茂公用拂尘往前一指，我说：“诸位兄弟呀，咱们自打山东起义，这一路之上可还没跟隋朝的官兵正式打过仗呢。今天金提关外可是头一战呢。有道是，人讲礼义为先，术讲知业为源。隋朝无道的昏君，跟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执掌朝廷大权，那么地方官员未必知道他们在朝中所做的坏事。我想哪位兄弟是不是到阵前去跟对面的战将讲明道理，如果他们能让出金提关，咱们英雄会就有了立足之地了。如果跟他讲明道理他要不听，对不起了，咱们齐催坐马，各斗私将，取他金提关守将的人头。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三哥您说的太对了。好啊，既然知道我说的对，那么行军作战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咱们未曾去劝说他让出金提关之前，我问问你们，谁知道金提关的将官到底怎么个来历？赤发灵官单雄信说话了：“三哥呀，金提关的事情我可知道，这守将是花氏弟兄，哥哥花公吉，兄弟花公义，他们手下还有四员大将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六个人全都使大刀，人称六口大刀镇金提。三哥，众位兄弟，花氏弟兄武艺高强，刀法惊奇，你们看胯下马 掌中大刀这个青脸黄胡须的肯定是兄弟花公义，因为我知道花公义使的是锯齿飞镰大砍刀。众位，你们谁要出去可都要小心，千万不要轻视于他，要是轻视他了，轻者受伤，重者丧命。好，三爷徐茂公点了点头。众位贤弟，单武帝已然说出来敌人的虚实了，哪位兄弟出阵一战呢？这可是第一次打仗，咱们讲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替咱们英雄会得取个吉利。徐茂公这话刚说完，铁面判官尤俊达说话了：三哥呀，要听单武哥这么一讲，谁出去也不成，一仗成功那没别的，非得程四爷出去不可了。对，徐茂公点了点头，就冲着程咬金说：四弟呀，你给咱们出去来个马到成功，打个漂亮仗吧。这程咬金一听就急了：哎呦，诸位，哎，那可不成，不瞒你们说，我这斧子招啊全忘了。大家伙一听着不像话呀，您是有名的神斧将，唰唰唰，这三斧子小故事长野林把黄杠都截下来了，现在斧子招全忘了，这不是成心吗？四哥，这可不成。哎，四弟啊，你可不能拿那人。哎，四哥，四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仗非得您打不可。程咬金急得真出汗呐。程咬金没说瞎话，在大洋山住闲住着这几天，他真把这斧子招全忘了。尤俊达呢不相信他真忘了，以为他说瞎话呢。尤俊达就拿手中这钢叉轻轻的一捅程咬金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卷毛狮子黑大豆的郭共红他受不了啊，噌一窜他就蹦出来了。程咬金可急了：哎，我说蹲胆青蹲胆青，你小弟跟着起哄，噌噌已然窜出来了。这回程咬金可不能不动手了，程咬金这匹马蹭蹭蹭往前一窜，就跑到阵前了，没法再圈马归阵了，只好一抬腿嘎楞摘下开天大斧，心说咱们呢到哪儿说哪儿，不成我就玩命吧。咱们再说花公义，一瞧对面出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跳下马，这平顶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身体魁梧，头上戴着金盔，身上配着金甲，内衬英格绿的战袍，再往脸上看好人样了，面似蓝靛，大背的头，两道红眉毛，一双细目，眼珠怒于眶外，通天鼻，高颧骨，咧腮额，大嘴叉，红鸭耳，毫毛就跟抓笔一般拧着往上涨，连绵络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帅呀！胯下一匹马，长出一口开天大斧，这斧子就跟半个车轮相仿。花公义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他看着程咬金这人的瘆得慌。这时候程咬金已然到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花公义心说，我镇守金提关，没招你们，没惹你们，你们响马来到金提关城外，还问我是干什么的？响马，你来到我金提关外，你给我通名报姓，为什么兵犯我金提关？哈哈，小子，你给我坐稳安桥听真，告诉你，我们是英雄好汉，你要知道你们隋朝之主是个无道的昏君呢，啊，官府欺压黎民百姓，我们英雄会就为给黎民百姓报仇雪恨来取你金体，不但取你金体官，还要杀到京城，把这小儿杨广乱刃分尸。小子，你知时达不，赶紧献官归降，如其不然，你可要知道你爷的打斧的厉害呀！哇，你给爷爷我也通名报姓。 告诉你响马，我是金提官的副总兵，姓花，我叫花公义。响马，你们好大的胆子呀，竟敢聚众造反。响马，你是何人？嘿嘿，小子，你敢在你家太爷面前发威，打算听听大爷我的名字？你坐稳了，告诉你，爷爷我姓程，叫程咬金，人称神斧将。6月24日，小故事长野林结黄杠，就是大爷我程咬金。感情你就是程咬金，我把你生擒活捉，献到靠山王千岁面前，我就能请功啊！你撒马来着！没想到这位程大爷呀，一提结黄杠，他一高兴，噌，他把这斧子招又想起来了。好小子，我非掏了你不可！说着话，他双足一点蹬，这匹蹲胆青噌往上一窜，这位程大爷这斧子招就来了。他马上搬斧头，现斧转，拿着斧转冲着花公义：“斗嘴！”花公义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什么招数都见过。他一听刀嘴，再一瞧斧转冲前，心说这什么招数？他这一愣不要紧，拿着刀往出磕。程咬金有名的程三斧，这第二招就到了，大斧子往前一劈，威严！花公义赶紧拿刀往出磕，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他得仗着他这匹马呢。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蹲蛋青，他会蹦，他不会跑。二马一撮蹬，这匹马往前一窜，小子！我掏你的耳朵，唰！车轮大斧一转，顺着马往前这么一蹦，这斧子就奔了花公义的脖梗子了。花公义万也没想到这斧子来得这么快，想缩顶藏头来不及了。程咬金现在有经验了，斧子这往下一来，没费敌四下，花公义人头落地，扑通失身坠地，嘡啷啷大刀撒手，这匹马落荒而去。花公鸡傻了，手足之情啊！英雄会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英雄好汉齐声高喊：“好啊，程四爷这斧子真脆呀！”

从今之后，咱们就万事亨通了。英雄会的人高兴了，可是金提关这边，总兵花公鸡傻了，手下四员战将各有各的想法呀。兵丁们是捏呆呆发冷啊。花公鸡半天的功夫才缓过这口气来，是放声痛哭。手下的兵丁把花公鸡只身马匹军人全都抢回本队。花公鸡止住了悲声，诸位将军，替本总兵压住阵脚，待我出阵擒他，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马三宝说话了，总兵大人，您看见没有，石斧子这人招数太厉害了，您出去恐怕要吃亏呀，还请您再思再想。马将军，手足之情我焉能不报啊。说着话一催坐下，把马走如飞，就直奔两军阵前，阵中擂动催战鼓，不如花总兵啊，杀呀，报仇啊，哗。花公鸡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众位英雄好汉往疆场上一看，看花公鸡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甲，内衬斗青战袍，身背后5杆护卫旗，大红中音牢挎在紫金凳内。胯下一匹紫华流，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脸上一看，面似姜黄，两道眉毛跟三角似的，一双圆眼睛就在左眼皮上有块大疤，一脸的红疙瘩黑疙瘩斑斑点点，塌山跟翻鼻孔俩山峰耳朵，长得是火盆大口黑钢髯。程咬金一看，拨转马头，蹭蹭蹭回队了。臭外，臭外，辛苦辛苦，我程咬金就管开张，开始大吉，开完张没我程雷的事了。这时候花公鸡在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面石斧子的响马，你给我出来，我让你死在我大刀之下，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四弟，听见没有，人家可叫你出去呢。嘿嘿，对不起三哥爷，我忍着点吧，就算我临时发药的，我出不去了。王军可在旁边说话了，四哥呀，您不是不出去，用不着您管，就凭小弟我手中这口大刀，我要会一会花公鸡手中这口佝偻古钺。话说完了，大刀王军可小肚子一撞铁花梁，双颗飞虎铲，这一匹马直奔两军阵前。金提关的人全都看见了，出来这员战将可比刚才石斧子的人样强多了。王军可身高9尺，长得面如重枣，鼻直口阔，五官端正，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白，滋润一极。胯下一匹赤炭火龙驹，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就好像三国年间的关公一样。王军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勒住坐骑，右手拿着刀杆，左手一缕墨髯。花公鸡手下大将马三宝认识他，就跟殷开山这哥仨说，三位兄弟，你们看见没有，这响马当中可有高人呢，我认识这人，跟他会过刀。此人姓王，名宣，字军可，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们看他的相貌像不像关老爷？这哥仨连连点头。殷开山说，哥哥，要说这响马群里可真有好样的呀，依我看，今天咱们金提关可保不住了。如果说金提关保不住了，咱们哥几个可得见机行事。这哥四个商量上了，咱们再说两军疆场的花公鸡。一瞧对面出了一个响马，

0: 响马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举止潇洒。花公子不由得问了一声，对面这个响马你给我通名报姓。花公子，你要问我吗？姓王名轩，字君可，人称美髯公，我认识你。你们六口大刀镇守金堤，今天你的兄弟死在我程大哥的府下，我可告诉你，你要知道昏君杨广无道，民不聊生。我们在山东起义，为什么？为叫百姓出水火。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呀，干脆献出金堤关，共同反隋，不然的话你是难讨公道。呸！晃身行，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手中大刀刀头刀转都颤了。响马，少在你家总兵爷面前胡言乱语，你把这石斧子的给我叫出，我跟他势不两立，我要把他置于死地，有什么话咱们再谈再议。石斧子的是我程四哥，我程四哥有个脾气，他向来不打第二仗，他呀绝不会再出阵了。好啊，既然他不出阵了，今天我让你死在我佝偻古月象鼻大刀之下，撒马一战。大刀王俊可催马跟花公吉就打起来，两个人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0: 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4: 你是谁吧？
3: 我叫寇准。
4: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3: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4: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3: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
4: 你叫杨宗奎
3: 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4: 高山上啊。
3: 哪个高山？
4: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3: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嗯，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

0: 奎呀、啊，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句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的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180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七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10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2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 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福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妻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妻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魁。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魁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不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魁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魁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呢，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魁，哎，你的娘没带着啊？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理人，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我揍
0: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架子保证能行。你说的，你听我说一声。杨宗魁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魁一步赶到，
1: 哎，都躲开，我揍他。
0: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 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啊、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博士嘛，非打不可，双飞呀。
2: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2: 哎，你是谁？
0: 不认得。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
2: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加，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2: 啊，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啊，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2: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奎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是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御天门阵。杨宗奎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奎就到东天门。东方加一幕是青色大旗，上书宗天门。黄凤仙推马一进去，杨宗奎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奎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奎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奎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人家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 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

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抖立抖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匹马。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哇，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真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个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片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的害怕，一匹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镇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啊，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

0: 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
1: 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腿手中一扳，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
11: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3: 是市里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当然了，微信呢不能24小时的来实时回复大家，所以如果啊你想联系我们，可以给我们打字或者是发那个语音条留言啊，但是请不要往这个号里面去打电话，或者是打语音或者微信电话，因为我们是没法接到的。那今天呢，马上就播的环节啊，要有6位朋友要跟大家来见面了啊。4位呢都是正常按照顺序来播发的，2位是要求信息重播的，所以今天会有6位朋友跟大家来见面的哈。如果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先听一听他的信息，他的资料，然后觉得合适的话啊，您可以直接跟我们说，打电话直播，这个直播期间直接打热线跟我们沟通就可以了。那么马上就播呢，稍后就来，我们先要在节目开始之初关注一下这两天呀咱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4号的天气呢，是阴，温度是-11度到-22度，西北风是小于3级的。那预计3号到10号呢，我省气温将持续的偏低，全省平均气温是-16度左右，比常年18.9度是偏低的。来看一下未来3天全省具体天气的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西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的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四号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的东部、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阴，延边的东部有暴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的东南部、吉林、通化北部和东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延边北部部分地方 有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12到零上15摄氏度，最高气温四平是零上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零上18到零上2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最高气温零上22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那今天的六位嘉宾也马上要来跟大伙儿一一的见面。还是那句话，两部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您想跟哪一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电话了。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要来推荐的四位的嘉宾信息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咱这样吧，先接个电话吧，正好有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佳怡，
0: 哎，您说，
1: 你今天辛苦了，我昨天给你打电话那个
0: 啊，
1: 761号那个
0: 啊，761号
1: 啊，完我说的让你给我问问姓556号姓关那个
0: 啊，我那啥，我给您问了，但关先生目前他还没有回复消息，
1: 那人就是不同意，看见还是我岁数比他大两岁的事儿哈，
0: 应该也不会，我这样吧，我一会儿我再给您问一下，好吗？
1: 哎呀妈，您太辛苦了，我寻思我有点不好意思，那人要不干的话我多没面子，我好
0: 那有啥那有啥，那咱先问问呗，是不是？再说人家你要是那啥行是不行，那咱有话咱也就不寻思这事儿了，是不是？
1: 行，
0: 哎，您等会儿，
1: 谢谢
0: 李，哎，您等会儿，哎，您先别客气，李女士啊，您不是要联系关先生吗？
1: 对，
0: 关先生我都给您联系完了呀，我都回给您了，
1: 他回复我了
0: 啊，回复了，
1: 咋说的，我没接着呢，在哪块给我回复的？
0: 不是，是我回给您的。
1: 啊，就是你不说那啥吗？
0: 啊，
1: 姓关的给我回复了。
0: 啊，行，那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给您发私信，好吧？
1: 给我发微信呢？
0: 嗯，我给您发微信。
1: 那太好了，让我看，我也不会啥，这是你瞅的，那你自己给我发微信吧，谢谢了、啊。
0: 行嘞，没事的，没事的啊，我给您回复啊，好嘞，
1: 好嘞，
0: 哎，再见。

行嘞，先给这个761号李女士回复完啊，咱们继续说今天的这个马上就播。今天的马上就播呀，第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啊，在等，哎，哪儿去了？哪儿啊？这儿呢，这儿呢。593号，我们的李先生啊，李先生今年呢63岁，生肖属兔，身高1.75米，体重160斤，每个月2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广播、刷手机、户外活动和旅游，身体健康。李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会开车，孩子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脾气好、有修养、有内涵、性格开朗大方、有文化，还有年龄相符的女士为伴。这个是593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3岁，生肖属兔。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哈，159-8151-3678，159-8151-3678。我再重复一遍，593号李先生电话，159-8151-3678。接下来是594号的汪女士，汪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57米，体重是118斤，每个月1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儿子已经独立了。那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啊，性格阳光善良的，不抽烟的男士，地区呢不限，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而且必须有房。这是594号汪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595号的曹女士，曹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6米，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徒步，身体健康。曹女士现在跟孩子在一块生活，女儿已经结婚了，本人没有负担，想找一位72岁以下，没有不良嗜好的，必须有房，月收入4000以上，长春本市的男士，要求性格好、脾气好、身体好，不找属猴和属蛇的男士。这是595号曹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呢是597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6米，体重104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赵女士自己住公租房，儿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少烟少酒能接受，主要呢得是儿女同意的，月收入要在4000到5000。如果男士没有房可以接受啊，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都可以。这是597号我们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

0: 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呀、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两部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呀、啊、我们再来重播两位嘉宾的资料，依然按照顺序来播发。第一位要来重播的是我们704号郭女士的信息。郭女士今年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6，体重120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通化，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本人没有负担，有房子，爱干净，还会做饭。想找一位呢身高1米7左右，有双宝的，月收入3到4千，有房子，身体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啊，同样没负担，能过二人世界的。这是704号郭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她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58-4455-2439，158-4455-2439，我再重复一遍，704号郭女士的电话，158-4455-2439。好嘞，还有一位啊，继续来重播的，但是现在呢，有热线打进来，咱们先接电话，稍后再来重播下一位，听这个嘉宾朋友的资料。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呀，佳怡主持人你好，我是你们的会员495号，姓张，市医院退休的干部。今天能不能在广播里给我播一下我的综合广告？
0: 可以。
1: 3月末的时候啊，我重新把我们原来的综合广告改了一下。
0: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按照新的给您播。
1: 谢谢啊。
0: 好嘞。
1: 495号，
0: 我知道。好嘞，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谢谢，好，再见。
0: 啊，那我们就继续重播啊，先把这个刚才的这个朋友播完，然后再播咱495号张女士的信息。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748号的史先生。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是属鼠的，身高1米67，体重是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散步还有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他呢本人还当过4年兵，现在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有一点要彩礼的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9234365569。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我再重复一下哈，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重播刚刚打进来电话我们495号张女士的信息啊。张女士信息呢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呢也修改过好几次啊，我慢慢说，大家慢慢听。495号张女士呢今年75岁，生肖属兔，身高是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5800的收入，有双宝，是产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和唱歌，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两套房，一套100多，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户口本呢比实际上大3岁。张女士啊是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菜儿。想找一位身体健康，69岁到78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住房要在80平米以上啊，善良，还有呢，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

时，如果呢是这个部队的军官、大夫、公务员优先考虑，不符合要求的勿扰。这是495号张女士的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她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6-0433-2932，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遍，495号张女士电话，136-0433-2932。

0: 在这里呢，还是想提醒所有的我们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啊，如果说您选择了在节目上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而且呢，如果说啊，您是我们这个老幸福了节目的忠实听众哈、啊，这个也想通过我们这些公开电话的朋友，哎，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处个对象的啊，这些情况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因为我们所有的会员嘉宾都是经过节目组信息核实的啊，如果您没有参与过节目，您的信息不属于公开的状态的话，建议您如果联系我们群里嘉宾朋友的时候呢，也一定啊，您要先这个啥拿到自己的一个证件，跟我们会员嘉宾咱们双方的对吧，哎，至少这第一步要先看一看，确认一下彼此证件，咱其余的再往后唠好吧。因为证件呢，我们是替这个我们这边的嘉宾核实啦，那您那边呢，您就自个儿啊跟我们嘉宾自个儿两个人线下去核实一下子哈。我们375号孙女士说了啊，说开播了，开播了，又到嘉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啊，说还是有老幸福了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感谢咱375号孙女士的祝福啊。接下来呢，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开通当中的，欢迎大家咨询和拨打。刚才761号李女士也给我回复了，说看到了这个关先生给她回复的消息哈。我们也是咱说了，我跟你说啊，给761号李女士点赞啊，咱说来报名来了是吧，咱就别哎呀这个也不想联，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联系那个，哎呀我等等吧，看有没有人联系联系我就得了。你要是抱这想法，咱说呀，您这名报的呀是不是，哎咱说这至少成功概率少一半，你就大方的，就像咱李女士似的，想联系就联系对吧，中间有我们节目组呢，您有啥顾虑的呀对不对，成了就成，不成就拉倒呗，咱问问行，那问完了自个儿心里头行了，我知道答案了就可以了是不是，那这个啥呀，为了啥，都不都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嘛对吧，有啥的呀。所以说大我真的我要给李女士点赞啊，就是勇气可嘉，所以也希望咱群里尤其咱女嘉宾啊，想联系男嘉宾的您就大大方方跟我说是吧，这时候了哈，咱可别千万别再整的挺什么挺腼腆的那一套，您这边腼腆那边男嘉宾我跟您说跟别人对对碰了，这事儿前两天咱节目里又发生了一次线下的，我就不跟大伙说了是谁了，一会儿我细讲。先来迎接热线啊，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嘉怡。
0: 哎你好。
1: 时间过得好快呀，又来到嘉怡的节目时间了。
0: 哎呀这咱程先生吗，这不是
1: 那个我这里是的。
0: 哎您一说这词儿我就知道是您啊。哈哈
1: 哈
0: 啊您
1: 我这里啊，我也诚心的。
0: 啊
1: 就是我把我的电话公开给谁呢，就是想学忙用手机的，我就很想教他们，我也为他们着急，想帮他们学这个盲人的手机
0: 啊。
1: 谁是怎么学的呢，
0: 嗯，
1: 带键盘的啊，全屏的这个我不会啊，带键盘的我愿意帮助他们
0: 啊。
1: 我的电话号呢我可以公开。
0: 您先等会儿程先生啊，您不是咱群里报名嘉宾，您这么的谁有啥事儿想联系我了，我跟您说，我跟您微信说还不行吗，行吗，
1: 他们这可以，就是你要觉得电话不公开的话，我同意，他可以那个，只要他们想联系我，你可以把电话告诉他们
0: 啊。行吧，有啥事儿我跟您在微信上沟通，可以吧？
1: 好的，
0: 好嘞，哎，好嘞，程先生啊，再见。
1: 嗯，
0: 哎，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0: 哎，您说。
1: 我电话真不真着？
0: 挺清楚，您说吧。
1: 啊，我给那个，我现在给那个是给大连改电。
0: 您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呢。
0: 哦。
1: 完了，今儿有三个事儿。
0: 啊。
1: 一个重播我的信息。
0: 行。
1: 第二个呢，因为我这还听不着广播。
0: 啊。
1: 那个有人个反应，说这个早午听不太那强。所有人反映叫你啊，让你播十个人的那个啥信息
0: 啊。有那天接个电话，也是咱群里嘉宾。嗯，
1: 完了呢，有人就我这帮朋友告就跟。
0: 哎呀妈，这家这楚先生，您人不在咱省内，这家伙信息这第一时间都掌握呀啊！
1: 我说这吧，那个。说不让跟你加啥呀？那个加了过多工作量，那谁呀？大奥已经大奥了，到大奥时都播了十个了。完你
0: 啊，
1: 你这是别人说的啊，是在你节目里再这个再增加。完了，你是打电话，人家说话时间就短了。
0: 嗯，对。
1: 头他那个将近那个五十多个那个六一小时。
0: 嗯。
1: 你再加四个人说话。那啥的信息，那又少十二十来分钟，
0: 而且关键是咱们这个日常版的节目啊，这不得跟大奥我们的倒是周末版嘛，本来是有区分的。另外是啥呢？我们日常的节目还有对碰的时间呢，就都得留出来啊，对不对？咱这个环节是不一样的，嗯。
1: 啊，留哪？完了有时候来电话，人还想多跟你说点话，
0: 嗯。
1: 那你要是增加你这个信息量呢？就是那个会员的信息量了，完了，在我这接触节目时间长就短了。
0: 嗯，是，
1: 对吧？
0: 另外也得给新报名的朋友留点时间，要都播的话，就反正因为这个事儿肯定是我们都是经过考量的，对吧？想了很多的方方面面之后，然后才确定这样的一个节目流程的，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咱听众的，就是也是着急嘛，就想多播点信息，能多听到点资料，嗯，也能理解，嗯。
1: 反正给我打电话有六个人说了，不让他。
0: 哎呀妈，六个人，这家伙啊啊啊！
1: 亮了
0: 啊！
1: 完了说那个不，我就跟电话反馈了。完说那人说让你一天播十，那人说要把天气预报搁后边
0: 啊，
1: 但我不同意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四点半之前人家都上托儿所
0: 啊。
1: 现在天气报人多
0: 啊，
1: 咋的？这台的天气报吧，有的找不着，完有的固定时间错那时间就听不着了。
0: 哦。
1: 到四点就能听到你的天气报。
0: 啊啊。
1: 天气报咋的？接地气，正好能帮在大伙主要时候，找不着别人电台的节目，听不着别人那个天气报，正好赶上你的，都想听你的，因为你这个吧已经干啥呢？整成固定性来了，
0: 对，
1: 啊，这社会的节目出来了，出来就能听举报。
0: 嗯，
1: 这一个，
0: 嗯，
1: 还有啥呢？你在你的那个上节目之后吧，
0: 嗯，
1: 你说介绍完你自己老朋友佳怡哈，介绍完了，
0: 嗯，
1: 你最好哪天，这不是我说的
0: 啊，
1: 最好要把导播姓啥出上
0: 啊，
1: 然后大伙呢给导播打电话呢，有称呼
0: 啊。
1: 是谁？
0: 哦，
1: 反正这大我不是我说的。
0: 嗯，行，
1: 啊，
0: 楚先生，因为咋的，我们这导播吧，他也不是很固定。另外，我们这导播，我跟大伙说，我没法介绍，大家知道为啥不？人都是我们这个经济广播，人都是大咖，都是主持人，人家是到这个点了，只不过是临时的接管这工作，人不是说的就是导播本职工作，所以我没法介绍。我介绍人是你说人主持人，人还是导播，对不对？
1: 啊。
0: 嗯，
1: 尊重啊，
0: 都是我跟你，我就总跟咱听众说，就给我节目导播都是我们经济广播大咖。现在坐在导播间的我们王晨主播，那是著名的电影配音演员。你说我咋介绍？我咋介绍？我给人介绍成导播了，不好是不是啊？
1: 他说话挺厚厚。
0: 那当然了，人家是著名的配音演员呀，对不对？嗯，是不是？嗯。 然后还有那个常大家也熟的经常给我们导播的中华人，中华也是我们经济广播都资深的新闻主播老主持人。

0: 了啊，我不能给大伙说成导播呀，是不是？啊，就这么个情况。行，楚先生，我了解了。嗯，
1: 那我时间了。
0: 行嘞，一会儿我给您再播播消息。您啥时候回来呀？
1: 还得十来天。
0: 还得十来天，行吧？那你行吧？您在哪儿都是那啥，在哪儿都是待着，反正您也当在那边出门散散心了，是不？哎，行，我一会儿就给您播消息，好吗？
1: 回白城就能听到广播了。
0: 嗯，那行行，好嘞，再见了。嗯。我们啊，这个楚先生提的这个想法，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说，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咱导播间坐的是谁，是吧？也是对咱那个。对咱这个经济广播各位著名主持人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的机会哈。行，这事儿我采纳了，我以后我每天我说一嘴今天给我们导播的是谁，行吧？感谢咱楚先生的这个啥意见啊。然后呢，我现在不能重播他消息，因为现在电话还在响，我们赶紧接一下子5388线上这个电话，一会儿再给楚先生播啊。好嘞，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姓宋那个，我忘我多少号了，我要更新点信息。
0: 哎，您说，您稍等，我先找找您的资料好吗？
2: 啊。
0: 哎，您的，我看一下，您是几号嘉宾啊？您稍等一下，您是758号的宋先生对吗？
2: 对。
0: 哎，您说吧，宋先生。
2: 我那个外贷呢，现在是剩6万了。
0: 哦。
2: 啊，我这每月开工资不还嘛。
0: 啊。
2: 把这个改了。然后呢，再加一句话，就是，将来买房子的话呢，我这边会出个首付，剩下的钱呢，就是两个人一起去交。然后，这个房产证呢，可以写两个人的名字。
0: 买房子可以出首付，然后，房产证写两个人名字哈。
2: 嗯。
0: 嗯，还有啥要改的吗？
2: 嗯，还有就是，我那个照片啊，我一会儿换一个，完我发到咱们微信里。
0: 可以，没问题。
2: 嗯，然后再就是更新完这个信息之后呢，有空的时候你帮我联系一下那个522号。
0: 522，您稍等，我瞅一眼啊。
2: 啊，他也是属鼠的。
0: 522，您啊，行，您稍等啊，我看一眼他现在目前的状态是不是在线的。522，哦，刘女士哈，可以。
2: 啊，对啊，你看看在我那个介绍里面的点的话，就是因为我是师范毕业的，所以这孩子这个教育基本上我都可以带了，就不用找什么家教报班啥的。
0: 哦，您这啊，您还有这方面的才能，就是孩子功课啥的您都能辅导。
2: 啊，对。
0: 哎呦，哦，
2: 文理科都可以的。
0: 啊，文理都行。
2: 嗯。
0: 哎呦，咱宋先生真是相当有才华了，是吧？行，
2: 嗯，
0: 那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吗？
2: 没了。
0: 行，那我把您这能辅导孩子功课这事儿我也写上啊。
2: 好。
0: 然后呢，我再给您问问这个我们522号的女士，行吗？如果她同意或不同意的，我都第一时间给您回个微信，好吧？
2: 对，她说不同意，你看看，就是说沟通一下，我们即使不同意，见个面了解一下。
0: 哦，行，我跟她说一下。
2: 聊完之后就该不同意就不同意。
0: 行，
2: 因为他那个条件嘛，有一些我是不符合的。他要是按照这条件来的话，
0: 嗯，
2: 那可能就不同意。但是我毕竟也有其他优势，他你就
0: 哎，我跟您说，对，这东西不绝对的，宋先生，您不用看那个，那东西不绝对。咱这成了的也没有100%都是按照择偶要求来的。
2: 嗯，
0: 这主要就是看眼缘，眼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不是？行，我一会儿给您联系，然后咱俩先下微信沟通，好吗？
2: 好的，
0: 好嘞，宋先生，哎，再见了啊！再来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0: 喂，请讲，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3: 我是648号张女士。
0: 哎，我知道，您说，
3: 我想联系一下那个53号的辛先生。
0: 啊，648，您二位之前没联系过吗？我咋记着联系过呢？
3: 没有
0: 啊，
3: 没有，没联系过，
0: 没联系过啊。
3: 嗯，
0: 哦，行。您等会儿我瞅一眼啊，53号辛先生啊。
3: 嗯。
0: 行，完了我也是给您问问，问完了给您回信儿，行不？
3: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啦。
3: 嗯
0: 嗯。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好嘞啊，接下来的时间呀，我得去给大伙儿发发私信去了哈。然后呢，大家等等我，那个楚先生也别着急啊，信息广告之后回来再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歌啊依然是来自423号咱姚先生点播的。哎呀你别提了，昨天电话太多了，话都没说完，不光咱姚先生点播了，昨天啊节目咱762号王女士还点了首歌呢。但是咱那啥吧，因为先放那个姚先生的，明天再给咱那个王女士再播放王女士点的歌，咱一个一个来啊，行吧，咱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子，一会儿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这个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啊。您加上我们之后，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在微信上面来沟通，但是呢微信不能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有的时候呢回复的时间可能会偏长一些，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看到了就会第一时间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来一一的进行回答啊。所以如果您有急事儿，您就直接节目上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哈。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祝福大家都能够顺利脱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哈，我们两部电话呢依然在开通当中啊。你有来想报名的，想重播或者修改自己个人资料的，都可以联系我们。那趁着这个空档啊，我们来拨一下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啊。我们楚先生是老朋友了啊，今年呢73岁，生肖属蛇，身高是1米68，体重是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上网听小说和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楚先生名下有房，现在一个人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他会做饭，然后也在经营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呢心地善良的女士，说真心过日子的，能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主要是能够彼此信任。女士身高呢在1米3以上就可以啊。楚先生还修改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择偶要求，他说了这女士要钱的她不给，但是她想给钱的不要还不行啊。这是我们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那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啊，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遍，265号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啊。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哈，有想跟他取得联系的，您可以直接给他的本人打电话。但是还是那句话，您要是想联系我们群里嘉宾，建议大家在工作时间内给对方拨打电话，也就是每天早上大概8点之后，下午5点钟之前，不要这个影响到我们会员嘉宾本人正常的一个生活和作息时间啊，好吧，感谢大伙儿的配合。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您要听清楚了每位的一个择偶信息。当然，虽然咱说了，这择偶要求不至于100%的能这个重合上，对吧？跟您个人情况，但是您也要看在大概的一个范围之内，是吧？才再跟我们会员嘉宾取得联系。就像我们这个495号张女士说的，这个消息一播出啊，好多人都给人家打电话，啥情况的都有。然后有的很多就是可能完全是基本是完全不符合要求的，也去跟人家本人去联系。那这样的话就可能起到了一个反作用了。所以咱大伙儿说，尽量是您要是确保大差不差，双方之间条件呀、年龄啊大差不差的，您再给我们对方去打个电话，好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啊，刚才听歌过程当中，我分别给咱53号新先生、522号刘女士留了言啊，但是目前两位都没有回复，也正常，刚发过去嘛，所以等一等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477号李先生 要求修改个人资料。李先生说了，加一下午好，改一下信息，填上本人会开车。好嘞，477号李先生啊，信息已经修改了，会开车。如果群里边哈有这个，因为昨天周一477号，跟我们那个另外群里有位女士，两个人也对对碰来着，但是双方人家这个两位李先生跟这位女士人分别都跟我们回信了，说觉着还是想重新上架，我们也尊重两个人的选择，然后也是感谢两位分别跟我们告知了一声哈。现在两位的信息也重新上架了，我们477号李先生资料的话朋友圈里也是有的，大家如果想联系可以现在关注一下子咱李先生的信息了啊。我接着跟上半段的跟朋友们说，就是为啥我说想联系的一定抓紧时间。咱前两天群里边都不是，就是不光是一位嘉宾吧，针对一位嘉宾啊，是这样的，就是经常就是比如说一号跟二号，一号给我打电话说，佳怡你帮我联系一下二号嘉宾啊，我先把一号资料给二号发过去了，哎，就在给二号发过去当天，然后就会有一个其他的嘉宾跟我说佳怡啊，我看二号的资料啊各方面都挺好，我想联系他。我说呀，这恐怕是不行，我说因为啊现在已经有别的嘉宾在联系这个二号了，我说您只能看看这个其他嘉宾的资料了。这位朋友呢就会跟我说，哎呀佳怡啊，那你看这咋整，你帮我问问吧，说要不然的话就是说看到了这个消息啊就感觉错过很可惜。其实这消息我都已经发布过了是吧，然后呢你看又正好赶到别人想联系他了是不是，我说那没办法，我说咱一次只能联系一位对吧，我不可能给一位嘉宾我推荐好几个人对吧，那你说人家让人联系谁不联系谁，或者是人家万一咱说不怕一万有个万一，人家线下都联系上了，那您到时候这不是咱这节目组不给人添乱的吗对不对，所以我说没办法，哎，然后这位朋友跟我说了半天，觉得哎呀这可惜啦，怎么样，我说那没办法对吧，你说资料都发了，然后就差这一点时间，人家先发的我肯定得给人家一号先联系啊，反正就聊了很多，就挺遗憾的这个事儿。所以我跟大伙说，不论男嘉宾女嘉宾，您看着谁了，您看上谁了，您就立刻马上跟我们说，我跟大奥我俩是绝对在我俩这个环节是一分钟都不会耽搁的啊，咱就给大家拼的是个手速是不是，谁快谁先来我就帮谁先联系，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接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是520号。
0: 呀是艾先生吗？
1: 啊对。
0: 哎您好艾先生。
1: 我稍稍修改一下我的信息。
0: 可以。
1: 那个别的事就是想交那个歌友，完括号后边这个最后有小度的，有小度是能评的。
0: 啊有小度智能屏的啊、
1: 哎、
0: 行，还有这要求行啊，最好有小度智能屏、对不对，
1: 对
0: 行，还有您说。
1: 蔡刚那个我也听了程先生说的了，这个我想说一下哈，陈先生是个热心的那个老大哥
0: 啊，
1: 就是可能是外界吧对我们残疾人吧都挺关爱的。但是这个我们残疾人吧，就尤其盲人，都有很多苦处。
0: 是。
1: 因为啥呢？他和这个智障的，还有是这个肢残的不太一样。因为现在那个辅助用品吧，你像肢残的有车啥的，那电瓶车的啥的。也能出行。这是这个盲人吧，就是，要从小吧，就是这个，先天性的吧，他还想一点，像我们半路上的吧，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苦恼。
0: 哎、这个我们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是也能想象到，对生活肯定是困扰非常大的。
1: 就是对这个，我3年前吧，哎呀，就是非常苦恼。后来这个，跟大伙联系以后呢。心情非常就是非常好吧。那个就是通过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节目哈，对这个盲人呐、对啥的非常关爱。 现在就是程先生所说的吧，就是这个那个手机吧，是全国唯一一家给盲人助弱的手机，他那专卖店啥一般是没有的，但是他跟那个华为呀、啊、可能有那个战略合作，如果是可以到那边去咨询一下子去。
0: 行，
1: 这样，
0: 我明白您意思了，艾先生。好，然后
1: 那好，时间不多啊。
0: 资料给您修改了，艾先生。
1: 好
0: 嘞，
1: 时间就播，没时间就
0: 有时间啊、有时间我给您播完，好吧？
1: 好，
0: 好嘞，
1: 艾
0: 先生，再见了啊。
1: 好嘞，好，再见。
0: 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咱跟艾先生聊完之后马上来播一下子艾先生的个人信息，大家关注一下哈。我们520号的艾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3，体重140斤，每个月3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身体健康。艾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他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离异之后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呢没有负担，平时少量烟酒啊，有这个习惯。想找一位63岁以下，身高1米55以上的，视力正常的，说收入呢有就行，最好是吉林市或者周边的。同时我们艾先生结交歌友，男女不限，主要是要有素质的啊。还有呢，最好这个歌友啊是有小度智能屏的，比较方便联络哈。这是我们520号艾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号码呢要求公开。155-9006-0315，155-9006-0315，155-9006-0315。好嘞啊，今天的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姐佳怡，明天下午4点，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凤梅，家里有饭没？
4: 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5: 建华，你回来了
4: 啊？
5: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2: 嗯，
5: 这不操心羊呢。
4: 羊？
5: 嗯。
4: 羊咋了？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4: 啊，
5: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
4: 我
5: 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哎呀，行行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5: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4: 对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5: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4: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5: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4: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5: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4: 是啊。
5: 哦，
4: 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5: 这是为啥呢？
4: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5: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 一样没有水。
4: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5: 嗯，
4: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雀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5: 彭德怀指挥战役？
3: 嗯，
5: 哎呀，来头这么大。
4: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
5: 嗯，
4: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5: 嗯，
4: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5: 嗯，
4: 啊，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5: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4: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5: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4: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5: 啊，
4: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5: 嗯，
4: 唉，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都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5: 是，
4: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5: 嗯，
4: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5: 嗯，
4: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5: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4: 是啊，凤梅。
5: 嗯，
4: 这下你明白了吧？
5: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4: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5: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幕后分子。
4: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5: 嗯，
4: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5: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4: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5: 嗯，
4: 哎呀，洋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5: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4: 没问题。
5: 说话算数？
4: 算数。
5: 好。

0: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哈，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
1: 啊，
2: 我打。
1: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阳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0000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2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洪伯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你放心忙去吧。
1: 刘支书
2: 啊，
1: 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那我走了啊。
4: 哎呀，这个咋弄？
5: 真
4: 是
5: 咋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6: 是，
4: 可怜成这样，
5: 这可怎么办啊？
7: 都不上
8: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7: 我们俩
8: 还得去接。
4: 哎呀，
5: 可不一样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9: 是啊，
10: 是
9: 啊，
10: 就是这样。
11: 对，
12: 我们战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5: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 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2: 嗯嗯，
5: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6: 哎呀，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7: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2: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12: 嗯。
2: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
12: 嗯嗯，
2: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12: 是啊，说的是啊。
2: 嗯，
12: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2: 嗯，
1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嗯，
5: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2: 你看，你看，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6: 真的？
5: 这是真的？
6: 真有这事儿？
12: 老刘啊，
2: 啊，
12: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2: 对呀、啊，
6: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2: 哎，
7: 是
2: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6: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5: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1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7: 对，
6: 就是呀、
7: 哎，这情况他咋知道？
6: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5: 影响不好，
7: 啥时候？
12: 有什么意思？
2: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12: 哎，
7: 这个，
12: 这个。哎，老刘啊，
2: 嗯，
12: 这倒可以试一试。
2: 嗯，
5: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6: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2: 嗯、
6: 啊，
2: 嗯，
6: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7: 对着嘛，
9: 就是。
2: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12: 老刘
2: 啊，
12: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1: 就是。
2: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3: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4: 我再考虑一下吧。
0: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0: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 对嘛，
5: 对嘛。
2: 哎
5: 呀，
2: 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哎，行行行，行，哎，我先签，
6: 我
1: 先签，
6: 我来签，
7: 我来签，
1: 我来
7: 签，
1: 老刘，
7: 我也来签，
0: 我来，我来，
3: 一个一个签，
7: 我也签你。
1: 啊，对，好，好，好，
3: 好，来来来
8: 来。
0: 刘书记，我们走了
3: 啊！
0: 我们都辛苦你了，
3: 走了，
0: 书记再见。哎，
2: 慢走，慢走，
3: 走了，走了。
1: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啊！
3: 再见，
0: 拜拜拜，
3: 再见，
7: 拜拜。
2: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2: 彩霞，你怎么来了？
9: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2: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2: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2: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2: 没事没事。
9: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2: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2: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9: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2: 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2: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

0: 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1: 哎呀，你看，我，彩霞，
0: 嗯，
1: 我要是挡不了这个暑季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

0: 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1: 老刘。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欠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0: 多好。现在呀、啊、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1: 是啊，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0: 对啊。
1: 我还告诉你啊，
0: 嗯，
1: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0: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1: 嗯，
0: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1: 嗯、
0: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2: 大李爷，我回来喽。
1: 洪伯回来
0: 了。哎呀，娃娃回来了。
2: 大
1: 啊，
2: 李爷。
0: 哎，
1: 洪伯，
2: 哎，
1: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
2: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1: 嗯，
2: 我想去应聘。
1: 应聘
2: 啊、嗯？
1: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呢？
0: 来，
1: 辞职？
0: 坐下说，坐下说。
1: 你呀，洪伯，
2: 哎，
1: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1: 嗯，
2: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1: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
1: 嗯，
2: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0: 哎，老刘，别急，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0: 别说，
1: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1: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1: 你喂，这
0: 老刘，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0: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这
0: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达，
1: 嗯，
2: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
2: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
3: 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4: 嗯，
3: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妈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0: 哎，行，我跟他说。好。
3: 对，姨，你也劝劝他。
5: 哦，
0: 哎，好。
3: 好了，大儿，姨，
0: 嗯，
3: 那我走了。
4: 你走了？
3: 走了。
0: 哎，吃了饭再走嘛。
3: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0: 洪波，
3: 哎，
0: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3: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0: 嗯，
3: 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大，我走了，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窗花贴大嫂呀。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妈。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嫂子。嫂子。
0: 哎呀，刘支书来了。
4: 乔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说
4: 啊，
3: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6: 大嫂，
0: 我哥来了。
6: 你哥来了。
0: 我哥
7: 开心来了。
0: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8: 大嫂。
0: 你好，开心。
7: 稀客稀客啊。
0: 哥来来来，进来。
7: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喝水。哎呀，
8: 谢大嫂。
7: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8: 啊。抽一支。
7: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最近咋样？
8: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7: 哦，
8: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8: 哎呀，谢啥？
7: 真是。
0: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8: 哟，会员也在啊。
5: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9: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7: 哎呦，洪波来了。
0: 洪波来了。
7: 建华叔。
9: 哎呦，财新舅舅。
8: 哎，
9: 会员也在呢。
5: 嗯，
9: 这大家伙都在啊。
7: 哎呀，财新啊，
9: 哎，
7: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9: 建华叔。
8: 是吧？哎呀，
9: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7: 你看看。
9: 舅舅
8: 啊。
9: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8: 哦，
9: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8: 哦，
7: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8: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脚地。 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9: 啊。
7: 用手机
9: 就可以控制。
3: 哎呀
9: 舅
8: 啊，
9: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8: 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7: 一说就明白
8: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9: 嗯，
8: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9: 明白了，
7: 这可太方便了，
8: 太方便了。
9: 是啊。
7: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8: 哎，不用。
7: 哎呦，
3: 高科技
8: 啊！
7: 彩琴
8: 啊，
7: 厉害
8: 啊！
7: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8: 啊！
10: 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8: 嗯，
10: 都高中毕业了。
8: 嗯。
10: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8: 对，是。
7: 哎呀，
9: 舅舅
8: 啊，
9: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7: 当然可以啊，
9: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8: 嗯，
9: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8: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9: 嗯，
8: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9: 啊？
8: 嗯，卫星？
9: 这，
7: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8: 是啊。
3: 哎呦，种地，
8: 我们也没有想到。
9: 嗯，
8: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3: 对，
8: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9: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啊，
7: 真的了不起！
9: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8: 哦，
9: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8: 能成，能成吗？
9: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8: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文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文。
7: 啥？120方？
8: 嗯，120方。
7: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9: 是
8: 是。
7: 哎呀，彩琴
8: 啊，
7: 这太重要了啊。
8: 嗯，
7: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8: 对，
7: 哎呀，
8: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7: 啊。
8: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9: 哎呀，舅舅
8: 啊，
9: 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8: 好
10: 啊，谁呀？
7: 早都想去了。

0: 哎，洪波啊，
1: 哎，
0: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阳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
0: 嗯，
1: 我都是给强马也发个信息，
0: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啊。
0: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0: 可以。
2: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1: 能见到，能见到。
2: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2: 哦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哎呦，
1: 舅舅
2: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3: 哎呀，彩琪
2: 啊，
3: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2: 对
3: 啊，找我。
2: 好。
3: 对了，彩琪
2: 啊，
3: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2: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3: 嗯，
2: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3: 哎呦，
2: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3: 嗯
2: 啊，按根卖，
4: 按根卖，
2: 对，每根卖1块钱。
3: 哎呦，
2: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3: 哎呦，这真是个草
0: 啊。这个玉米按根卖。
2: 对呀。
0: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
0: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0: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现在终于有钱了，
1: 要叫财神爷了啊。
2: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
1: 啊。财哥，
3: 财气。
1: 爷，
0: 嗯，
1: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0: 哦，
1: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
1: 走，好，走，参观参观，
0: 走。
2: 还是要叫财哥。
6: 来来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3: 哎呀，你看真不错啊。
0: 嗯，
4: 我不是干的这么大。
0: 哎呀，
3: 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3: 这么多羊。
1: 哎呦，大家看这表。
3: 嗯，
1: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4: 10000只基础母羊。
1: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0: 哦，
1: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0: 嗯，
1: 养到2个多月呀，
3: 嗯，
1: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3: 哦，
1: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3: 哦，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3: 嗯，哦，是这么大，
4: 这么大，
3: 真是不一样啊。
0: 嗯，
1: 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啊，
1: 嗯，看看这个机器。
3: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
3: 嗯，
1: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3: 嗯，
1: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3: 看来啊，
1: 嗯，
3: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4: 是啊，是的，
3: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7: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慧媛姐，
0: 嗯，
8: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嗯，
9: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8: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3: 哎呀，1.5个亿
8: 啊，
3: 哎，
8: 那么多钱。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3: 啊，
1: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3: 哦，
10: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3: 哎呦，
8: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3: 那当然。
10: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嗯嗯，
10: 大家看啊，
3: 嗯，
10: 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3: 哦，工作室是？
1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10: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2: 就受聘在咱们县
10: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 哦，
10: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9: 嗯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10: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3: 嗯，还有，
10: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
3: 嗯，
10: 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2: 哎呀，
11: 这么多，
3: 这么
2: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3: 这就是紫花苜蓿。
10: 对对，哎，大家知道不
2: 啊，
10: 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2: 知道知道，
10: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3: 哦，
10: 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
3: 嗯，
10: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3: 嗯，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
2: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10: 嘿，哎，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2: 哦，
10: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
2: 嗯，
10: 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3: 对的对的。哎呀，
10: 咱这紫花苜蓿
3: 嗯
10: 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2: 哎，说得好，
10: 环境越来越好。
3: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2: 嗯，对对对，
3: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好。
2: 好。
3: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10: 对，
3: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2: 好，好，好，说得好！
10: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行，行，行。
12: 郭叔，
13: 哎，
12: 王爷，
13: 哎，
12: 来，咱们拍照片了。
13: 好嘞，
12: 好嘞，加油！
5: 哎，洪波，
12: 哎，
5: 我的三姨找你三乡嘛，
12: 一来就知道了。
3: 哎呀，罗叔，
13: 哎，站着，
10: 准备好了没啊？
13: 好了好了。
10: 哎
5: 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3: 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请听广播剧《背篓专线》。
2: 保税岗到了，左边的车门打开前。
3: 老头子，莫往前头挤，小心撞到人。
4: 晓得晓得，我有哈说。
5: 哎呦，急什么呀？跳这么大两筐橙子，这么横冲直撞的干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哎，我没有注意到哈。
5: 你看，我新买的包，这么大条口子，就是你那破筐子划的。
4: 那能有办呢？
3: 看嘛看嘛，老头子，喊你莫急，你还好的。大妹子，我给你配点橙子要得不？
5: 你这个橙子值几个钱？周一早高峰本来人就多，
6: 妈妈，
5: 这卖菜的
6: 阿姨好凶啊！这本来就是背篓专线呢，
5: 亲亲，
6: 小声。可是阿姨说的不对。
4: 妈，你看我们赔你好多钱嘛？
5: 赔得起吗？你们算我倒霉。让开点儿！
4: 哎，
7: 妈妈，那个阿姨把爷爷的橙子撞翻了，太过分了！我要去帮忙捡橙子。
6: 哎，你小心点儿！
3: 大家小心点儿啊！
4: 小心点儿，小心点
3: 儿！踩到了，
4: 小心点儿哈！
8: 大爷大妈别着急，我帮你们捡。
4: 小心你！哎呀，
3: 真麻烦呐！
4: 小伙子，
8: 没事没事，大爷大妈别这么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给乘客提供服务的呀。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踩踏，愿意的都帮忙捡一下，其他人员请有序上车，注意秩序。
7: 妈妈快捡呐，帮我拿着。哎，那边还有几个。
6: 好好好，妈妈去捡。
7: 爷爷奶奶，给
3: 谢谢
4: 谢谢你啊。
8: 注意时间，离车门关闭还有30秒。
6: 哎，我也捡了几个。
9: 还有我，
8: 只有10秒了。
3: 哎，狗子
4: 狗子
3: 狗子
4: 狗子
3: 狗子，
8: 来来来，大家帮忙抬一下，快！哎，
4: 走的，小伙子，你也跟到上车来的，对不对？影响你的工作哟。
8: 特殊情况，没事没事，正好啊，送你们一程。
3: 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我们老两口今天算是别忙活喽。
4: 就是啊，
10: 大家不都说嘛，一座重庆城，很多好心人。
4: 说得对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尝尝我们老王家的橙子，雪橙，甜得很哦。小朋友，拿到去。
7: 谢谢爷爷。对了，你们是哪里下呀？
4: 我们呢？我们到保税岗站那儿去换9号线，去官桥。哦，那里的菜市场人多，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个摊位，不收钱的。
8: 大爷大妈，你们这个血橙在城里能卖多少钱？
3: 那个血橙平常在我们镇上就是1块5一斤，在前面观音桥都可以卖到2块5。哎，
4: 对呀，
3: 我那100斤呐、要多赚100块钱呢。
7: 才100块钱，
10: 庆庆，小孩子不懂事。
4: 哎，没得事没得事，小娃娃说的对，这100块钱对你们城里人来说确实不算个啥子，但是在我们农村啊，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星期的伙食钱呢。你看你看，那个背篓专线给了我们农民好大的方便哦，在车上背背篓的都是跟我们一样怒气之水的，这些菜呀、都是我们清早15点钟起来现摘的，新鲜得很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愿意把它背到城头去卖。
7: 爷爷奶奶好辛苦啊。
3: 辛苦点儿算啥子嘛，只要有砖头大家都很高兴。
4: 对的，
3: 就是天天跟你们城里的人上班上学的挤地铁，把你们麻烦了。看嘛，刚才把大妹子的 能够怪你包包也划了个口子，
4: 就是
3: 大妹子还不要我们赔，我心头还过意不去，
4: 就是
7: 可是他把你们的橙子都撞到地上了。
6: 小朋友说的对，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大爷大妈，刚刚我真不是有意要把大爷

0: 橙子撞翻的，我就是气昏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刚才听了大家说的话，我真的很羞愧。我的父母也是70多岁，已经在安享晚年了，可农村的老人还在为多挣的一点菜钱辛苦奔波，我们对他们应该多一份体谅和理解。
1: 大姐说得很对，开通这个北鲁专线就是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当然，这对我们轨道交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障大家都平等享受乘坐的权利。大家听到的方言报站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就像那句话说的，咱们重庆的地铁啊，容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背篓。
2: 桥到了，坐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摸车门，以防加伤。有道观音桥好吃街，请在这里下车。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背篓专线》。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二一。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一样。还记得李春波吗？好多年没有出专辑了，但是呢，人们永远记着他。作为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呢，他的作品和演唱很有人文气质和一种充满着人性的美。他质朴、清新、亲切又平和。今天来听李春波的这些歌吧。首先欣赏《小芳》和《一封家书》。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李春波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骨子里边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后来选择步入歌坛了。他经常感慨说呢，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能够遇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陪着我一直走到现在。回首这么多年的感情生活，心里有好多话想要对他说。曾经有人问呢，谁是我生命中真正的小芳？我呢，是笑而不答的。我爱人是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所以作为一个男人呢，保护好他就是我的天职了。来听保持沉默和现在的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夏雨和刚才说的李春波的小芳，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传奇吧。他的歌曲简洁明了，直击人心。他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呢，启发了好多青年的梦想，拿起吉他唱出心中旋律，给文学的诗句呢插上美丽翅膀，成就了中国流行歌坛最经典的传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员。汪杰，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 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姜子牙算卦，总算是开张了。来的这小子叫孙乾，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不是个好玩意儿。姜子牙呢，给他写了几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2瓶酒。这孙乾可来了劲儿了，嘎嘎的一阵怪笑啊，哎呀哈，我说老先生啊，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乱七八糟的，这我可不信，他不准。姜子牙点点头，你怎么知道不准呢？你就往南走，看看我算的有没有道理。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哎，我说各位呀，大家伙都瞧瞧，哎。他自己不看，让大家伙看。哎，不少人呢挺好奇，哗，围拢过来，都看见了。哎，你们给做个见证，不是我故意找他的茬啊，今天我就看一看他这玩意儿啊准不准。外头围观的人呢有好几百，这孙乾呢牵着个破马奔南边可就去了。他弄的柴火让这马呀驮着，出了南门还是一直往南走。走了大概有10里地左右，一棵大树底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老头呢拄着一根拐杖。
11: 哎，那一汉子，你是卖柴火的吗？
10: 你没看见我这笨马上头驮的都是柴草吗？
11: 哎，太好了。哎，赶紧过来让我瞧瞧。这捆儿可不小啊，哎，柴火也挺干。我说你这柴火要多少钱呢？啊，我要买了。
10: 孙乾一合计，那个算卦的给我写着呢，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这可都应验了。第三句是铜钱120，哎呀，我让你这句就准不了，我不要那么多钱。啊，老爷子，我这个柴火呀不值钱，哎，有100个钱就行啊。
11: 哎，那太好了，我买了，哎，100个钱。
10: 孙乾一琢磨，这回行了，差着20文呢。等回去之后，我兵巴一顿胖揍，把算卦那老头给削趴下。哎，我就这脾气，打人呢，我过瘾。但是这老头呢又提了那么一点要求。
11: 小伙子，我们家就在那边住啊，劳烦你把柴火给我送过去呀。
10: 行啊。卖柴火的孙乾把这柴火呀就驮到了人家里头，一看这门前呢还有大喜字呢，啊，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孙乾又打侧门进去，把柴火呀就给卸了，一卸这柴火，火把浑身上下呀整得挺脏。哎，老头啊，您赶紧给我取钱去。
11: 哎，好嘞。
10: 老头一扭头啊，回去拿钱去了。孙乾这个人，您别看他是个泼皮，但是啊挺讲卫生，哎，看哪儿要是卫生不达标，他心里头闹得慌。他一看老头这院子里头可就不怎么样，哎，垃圾都成堆呀，到处都是树叶子。他一看旁边立着一只大扫把，他呀学雷锋做好事那劲头啊冒出来了，上前抄起了扫把啊，刷刷刷给扫上院子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扫的是干干净净啊。老头拿着钱出来了。
11: 哎呦，这谁给打扫的呀？
10: 嘿嘿，我扫的啊，省得您再费事了。
11: 哎呦，多谢多谢呀，我买了这么多柴火，没有一个人替我清扫院子。哎，你可是天大的好人呢。把这100文钱呢我给你，你稍后偏食。
10: 老头走了，一会儿回来了，又拖着20文钱。
11: 这20文呢是多给你的，因为你这人呢心地良善，帮我打扫院子了。另外呢，实不相瞒，我二儿子今天成亲呢，你没看见这么多客人吗？啊，正办喜事呢，你呢也借个吉利吧。
10: 哎，老头又一回手，送给这孙乾呢一盒点心，2瓶好酒。
11: 拿回去吧。
10: 啊！孙乾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说：这姜子牙果然是神仙的啊！他不是人呐，怎么这么准呢？接过东西来，撒脚如飞，上了奔马，就往回跑啊！挂馆门外头还有一大帮人呢，都在这等着看热闹呢。那时候啊，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哎，很多人有闲心，所以呢，在这儿戳着大傻个等着瞧新鲜。孙乾回来了，二话没说到里头啊，扑通就给姜子牙跪下了。哎呀，我说姜神仙呢，您算的可是忒准了，一点儿都不差，我算服了你了。哎呀，这120文钱我不要了，哎，全都孝敬您老人家呀。这酒我也不喝了，这点心我也不吃了，哎，全都给您。哎呦，各位哎，这位姜神仙算卦太准了啊，大伙儿赶紧用他吧，我可不是托啊，我是他的顾客，哎，这就是神仙啊。这孙乾宣传起来还就没完了，可是呢任凭他怎么喊叫还是没有人。

找这姜子牙算卦。孙乾这人他是个泼皮，哎，无赖，一看这帮人不听他的宣传，当时火往上撞，由得里头肉蹦到大街上了，一伸手啊，砰，抓住一位，我说让你算卦你为什么不算呢？那位呀，胆儿还比较小，嘿嘿嘿，我算呢，我没来得及进去呢，您就来逮我来了。废话，我要是不逮你，你永远都来不及进去，给我算卦去。我算卦。好嘛，他强迫人家到这儿来消费了，拉了有那么七八个人。姜子牙呢，稳稳当当给这几位呀都算了卦了。简短截说，这些位回家之后算的卦都灵验了，哎，就好像姜子牙提前都看清楚了一样。哎呦，大家伙可都傻眼了，知道这活神仙绝非等闲之辈呀。这就叫有麝自来香，何须大风扬。这一传播呀，姜子牙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没用多长时间，他这个卦馆呐火起来了。姜子牙呢还来了劲儿的，一天就发放30个号。等把这30人算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立马收摊儿，哎，关门就不干了。您要想算，对不起，明天一大早你排队来。这就叫店大了欺客，是客大了欺店。哎呦，姜子牙算卦呀，这钱可是没少挣，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光景，挣的这个钱呢是堆积如山呢。单说这一天，哎，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姜子牙的卦馆开张100天，哎，正好是100天头上。那人呢，乌泱乌泱的，照样是非常的多。房子里头坐满了，在外头排队的还一大堆呢，看热闹瞻仰神仙面容的也是不少。姜子牙正在里头忙活着呢，按现在钟表来讲啊，早晨起来9点半左右，就在这挂馆外头上空，刮起了一阵妖风。在这妖风当中啊，有一个妖精，这妖精是谁呢？哎，就是轩辕坟当中的玉石琵琶精。他跟那个妲己，也就是千年狐狸精，那是好姐妹。现在呀，每天晚上他都要进皇宫找妲己去玩去。这玉石琵琶精啊，别看长得漂亮，但是生性粗野，哎，就喜欢吃女孩。那宫里头宫娥才女不计其数啊，漂亮的小丫头那不有的是吗？所以玉石琵琶精每天到在宫里头要吃那么一名漂亮的宫女，哪个好看她吃哪个。您说这家伙有多败家，哎，那么好看的姑娘你留着挑难看的吃不得了吗？哎，不见，他就那么不同情男同胞，就是挑那漂亮的，哎，吃完了把骨头扔到假山洞里头。最近呢，这宫里头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假山里头怎么那么多尸骨啊？哎，这是哪儿来的？另外还发现有许多的宫女啊，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是死不见尸啊。好在这皇宫里头人也太多了，少那么30个20个的呀也算不了什么。就琵琶精的所作所为呀，纣王天子一无所知，旁人也没听说。昨天晚上呢，这琵琶精啊挺高兴，吃得饱喝得足，算计算计心说啊，就这短短的时光里，我这道行啊就提高了一倍呀。就因为吃人肉它有营养，哎，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ABCDEFG。照这样下去，我再吃上3年的宫女，那就修炼。

变成大罗金仙了，哎呦，心里头美滋滋的。这天呢，告别了妲己，他架起了妖风，就回转老巢，叫轩辕坟，正往前飞着呢，突然之间就感觉呀，不对劲儿，就听见啪嗒一声，他呀，由得云彩上头掉下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幸好左右无人呢，这玉石琵琶精掐诀念咒，再次架起了妖风。可是往前飞了没几步，啪嗒，又从云彩上头掉下来了，差点摔一个狗啃屎。嗯，我这个道行他怎么失灵了呢？这可不对劲儿。抬头一瞧啊，哎，前边不远有一个挂馆，围着很多的人呢。琵琶精一想，是不是跟这算卦的有关系？他是什么人呢？我也去打个哈哈，凑个趣儿，算上一卦，看看他准是不准。要不准的话，晚上我连他一块儿吃。就这样，他摇身一变，玉石琵琶精啊，变成了美丽的少妇，哎，小媳妇儿，挎着小篮子款步来到了卦馆呢，哭哭啼啼就要算卦。很多人呢，都在这儿排队呢，一看来了个漂亮的小媳妇儿，哎呦，长得可忒美了。这小媳妇儿啊，也不拘小节，哎，故意的往这人群里头挤。哪块有大小伙子有老头，他呀拿这肩膀头子胯骨轴子，就往人家身上蹭，那人家受得了吗？浑身酥酥的直过电呢。哎呦哈哈，这小娘子这肉挺软和。哎呀，各位大哥大叔大爷小兄弟们，你们呐帮帮忙，给我让一条路，我有急事儿想算一卦呀。这帮人一看，当时露出贱骨头来了。哎，好，哎，小娘子请，哎，大妹子啊，请。就把这玉石琵琶精让到了里头。这妖精款步就来在了桌前呢。姜子牙也没多想，用手一指，这位大嫂子请坐吧。是啦。琵琶精把篮子往这一放，哎，一屁股坐这凳子上头的。这妖精用眼睛啊就盯着姜子牙。哎呀，这是一个老糟头子，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哎，就连眉毛都白了，这是白眉大侠呀，是怎么着？他呀停住了胡思乱想，嫣然一笑，这位活神仙呐，您能不能受累给我算上一卦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请你把手伸出来吧。啊，男左女右。这琵琶精呢把右手就递过来了。姜子牙呢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妖气呢？再瞪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伸过来这一只啊，不是什么小媳妇的手，这是妖精爪子，这是。哦，姜子牙明白了，既然是妖孽，我就不能让你逃走了。想到这儿啊，姜子牙啊唰，把三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啊啪，就扣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往里头就吃劲啊，掐得死死的，就跟那老虎钳子差不了多少。另外呢，姜子牙这两只眼睛啊瞪得溜圆，就盯着这玉石琵琶精，哎，别处不看，就看他的两只眼睛啊。就这下子琵琶精可有点慌了呀，先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快撒手吧，男女授受不亲，
你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老不正经？你是不是要耍流氓？

0: 忙啊。
1: 在旁边呢站着好些人呢，这帮人呢也跟着帮腔。
2: 是呢，这江老头那么大岁数了，臭不要脸，怎么抓住人家小媳妇的手他不撒开了？哎呦，这老头都耍开流氓了。江老头快撒开吧。
1: 可是啊，众人越说，这姜子牙抓的是越紧呢。琵琶精就感觉到不妙，他半身发麻，一瞅这老头两眼放电光，紧紧的把自己就给射住了。他浑身上下呀就跟触电了差不多少，难受极了。哎呦，不好啊。琵琶精心说，我不应该跑到这儿算卦来，我虽然飞不起来，可是我还能走啊，应该呀赶紧回轩辕坟，不能啊跑这儿找倒霉了呀。他想跑是跑不了了，但是嘴上还不老实，一个劲儿的嗷嗷怪叫，一口咬定这姜子牙是老流氓。可子牙呢不管他那一套，要让事实说话呀，心说好妖孽，我焉能放你呀。他这只手啊抓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可就松不开了。另一只手可闲着呢，他一看这用什么家伙啊，就发现桌案上头放着一大块砚台。这砚台呀是上好的紫石砚，就这块能有那么十几斤沉。没有旁的应手家伙了，姜子牙呢就凑合着使吧，一伸手啊藏，把这砚台就抄起来了，叫一声好孽障，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了把砚台抡起来照着这琵琶精的脑门啊，啪卯足了劲就给这一下。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再看这娇滴滴小娘子那额头上啊啪嚓就给打了一个大坑，好像一臭鸡蛋的形状，那脑浆子啊滋滋滋滋从里头就喷出来了。琵琶精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啊。啊哗，挂管门前可乱了套喽。就这帮凡夫俗子，他们哪能知道这老头是降妖的呢，就知道老头是耍流氓的。哎呀，了不得啦，算卦的打死人啦，还是把一小媳妇给打死啦。
2: 哎呦，这老头啊是花老头，心术不正啊。
1: 别看他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他是伪君子，见着美色起了阴心了，抓住人家手就不放，百般的调戏呀。人家不答应，他就把人家给打死了。咱们赶紧到官府告状去吧，把这姜老头抓起来砍脑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代表评选成员。15年，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至。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是
15: 中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这位申公豹，他是神仙界的盲流，打杂子琉璃球。他提出一个非礼的要求，让姜子牙把封神榜打开，他要瞧瞧。不光瞧啊，还要拿来笔墨纸砚抄写100份。那姜子牙能干吗？这玩意儿能随便复印吗？姜子牙就是再厚道，这个事儿也得断然回绝呀。师弟，你这是开玩笑呢，万万的不可。师父委托我办的事儿，我能不保密吗？别说抄写100份啊，你看一眼都休想做到啊。申公豹可不乐意了。我说子牙呀，你怎么是死脑瓜筋儿啊？有道是，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呀。让你说说咱们哥俩是什么交情。子牙心说呀，什么交情？什么交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人渣。我穿新鞋不能踩你这泡狗屎。可这是心里话，表面上还不能说。师弟呀，封神榜非同小可，你要想看，那除非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我有3寸气在，任何人不得过目。哎呀，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看就不看了。那你就回西岐吧。好好好，那我可就要走了。子牙转身刚要走，申公豹啊噌又窜过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子牙，你先别着急呀，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人，咱们哥俩交情又这么好，好好的聊聊天儿不挺好的吗？我就感觉呀，那个西岐不行，弹丸之地，那个武王姬发呀，不行，小毛孩子。充其量他也就是一方的诸侯啊，凭你这么大的本事，还不如啊去保商纣呢。我记得纣王对你可挺好的，一见面就加封你为下大夫之职。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现在的本事，你要是再重返朝歌城啊，肯定也得入阁拜相。你琢磨琢磨，商朝那些丞相不都完犊子了吗？什么首相商荣啊，碰死在九间殿；亚相比干呢，让纣王给弯了心了，那位子全都是空缺呀。现在你回去，你当个丞相，那多美呀。子牙心说，我美个屁呀，我美呀，回去我也得刨落，也得碰死，也得弯心。现在的纣王那就是个恶魔。申公豹呢还接茬巴巴，子牙，跟你说句实话吧，早就有朋友介绍我到朝歌城去，去福保纣王天子。我呢也有心走上一遭，可是就感觉呀，一个人孤孤单单他没意思。子牙，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哥俩呀手牵手心连心，一起赶奔朝歌城啊，同殿称臣，建功立业，你说那该有多好啊。你这么办，你就背着这封神榜，咱们就见纣王去。然后呢，你把封神榜啊当成见面礼，给纣王天子献上去，那人家得高兴成什么样啊，马上加封你大官，你是首相，我是亚相。你看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姜子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呀师弟呀，你就别说了啊，我多谢你的盛情，但是我有一个犟脾气，就是喜欢呢钻牛角尖儿。现如今我在西岐城身居相位，文王托孤，我立的武王3分天下，我认为啊周土已得2分了，800诸侯越而归周啊。我现在福保武王，就要灭掉那纣王，正应上天垂下，岂不知凤鸣岐山，照应真命之主啊。现如今这武王德配尧舜，
人和天心。成汤呢，望气暗淡，纣王已经作到头了，所以我呀，不能明珠投案。师弟呀，你说这些话，即便是金玉良言，我也不敢从命了。哎呀，呵呵呵，申公豹啊，眼睛都瞪圆了。我看姜子牙呀，哎，你变了。我说奔东，你偏说奔西；我说打狗，你非要撵鸡。你这是诚心跟我拧麻花玩，逼着我跟你翻脸呢。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有什么能耐？你再想想我有什么本事？真要是咱们俩动了刀兵，子牙恐怕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吧。子牙一听，哎呀，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我能耐忒大了啊！我这能耐还有诗为证，说练就五行真妙绝，移山倒海更通玄，降龙伏虎随我意，跨鹤乘鸾入九天，紫气飞升千万丈，喜食火内重金莲，足踏霞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呢。啊，子牙，这可是真格的啊，你还不服吗？姜子牙冷笑一声，师弟，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申公豹把手一拦，慢着，姜子牙，哼，你不过是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跟我一点都比不了啊。今天这么办，我在你面前呢，露露手头。师弟，你要露什么手头？就是咱们哥俩打一个赌。你看我这儿了吗？哎，脖子上头长这个玩意儿，圆咕隆咚的，这可不是大西瓜，哎，有鼻子有眼儿，这是脑袋。我带着宝剑呢，哎，我拿宝剑，我咔嚓，我就把我这脑袋我给切下来，然后呢，脑袋我扔到半悬空中，让它在天上啊飞呀飞呀，飞上一万里，哎，然后滴溜溜一转，再飞回来，呱唧落到我脖腔之上，哎，让它再重新长好，一点毛病都不带出的。子牙，我要是做到这一点，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就是把你那封神榜给我瞧瞧。如果做不到呢，那我这脑袋也就长不上了，哎，我也就死了。也就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嗯，你看咱们打这个赌怎么样？姜子牙一琢磨，这是胡说八道，那脑袋长着呢，给他切下来扔出去一万里，飞回来再长上，哪有那个事儿啊。想到这儿，姜子牙这脑袋也有点发热，也是被这申公豹给缠的呀，有点蒙灯转向了。师弟，你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封神榜哎给你。可是你最好是别打这个赌，哎，要整不好，小命可就搭上了。哎，我怕什么小命搭上啊？有把握。不过，子牙，你说话可得算数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吐个唾沫可都是个钉儿。嘿嘿，那是自然呢。那行了，你就上眼吧。再看这申公豹推燕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把宝剑是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把自己发髻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宝剑横过来啊，咔嚓嚓，一剑寒光一闪呢，这脑袋可真就给切下来了。这只手拎着宝剑，这只手拎着脑袋，您说。

说怪不怪，哎，一滴血都不带流的。子牙在旁边看着，就是一哆嗦呀，哎呀呵，这位真够梗的啊，真把脑袋割下来了。再看申公豹，把这脑袋呀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蹦蹬就飞到了空中啊。姜子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申公豹这脑袋飞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最后乌丢一下，这脑袋还长大了，哎，眉开眼笑的，张开嘴呀还唱上小曲儿了，唱的是什么？树叶青啊，树叶黄，树叶扁呐，啊，树叶长，好嘛，跟树叶就干上了。再低头看地上竖着的这个身体，没有脑袋，它也不流血，哎，就像木头桩子一样，往那儿一戳，是稳稳当当的。哎呀呀，姜子牙吓得冷汗都出来了，看起来刚才我说那话呀，说过头了，怎么能够打赌呢？看来我要输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他一着急呀，这申公豹还得意了。那个身体在地上啊，奔儿吧还蹦起来了，哎，跳的摇摆舞，也可能啊是街舞，还可能啊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一套，反正是蹦得的挺欢实。天上那颗脑袋呢也是越唱越美呀，等唱完了，那脑袋翻着跟头飞呀，日日日日日日日飞到了白云之巅。就那么高的地方，哎，嗷嗷的还唱歌呢。正唱着的时候，哎，出了事儿了。咱们就得说那大脑袋南极仙翁，他刚才呀把姜子牙给送走了，就琢磨着，子牙虽然80多岁了，但是也有幼稚的一面。师弟呀是好人，师父对他非常的器重，不然这么大事儿能委托给他吗？但是子牙这人太慈善了，厚道的有点过分，就显着窝囊，甚至说有点傻乎乎的。如果说再遇上什么坏人，上当受骗了，那怎么办呢？我呀，应该送他一程。想到这儿呢，南极仙翁秀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不好，还真遇上麻烦了，哎，碰上申公豹了。这小子可是神仙当中的败类呀，作恶多端。哎呀，子牙可要吃亏上当。不行，我得在屁股后边，我得后撵呢，哎，看看出事没出事。这南极仙翁在后边架起云头，乌丢乌丢乌丢乌丢，可就追上来。到这儿一瞧，嘿嘿，怕什么来什么。这江上姜子牙傻了光当，跟这申公豹啊正打赌呢，人家申公豹把脑袋都切下来了，扔到了半悬空中啊，嗷嗷嗷在那还唱曲儿呢。啊，这家伙雕虫小技，蒙骗子牙还行，那遇上我了，你不倒血霉了吗？南极仙翁一回头，白鹤童儿何哉，弟子在。这白鹤童儿过来了，白鹤呀，你过去办点事儿，就是现出你的冤身，把申公豹那脑袋给叼住，哎，不准他落下去。如果时间长了，53刻一过，这申公豹腔子里头一喷血，他可就彻底的玩完了。哎，弟子遵命。这白鹤童子身子一转，刷啦啦现出了冤身呢。哎，一只大大的仙鹤膀子这一身3丈6，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呀，啊，嗤，刹那之间就飞入了云霄。那么南极仙翁呢，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来了。白鹤童儿在空中盘旋，一看这脑袋在那正转悠呢，嗯，还唱小曲呢。这白鹤展翅摇铃可就过去了，用这大尖嘴啊，帮把这头发就给叼住了。这一叼住，申公豹这颗脑袋可就掉不下去了。

咱们单说这申公豹，心里头还得意呢，心说：“哼，姜子牙，这回你算倒霉喽！嗨，封神榜就算落到我的手了，拿到我好朋友那儿去，我展开了给他们参观参观，看看上头都有谁，都没谁，三教圣人是怎么商量的。然后呢，封神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就得感激我呀。”给我送吃的送喝的、哎、送金子送银子，要什么可就有什么了。哎呀呀，五本万利呀、啊！行了，我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喽。这申公豹啊正得意着呢，出了事儿了，他的这颗脑袋啊棒被白鹤呀给叼住了，这可麻烦了。53克一过，他这腔子就得喷血，一喷血5-6千年的道行那就付诸东流了。这下申公豹可着了急了，子牙一瞅，哎呦，怎么来了一只仙鹤呀，把脑袋给叼住了。这子牙呢，他特别的善良，所以也有点起急。正这时候南极仙翁赶到了，子牙你在哪里呀？哎呀师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子牙，你呀你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交代你那些话你怎么全给忘了？这申公豹他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他在骗你呢。师父告诉你留神，我也告诉你注意，你就是不听啊。这下你要是一输，那不全完了吗？就得把封神榜给他看看，哎，那得惹多大娄子。像申公豹这种恶人的，就得置他于死地。哎，这回行了，咱们哥俩呀，坐这儿歇会儿，等他这腔子一喷血，给扔到河里头喂王八，哎，咱们就没事喽。哎呀，多谢师兄。师兄啊，申公豹这人我了解呀，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同堂学道，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太好，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的。念他修行了好几千年，师兄啊，就饶了他吧，把他脑袋还给他，我相信您给他这么一个宽恕，他感恩戴德，今后就得学好啊。哎呀呀呀，子牙，你怎么这样啊？申公豹这种人呢，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必给他求情了。哎呀师兄啊，我求求您了，咱们修仙访道之人呢、啊，就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真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让这申公豹把命给搭上，那么这一辈子我这良心都归不了原位呀。师兄，就饶了他吧。您说这姜子牙多厚道啊！当时哭通通跪倒在地啊，梆梆梆给南极仙翁磕头啊。哎呀！这南极子也有点懵了，子牙，咱们可说好了，你真要是把他给饶了，将来你可就要倒霉呀，今后这西岐城就有血光之灾，你就有36难呢、啊、你可得想好了，饶了他你九死一生，要是把他整死你可就太平了，你说怎么整啊？哎呀师兄啊，磨难再多我也认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这申公豹玩完呢。哎，也罢呀，既然子牙你这么厚道，哎，你这么认命，那我听你的，白鹤童儿速速转来。他用手这么一指，白鹤童子啊可就明白了，哦，让把这脑袋给还回去，那就听话吧。一张嘴啊，唰，把申公豹这脑袋呀给甩出来了，这脑袋翻着跟头日日日日蹦，可就落下来了，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申公豹这脖腔子上头，哎，吧唧，就好像有502胶水一样，可就粘到那儿了，粘上了可是粘上了，但是方向啊有点毛病，哎，他这个脸啊是朝后的，后脑勺子呢是朝前的，如果说他低头这么一看，刚好能看见自己后脚跟。好家伙，这玩意儿差了180度。
申公豹心里还琢磨呢，哎呀，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是这脑袋长反个了，这我都成怪物了，将来出门我怎么见人呢？申公豹一琢磨呀，干脆我趁着热乎劲儿啊，我拧一下吧。他左手抓住了右耳朵，右手抓住了左耳朵，左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这位申公豹是神仙当中的败类，他使了一招幻术，把自己脑袋给割下来了，扔到半悬空中，说是还能长上。南极仙翁可不惯着他，派出白鹤童儿啊，把他脑袋要给叼走了。幸亏有姜子牙忠厚之人呢，苦苦的哀求，这位南极子才算是心慈面软，又把这脑袋呀还给了申公豹。申公豹费了挺大劲才算保住了活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南极仙翁连连的磕头啊。寿星老不乐意了，你小子是个人渣，你自己不清楚吗？念你这是头一回，如果说再有这么一次想要染指封神榜，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必然取耳的狗命。是，哎呀，师兄啊，以后就是吓死我，我也不敢了，快滚吧。我滚，扭头就跑啊，撂着蹶子一阵风可就没影了。这小子表面上挺老实，而实际上是咬牙切齿啊。等跑出来500多里地，感觉姜子牙呀、南极仙翁啊，都够不着他了。他这才站住了脚步，扭向回头就骂了大街了：“姜子牙耶，好嘞，这回我是认栽了。不过你小子给我记着，君子报仇是10年不晚。我保管要学习这西岐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怎么回事啊？哎，这脖子还疼呢，脑袋刚长上啊。他一阵风就没影了，干嘛去了？哎呦，可了不得了，他到各山各岛各洞府搬弄是非去了，就给这姜子牙去结仇。他搬弄天下各路散仙攻打西岐城，要不怎么叫小人呢？咱们平时啊交朋友常说那么几句话，说是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君子人不计较恩怨，过去就过去了，心胸坦荡嘛。可是小人则不行啊，小人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头他憋劲儿，想方设法给你找毛病啊。申公豹就是这么一块货。当然了，咱们说书的听书的得感谢这申公豹，要是没有这块烂货去充当这个搅屎棍，那么后文书啊就没有那么精彩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也就发生不了了。那么压下这申公豹去搬弄是非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南极仙翁，他看看姜子牙，晃晃脑袋呀，哎呀，子牙耶，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还是道行太浅了。听申公豹所言，将来西岐必有大难，你呀千千万万要好自为之啊。你此番下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说不定眼前就有千难万险，多加小心呐。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哎，为兄我要回去了。说完了转身带着白鹤童儿可就走了。姜子牙又跪倒在地大拜了八拜，礼貌周全，等站起身形背好这封神榜，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扬，唰，哎，这回好使了，再架土遁非常的顺畅，飞起来了。飞了大概有那么半个时辰左右吧，突然之间就感觉呀头重脚轻，哎，这身体失去了平衡，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好，您说倒霉不？就在这半悬空中啊，有一块宇宙垃圾，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砖头啊瓦块呀，没看清楚，就把这姜子牙这脚脖子给绊了一下，特别，哎呀我的妈呀，脑袋朝下可就掉下来了，把姜子牙吓得魂儿都飞了，心说把我给摔死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封神榜丢失了，那罪过可就大了。他赶紧睁大眼睛仔细一瞧，哎呦，这底下呀不是陆地，感情是汪洋大海呀，波涛滚滚，一望无垠，这可怎么办呢？再一看，哎，还真不错，天无绝人之路啊！一看他落的这地方，不光是水，哎，恰好有那么一座小岛。姜子牙赶紧提住一口气啊，唰，保持着身体平衡，哎，缓缓的下降，两脚沾了地了，站在这海岛上头是稳稳当当。再一看。这座海岛上头啊有一座高山，姜子牙呢恰巧就落在这山顶之上。一看这山可挺特殊啊，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是云雾相连呢。那真是海岛峰高生怪云，崖旁松柏翠烟云，峦头峰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军，一草七花香馥馥，青松翠柏色纷纷，灵芝结就青灵地，真是蓬莱迥不穷呐。哎呀呀，姜子牙一时啊都懵登转向了，这什么地方啊？景色倒是不错，就是啊分辨不出来东西南北。正琢磨着呢，就见这海水翻波，旋风四起，风成浪，浪翻雪练，水起波，
波滚雷鸣啊，霎时间云雾相连，阴霾四合，笼罩着这座山峰。紧跟着就听见咔嚓嚓嚓，天崩地裂一声响亮，海面上的巨浪可就分开了，由打里头啊本蹦出来一个人来。一瞧这位，哎呀，这穿着打扮可太新潮了啊，太解放了。穿的什么衣服啊？哎，安徒生童话里头那皇帝的新装，说白了吧，就是光着大腚呢。啊，这家伙肤色是与众不同啊，他也不是欧罗巴人种，也不是亚西亚人种，哎，他也不是黑人，皮肤啊是绿色的，哎，就跟那西瓜皮呀差不了多少。两只眼睛呢，好似两盏金灯，一眨巴嘎巴嘎巴的，金光四射呀。姜子牙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何方的妖孽呀？啊，跟我一争斗，把我整死啊没关系，把封神榜要抢走了，哎呀，那还是麻烦的。您看这姜子牙，他就是敬业，哎，到现在不管什么事儿，都先想到这封神榜。姜子牙还没说话呢，那个水中的绿人怪物啊，就停到了这山巅之下，抬着头看姜子牙。哎，上边这老头，我想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姜子牙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哎，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啊，干脆就跟他说实话吧。我姓姜，名尚，字子牙呀，乃是西岐的丞相。哦，那个怪物一听啊，当时可就乐坏了，手舞足蹈啊，奔奔奔蹦了好几蹦，然后哭通通就跪倒在山脚之下，往上叩头啊，啊，棒棒棒棒棒，真卖力气，把地上的岩石都给磕裂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脑袋呀，啊，金刚石的吧，怎么这么硬啊？那怪物可就说话了，姜丞相，我等您等得好苦啊，啊，足足等了2000多年呢。子牙一听啊啊，这位光等我就等了2000多年啊，这位这太有耐心了这个。哦，那么你速讲身世，讲述一回吧。哎哎哎，好好好，姜老爷呀，他是这么回事，我乃是轩辕皇帝手下的总兵官，我叫百剑呢，因为大破蚩尤的时候被妖人给打中了，落入这汪洋大海当中，2000年未得逃出此劫呀。这不前段时间吗，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仙，乃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老真君就告诉我，让我在此继续等候，就在这两天有一个叫做江上姜子牙的路过此处，让我呢见着姜老爷，苦苦的哀求，哎，让他带我离开此间，赶奔西岐，说是有重用。我等啊盼呐，好容易盼到今天了，哎，见着姜老爷您了，望您大展威光，普济幽魂，超出烟波，逃离苦海，您是洪恩浩荡啊，我求求您喽！啊，棒棒棒棒！又磕头，这岩石算是倒了霉了，哎，给磕得稀碎稀碎的。姜子牙转转眼珠，想了想，哦哦，对上这茬了。当时我老师啊，元始天尊传授给我封神榜的时候，告诉我要修建封神台，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将来就得封神了。离开玉虚宫的时候，我师兄南极仙翁把我领到无人之处，跟我交代的，让我回转西岐的时候要绕行东海，说是有一人在东海等我。哦，现在对上茬口了。我呀，由于这申公豹这么一搅和，把绕行东海的事儿呢就给忘了。
大概其呀，是老师或者师兄做的法，让我蒙灯转向的，有点半悬空中掉下来。那甭问呢，掉的这个地方，就是东海。那么师兄交代的那个人呢，必然就是这个摆件。得嘞，斩将封神呢，正是用人之计，我就把他收了吧。想到这儿，姜子牙把手一放，就听见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五雷响亮啊，霎时间震开了迷关，速超了神道。这摆件算是捡着了，社会地位滋溜一下就升起好几级来。原来是个冤魂野鬼，现在呢，变神了。子牙一瞧他浑身上下呀，都是青绿色的。这才微微一笑，摆件呢，我再送你一个魂号，就叫做青福神。摆件可乐坏了，趴到地上梆梆梆又磕头。由打这儿开始，他就叫做青福神摆件了。就这位，这法力也不浅呢，口中掐诀念咒，吃楞楞就飞上了山巅，来在了姜子牙的旁边。子牙大喜呀，带着他驾土遁往西岐山而来。说书就是快，刹那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前了。姜子牙先得看看风水呀，观天地之灵气，看日月之精华，找好一块风水宝地。这地方啊，金木水火土，正是重心，就应该在这儿修建这座封神台。可是子牙一琢磨，修封神台工程挺大，就是一个青福神摆件干这活啊，恐怕是不成。实木挖杂土，油漆彩画壶，得有工匠啊。突然想起点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就是在这座西岐山底下隐藏着五鬼呢。这五鬼是哪儿来的？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知道，姜子牙下山的时候来到了朝歌城城南，在那里居住着一位宋义人，那是姜子牙的发小老朋友了。宋义人对姜子牙挺够意思，姜子牙对宋义人呢也是忠心耿耿啊。因为宋义人后花园桃园这个地方啊，风水非常的好，可就是不能够盖房子，盖上楼就着火，盖上楼就得烧了，一连烧了三回呀，把个老庄主宋义人给烧的脑袋都大了。后来姜子牙帮他瞧了瞧，一看桃园这地方犯五鬼，这五个家伙那损透了，就想在这儿兴妖作怪，以逞豪强。后来姜子牙登台做法，把这五鬼都给降服了，告诉他们，你们呢，别在朝歌城这儿兴妖作怪了，赶奔西岐山呢，那个地方将来有圣人出世，你们到那儿也学学好，将来对你们我还要有重用。那五鬼还真听话，离开朝歌城奔西边可就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想起了这个茬，赶紧用手掐诀，嘴中念咒，那五鬼出现啊，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还真灵。由打西岐山底下就钻出来这五鬼啊，劈他扑通啊，就跪倒在姜子牙的面前，我等给姜老爷磕头了，姜老爷一向可好哦。这几位说话阴阳怪气的，子牙微微一笑，你们五个人在这儿修炼得怎么样了？启禀姜老爷呀，我们五个人呢都改邪归正了，以前呢是损人不利己呀，现如今是做好事都不留名了。姜子牙闻听哈哈大笑，哎呀，进步真是很明显呐。那么现在你们就不是五鬼了，以后称你们做五神。你们往这儿看，这位叫做青福神。

百箭，以后呢，就是你们的领导，都得听他的。由他带着你们，就在这西岐山下要修建一座封神台。修好了之后，你们几个人呢，也就留在这封神台上工作。将来我要斩将封神呢，有好些个人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我就要把他斩首，一道灵魂飞往这封神台，到这儿来标明挂号。你们呢，就负责看着他们，另外把这个生活起居呀，都给伺候好了。哎呀，姜老爷您放心呐，修这座封神台我们是拿手啊。另外将来那些鬼魂来到此处，什么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我等全都负责到底。嘿，倒是挺热心肠，服从领导还听从指挥。那么姜子牙又得身背后把封神榜可就摘下来了，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身上背着呀，得交给一个得力之人。现如今这个得力之人呢，就是清福神摆件了。哎，大师兄南极仙翁推荐的人选呢，那错不了。另外呢，姜子牙掏出纸笔来还画了一张图。什么图啊？哎，建筑图纸，就是修这封神台的，交给摆件，让他呀带领着五鬼在这儿开工。那么姜子牙事儿还挺多呢，就不能总在西岐山这儿待着了，所以呀，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转身可就回了西岐城了，压下这清福神摆件，带领着五路神在西岐山修建封神台，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架起了土遁呢，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回到西岐城丞相府。武王姬发还有文武百官众多的大将一看丞相回来了，这才放心呢。武王还说呢，上父，上父您去哪儿了？把我都给急死了。大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刚才呀去办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哦，丞相啊，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上一讲啊？哈哈哈，也无非是兴周灭纣之事啊。天机不可泄露，封神榜这个事儿能说随便瞎嘚嘚吗？哎，就是跟这个武王都得保密。说了一个含糊语，武王啊比较懂事，哎，他也就不深问了。单说第二天，姜子牙升坐在银安宝殿，众将官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啊。哪吒也到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什么变化没有啊？众将闻听，这才要禀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郭槐呀，开始躺在李晨飞睡过的床上，当杨忠跟他一说，把他吓得趴地下了，然后站起身来，杨忠搀着他往外走。郭槐心里就想啊，我今儿个怎么一到这屋里边就打哆嗦呢？郭槐就埋怨杨忠，我说杨忠啊，这李晨飞李娘娘睡的床，你怎么让我在这儿躺着？杨忠说，郭总管，这个床只有您才有资格在这睡啊。怎么就我有资格呢？您想啊，您是总管呢，这个床我就从来没敢睡，这级别不对。那你在哪睡啊？杨忠说，我睡觉那地方旁边有一单间，我那里边有张床，这些年我就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睡。哦，那你打算今天晚上就让我在这儿睡吗？杨忠说，是啊，您是总管呢，这原来是娘娘睡的床啊，只有您有资格在这儿睡啊。郭槐说，不行，我今晚上可不能在这儿睡，这是李娘娘睡的床，那是凤驾呀，别看我是总管，我跟李娘娘的级别还差着呢。郭槐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想，我可不能睡李晨飞的床，我要睡他的床，这李晨飞别看死了二十年了，说不定他那心里边记恨着我阴魂不散，半宿拉夜的再把我掐死。这郭槐心里边是这么想的，但他嘴里边那么说，那这么着吧，我今儿个跟你在一个床上睡。杨忠说，您要是上我那床上睡啊，可就委屈您了，咱俩人睡那一张床他有点挤，不要紧，我不怕挤。哎呦，总管，那您哪能跟我在一块挤呀？行，咱先怎么对付着，不行明天再给我弄一张床来。哎，那好吧，您先在外屋坐会儿。这天哪可就黑下来了。郭槐呢，在外边这厅堂里边一坐，瞅着这屋子里边的陈设摆设，这一切东西郭槐都曾经见过，因为这是玉宸宫啊，这是当年李娘娘居住过的地方，她和刘娘娘曾经到这里来过，审问寇珠就是在这间屋子。郭槐巡视了一下这个房间，然后就问杨忠，杨忠啊，你说我今天由打这开封府回来，这是谁的作用啊？啊，到开封府把我压在监牢，那可是皇上传的旨意，可是现在又让我从开封府回来，也是皇上的旨意，这皇上怎么他还出尔反尔呢？杨忠一听，瞧了瞧郭槐，郭总管，您真不知道是谁让您回来的？不知道啊，你知道吗？跟我说说。杨忠说，我当然知道啊，您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后一句话呀。我估算着就是这么回事，除了太后说话，谁说话也不好使。杨忠啊，这太后一句话怎么说的？杨忠说，太后这句话 说是说了，可是说完了之后，太后她也就归天了
4: 啊。
3: 这郭槐一听，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心都揪揪了。太后归天了，什么时候？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太后啊是昨天归天的。他怎么归天了？这您问我能知道吗？我说总管，是这么回事。这个当初皇上啊让你跟陈琳一块到开封府，降旨把你给抓起来在开封府受审，虽然没有结果，但是也不能轻易把你放了。据说呀是有人把您在开封府在押的事儿及时的禀报给了太后。太后当时在病床上已经是病在垂危了，太后对你可真是一百分。你呀伺候太后这一辈子没白伺候，老太后临死之前一句话把你给救了。据说昨天是帮中午吧，太后病危弥留之际，当今圣上到他的床榻跟前问老太后说，您还有什么话说？太后当时断断续续的跟皇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郭槐怎么被押到开封府了？皇上当时就说了，说郭槐有罪，押到开封府要进行审问。

0: 太后接着又说了：“说这个郭槐有什么罪呀？他伺候了我一辈子，他不会有什么罪的。我呀，马上要走了，皇上啊，把这郭槐你就放了吧，不管什么罪，也别问了。”
1: 哎，我说郭总管，这老太后临死之前就给你说了这么两句话。说完这两句话，这老太后就咽了气了。这是太后遗言。这两句话说完，皇上等着跪下就哭了。
0: 老太后咽气之后啊，这皇宫里边还准备着找时间办丧事呢。但是皇上得遵从太后的遗言呐。皇上马上今天就降旨了，告诉开封府把您放了。您这什么时候得到的信儿？
1: 我午后就得到信儿了，上午圣旨就到了开封了，午后就把您放了，晚上您就到这儿了，来养伤来了，这不就这么个经过吗？
0: 郭槐一听，哎呦，我今天能到这里都多亏了太后啊。太后啊，您怎么这么早就走了？您撇下我不管喽，太后啊。
1: 这郭槐哭起来了，他这可是真哭，那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这杨忠在旁边一劲的劝慰他，哎，总管呐，您别哭啊，您别哭，您节哀自保，您节哀顺变。
0: 你别管我，你让我哭，你不让我哭痛快了，我活不了了。
1: 得了，总管，您干嘛至于这么哭啊？
0: 我告诉你吧，杨忠啊，我亲妈死了我都没掉过泪呀。
1: 啊，那怎么太后死了您哭这样？
0: 太后比我亲妈对我还好呢。我在这宫里边这么多年呢，没有太后就没有我的今天呢。太后赏赐给我多少东西呀，太后让我加官进爵呀，我今天的富贵都亏了太后啊。我最后让开封府羁押，也是太后一句话才把我放喽啊！我感恩戴德呀，我变牛变马报答不了他呀。
1: 杨忠说：“总管呐，您就全当你妈死了不行吗？
0: 你他妈说这什么话呀？怎么全当我妈死了？
1: 不是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你妈死了，你都没掉过泪呀？您就全当你妈死了，您就别掉泪了。”
0: 这跟我妈死的不一样，你告诉你，我妈呀，我觉得她没给我什么。
1: 那你不是吃你妈奶长大的吗？
0: 那倒是啊，那除了那点事儿还有别的吗？她没给我别的赏赐。
1: 那你妈是家里穷啊，要不穷的话是不是也给你赏赐了？当然肯定不会有太后给你的多呀。
0: 就是啊，哎呦，
1: 这郭槐啊哭了老半天，这才止住了泪水，擦了擦泪眼。
0: 哎呀，得喽，太后这一死啊，我没依靠喽。我呀，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没人替我说话了。我呀，我这运气要衰败了。杨忠啊，
1: 我问你，你说是谁告发的我啊？说我整什么狸猫换太子这事，你说是谁？
0: 杨忠说，那是谁我也说不清啊，这您自个儿能有个估摸啊？您说是谁呀？郭槐说，我琢磨着没有别人，后宫里边只有一个人，您说是谁？就是那陈琳。
1: 这皇上降旨让陈琳跟我两个人到开封府去， 陈琳宣读圣旨，让包拯把我拿下，这不就是陈琳吗？嗯。公院里边这些个太监，要论年头最多，就是陈琳跟我。陈琳呐，这小子别看整天表面上跟别人都客客气气、乐乐呵呵的，其实他是笑里藏刀。肯定是陈琳呐，在皇上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要不然的话，皇上就不能降旨。杨忠说：“总管，您要是没做那样的事儿，那陈琳说那样的话，他不是也没有用吗？”是啊，我没做那样的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就是说谎，说多了别人他也信呐。这陈琳就是在皇上跟前老嘀咕这事儿，他为什么嘀咕这事儿？他瞅我在太后面前受宠，太后说话皇上得听，他是伺候皇上的，我是伺候太后的，他心里边对我暗存不服，找不着别的理由抓这么一个茬，他想置我于死地。可是殊不知，太后临死之前一句话把我又给赦免了。这陈琳等着瞧，我非得收拾他不可。杨忠说：“总管，这陈琳要是他在皇上面前奏的本，那到了开封府他怎么没有当堂给您作证呢？陈琳盯着您了吗？”“这倒是没有啊，不过我也想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呢。陈琳当堂他不敢跟我作证，他跟我一作证就把他本人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那个时候太后还没有验驾，他怕太后将来要好了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当时没敢站出来跟我作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后太后这一句话把我赦免了，哎，他可以退身了。这个小子奸诈得很。”“哦，哎呦，总管呐，我这脑子可没有您这么聪明，您想的这个事儿可是真周全。”“就是啊。”“哎呀，行了，甭管怎么说吧，太后已经去世了，归了天了，我得上太后的灵堂前边，我去参拜，我得去见见这太后的亡灵。”“哎，郭总管，这个可不行，皇上降旨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看着您，您先不能去参灵，得把伤养好了您再去参灵，来得及。”“是啊，我也想了，活着没跟太后见面，死后怎么也得见个面啊。哎呀，杨忠啊，行，我也算谢谢你，你现在在这儿伺候我，也算劳你的大驾了。没有别的，郭总管，今天您到这儿之后啊，今天晚上我还给您备了点吃的，咱在这儿啊喝点吃点，您瞧着。”说话间就看着杨忠一转身，又打旁边滴了过来一个大食盒，打开这一层一层的食盒盖，把里边的菜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菜准备的还真不少，这里边有鸡有鸭有鱼也有肉，还有凉菜。这鸭子呢是清蒸鸭子，这鸡是烧鸡，这鱼是清蒸鱼，这肉呢是红焖肉，完了有很多凉菜，这其中有卤水藕，同时还有五味的莲蓬子，正经好酒菜。搬过一坛酒来，拿过两个碗摆在桌子上，这杨忠把这酒倒上，然后把这酒碗一端：“总管，今儿个这酒有个说辞，这既是给您的压惊酒，也是给您的洗尘酒。您到开封府去挨了一顿打，您受了惊了，这是给您压惊。 今天多少年您不到玉成宫，头一回到玉成宫。

0: 米来了，这是给您洗尘，两者都有，同时也有我本人对您的一份敬意。嘿呦，杨忠啊，我跟你接触的太少，我真没想到你还这么会说话啊。杨忠说，没有别的，来吧，喝了，来来来，先干一个，咣咣咣咣，先干了一个，撂那儿了。杨忠说，郭总管呐，正因为多少年来我没有机会接触您，所以今天见着您了，我得求您一件事儿。求我一件事儿？求我什么事儿啊？您呐，养好了伤，就还是后宫里的总管。太后这一升天，我想皇上也不敢错待了您。您官复原位，最后您还掌握着大权。您掌握大权，我就在您的跟前求个人情。说吧，什么人情？我不求别的，就求您把我呀从这玉宸宫给调出去。啊，这玉宸宫你不是看得挺好的吗？挺好的，有什么挺好的？您都是知道的，皇宫内院里边唯有这个玉宸宫没人敢来，说这里边闹邪闹鬼，就我在这一守20多年，不是那个包拯到这说捉妖降邪，后来请了老道超度亡魂，不是都好了吗？我跟您说呀，对皇上不得不那么讲，为的是换取万岁爷的一点欢心。好了是好了点，可是啊，根本就没去根儿，该闹腾还是闹腾。这个除了我在这能盯得住，别人啊一天都待不了。郭怀顺，你这玉宸宫里边到底都怎么着？到底怎么着？我要说出来能把您吓死。哎，我说你慢慢的说说我听听，都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杨忠用手一指摆在屋子里边阶下的那个鼎。杨忠说，您看那鼎了吗？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您跟刘娘娘在这审问寇珠，那寇珠挨了打之后，您接着再问他，他结果一头就撞在那顶上了，他触顶身亡。对，郭怀这有这个事儿，我记着呢。杨忠说，跟您说，你看那顶上吗？他那一脑袋撞上，血迹染在那顶上了。我一看呐，那个血迹染在那顶上那块啊，他有一个血印子，我就想用水呀把它给洗干净了。开始拿水洗呀，它洗不干净，最后呢我高碱水，我使劲擦使劲搓，您说邪性不邪性？我就怎么搓怎么擦，是越擦它那个色越深，那块血它就是不掉。哦，那不掉它就不掉呗。您可要知道啊，他光那个血不掉还不要紧呢、啊、他那上面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有一天晚上借着灯光，我就瞅着那个血印儿，我就想啊，我说怎么能够把它给蹭掉呢？不行，我赶明借一个锉来，我给他锉。我就正瞅着呢，我发现那个血印儿啊，它就变了，变成了一张脸，那张脸就是寇珠。郭怀一听脊梁沟直发麻啊，你说那张脸他就是寇珠？对了，就是那寇珠啊，他可不是笑模样，就是撞死那一瞬间那模样。他瞪着眼睛瞅着我，你说那我什么感觉？郭怀说，是你这一说，我听着这心直揪揪。杨忠说，就是啊，打那以后啊，这顶这块血呀我还不敢蹭了呢。我心想，我要拿错一蹭，说不定他就得跟我玩命啊。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您看院子里边那水池子吗？那个池子叫圆池， 这原池有的时候外边一个风丝都没有，树叶都不带动弹的，可是原池里边的水哗啦哗啦的直滚，像开了锅一样，哗哗哗哗哗哗，您说那怎么回事？郭槐说，你那池子里边养了鱼了吧？杨忠说，我那池子里边一条鱼都没有，我在那养什么鱼啊？我一个人在那待着，我能在那里养鱼吗？但是那个水它就在那咕噜啊，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我在那个屋里边一个人在那睡觉，半夜这窗户纸上就映出一个投影来，这个投影是个女的，就在那抽抽搭搭的就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你说我还能睡觉吗？郭槐说，是不光说你不能睡觉，我着摸着今儿晚上咱俩都不能睡觉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古琴，是圣人所制。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话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郭槐听杨忠讲述玉琛宫里边的怪异故事，越听越紧张。人们往往听鬼故事有这么一个心态，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他一听杨忠讲到他自个儿睡得半夜，那窗户纸上能映出一个女人的投影，在那儿哭哭啼啼，他心里边听着也觉得够害怕的。他接着还问杨忠，杨忠啊，那完了呢？杨忠说，完了，完了，我敢出去吗？我就在屋里边听着，他在那哭啊。那是谁哭啊？杨忠说，谁哭啊？我听那声有点像寇珠。啊，那寇珠的灵魂还在这玉成宫里边转悠呢。那可不呗，就是那寇珠，但是我没敢出去。我估计我要出去碰上那鬼魂，对我这运气有害。是啊是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

0: 事儿多了，我跟您说呀，郭总管瞅见没有？外边那个池子，那叫原池，池子那边看那处房子没有？硬木雕刻的花菱门，那房子非常讲究。那个房子就是李晨飞的琴房，那里边有一架古琴。李晨飞这古琴弹得非常好。是啊，郭槐说他还会弹琴呢。杨忠说，您哪知道啊，他不但会弹琴呢，还会作画呢，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啊。生前我一直跟随着他呀，他自个儿画的那画我都不敢往外摆，我生怕摆出来呀，那画上再出了邪。可是那个琴在这放着，我不能动弹。您可要知道啊，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忽然间这琴就响了。郭槐说那是谁弹的？杨忠说谁弹的我哪知道啊。我跟您说，头一次我睡到半夜一睁眼，我就听见那屋那琴房里边有琴声啊，嘣啊，嘣嘣，有旋律。我奇怪呀，反正是我在这里边日子长了也练出来了，我也有点胆儿。我心想，我过去瞧瞧，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弹琴？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由打我这住室里边出来，绕过了那个原池，走到琴房的门外。我隔着窗户往里边那么一瞧，有一个女的在那儿弹呐。郭槐说：“那是谁呀？”杨忠说：“我一看那背影，不是别人，就是李晨飞李娘娘。”郭槐说：“我的妈呀，那她怎么的活了？不是她活了，总管，那是她的鬼魂呐，她正在那儿弹呐。”我就站在外边，我瞅着。郭槐说：“你没进去瞧瞧，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我在外边站着敢看一眼，这胆儿就不小了。”我想，他最后弹完了能怎么着呢？我等了一会儿，他一曲弹完了，我还记得他那天晚上弹的那个曲子是《汉宫怨》。他这个曲子一终了，我心想我也走吧，我转身就往回走。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下意识的一回头，我一瞧那李娘娘出来了。郭槐说：“我的妈呀，她出来了，在哪儿啊？”她就在那门口那站着。这李娘娘站在门口呢，她瞅着我，我回头一眼就看见她，我们俩来了个面对面。他没说话，我也没敢说话。完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心里想啊，我想李娘娘啊，李娘娘，我也是伺候了您一辈子，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没有惹您生气的地方，所以您是半夜里在这儿显灵呢，哎，这也是情有可原，可能您觉得挺委屈，不定哪个地方您觉得很冤枉。但是您找寻不着我呀，跟我没有关系呀。嗯，郭槐说倒是倒是，那他跟谁有关系呢？杨忠说，总管呐，这话我不该这么说，我要说出来呀，怕您心里边啊犯疑惑。你说，我不犯疑惑，他说过跟谁有冤吗？
1: 说过。怎么没说过呀？第二回，我听那屋那个琴又响了，我过去了。我过去之后，我先看看是不是这李娘娘的鬼魂又来弹琴了。我在窗户外边往里边一瞧，这回更吓人。
0: 郭槐说：“这回怎么吓人了？”
1: 杨忠说：“这回我一瞧啊，那屋里没人，那琴自个儿就响。”我瞅那个琴弦子，它自个儿还动弹，啊，嘣啊嘣啊嘣，你说这吓人不吓人？
0: 郭槐说是，

0: 个够吓人的。那最后呢？
1: 最后我一看没人的琴自个儿响，你就响吧。我转身往回走，我转身往回走，刚走到那原池的边上，忽然间我看李娘娘就站在我的面前。郭槐说：“那你还敢走吗？”杨忠说：“我不敢走了，娘娘挡住我的去路，我也站在那儿了。”我就跟李娘娘说呀：“我说娘娘千岁，您了人家已经是去世的人了，您就不用老在这儿吓唬我了。我伺候了您一辈子，奴才我从心里往外讲，我呀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就是您死了之后，别人不敢在这儿看着玉成功，我有胆子敢在这儿看着这个玉成功。冲这一点，娘娘您就不应该吓唬我。”就在这个时候，这李娘娘就问了我一句话。郭槐说：“问你什么？”李娘娘就说了：“刘妃呢？”我说：“刘妃，我说已经成了太后了，人家在她的那宫院里呢。”接着她就又问了一句话：“郭槐呢？”郭槐一听，这心里边一揪揪，啊，还问我了，问你了。他问郭槐呢，我说郭槐，郭槐人家也在那伺候刘娘娘呢，您在这儿问郭槐干嘛呀？您要找他，您上刘娘娘那儿找他去。郭槐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怎么上我那支啊？”那当时我着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只好就这么说呀。可是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了，在我面前消失了，所以我就又走回来了。哦，郭槐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还有什么事儿？还有的事儿多了，有的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跟您说吧。郭总管，我跟您讲述这么多事情，目的就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说我在这里看着这玉成功不容易。我就想啊，能不能让别人上这儿来看几年啊？我看了20多年了，我曾经跟我们这顶头的上司说过，我们顶头上司说，那个玉成功啊，没人敢去看。只有你一个人在那儿能看得了，找这个这个不来，找那个那个不来。你想，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我到这份上了，我还看到什么时候啊？啊，我将来老了之后，我得回我老家呀，回我老家，起码说，我买2间房，置几亩地，我乐守晚年呢。哎，咱们都是一样的人，不求别的，求个晚年幸福，晚年安乐呀。这我晚年要死，我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是不是郭总管？我一瞧呢，近些年来呢，咱这宫院里边也进来不少年轻的小太监，这些小太监不知道宫里的往事，他们也不知道这玉宸宫里边闹邪，所以将来您要说了算的时候，我就求您呐，您就说句话，找那个20多岁的小太监，血气方刚的，找他那么3个4个的，让他们一块儿到这宫里边盯班，把我踢出去，我还不上别的宫里去，把我踢出去之后呢，我就回老家了，回原籍了。只要您帮着我办这么一件事儿，这今天晚上就算我没有白陪着您喝酒，怎么样？总管，就这么一件事儿。郭槐一听，啊，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好办。杨忠啊，你呢，真是也不容易，在这玉宸宫里边一看就是20多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看别的行啊，看凶宅， 那不但说得有胆量，

还得有好体格啊。你这看了这么长时间了，好，等着我官复原主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几个年轻的来把你踢出去。说不定这年轻的要是一来呀、这宫院里边的这些鬼魂呢还就消失了。年轻人的火力壮啊，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嘛，对不对？杨忠说，就是啊，所以我就求您这件事儿。哎呦，你看光跟您说话了，这个蜡烛还剩这么一点了。刚才咱们说天黑了，他把蜡烛早点上了，他点的这个蜡烛是半截的，这个半截的蜡烛呢，着来着去着就剩的不多了。您稍等，我去给您再换一副蜡烛来。这杨忠撤身奔他自己的住室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新换了一颗蜡，点着来到了这个屋里，把这蜡烛往桌子那一放。总管，今天我把我要说的话跟您都说出来了，倾诉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也痛快，来，我跟您多喝几个，来，再干一个。两个人拱拱拱拱拱，这酒又喝下去了。郭槐说，杨忠啊，你放心，只要是我官复原职，我不但说找几个年轻的把你剃出来，同时我还要把你带到我的手下，我让你给我当个副手，让你再往上升级。杨忠一听，哎呦，郭总管，我可求不得这个，我就求回家，您要让我上您的跟前去，那是我们祖坟上冒青烟了。哎，别说那话，别说那话。两个人正在这说着呢，刚换了这个蜡烛，着着着着，突然间啪的一下子，这蜡烛爆了一下，把这郭槐吓得一哆嗦。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忠说，您别害怕，您别害怕，一般来讲，只要这蜡烛一爆，它就快来了。郭槐说，谁快来了？杨忠说，这蜡烛一爆啊，估计那鬼魂就快来了。郭槐说，一般是哪个鬼魂快来了？杨忠说，这玩意儿没准儿，他们也不事先给我打招呼，有的时候是李晨飞来，有的时候是寇珠来。郭槐说，他们俩有一块来的时候没有？杨忠说，一块来的时候少，还没有，都是单个来啊。郭槐说，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就先早班睡觉吧。杨忠说，您是不是有点害怕呀？郭槐说，害怕倒没有，就是心里边有点揪揪，有点难受。哎，我这脊梁沟一阵阵的发凉。我说，咱这酒不喝了行不行？我跟着你，哎，你拉着我的手就上你那屋去，咱睡觉。杨忠说，咱睡觉他该来他也来呀。郭槐说，咱要是睡了觉他来了，咱俩把那背往脑袋上一蒙，咱就喝出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杨忠说，好吧，总管，那我就陪着您去睡觉。哎呦，这菜咱还没吃完呢。郭槐说，没吃完了咱也不吃了，快点上你那屋咱睡觉去。杨忠说，好。杨忠说着话，把这个蜡烛拿过来，刚一拿过蜡来，他想拿手挡着点风往前走，这个蜡啪的一下子又爆，又爆了一下。这郭槐又一哆嗦，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回爆完了，这个蜡火突然变蓝了，蓝火，这蓝火一亮，这郭槐更害怕了。我说啊，这火它怎么蓝了？杨忠说，总管呐，您是没看惯，这事儿我经得多了，它蓝了，一蓝他们就来。啊，郭槐说，那咱快走啊。杨忠说，咱这走啊，这走。刚想要站起身来往外走，就听对过那琴房里边那琴响了。

0: 疼。哎呦，郭槐说这琴可真响了。杨忠说，我跟您说的不是谎话吧？啊，您听听，响了吧？你好好听听他这曲子。郭槐说，现在我没心会听曲子，我就想跟你上屋睡觉去。那好吧，那我跟您一块上屋。两人站起来，又打屋子里边往房门这儿走，还没等走到房门这儿，就听见对过那琴声突然停了，没动静了。琴声这一停，郭槐又愣了，问杨忠，他这琴停了是什么意思？杨忠说，这琴一停啊，我估计他可能要出来。郭槐说，他出来上哪儿啊？杨忠说，他上哪儿呢？谁拿得准呢？这个没准儿。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叉叉叉叉叉奔他们这个房门切近走来了。郭槐说，咱快走啊，他好像往这儿来了。杨忠说，恐怕咱要是快走也走不出去这屋了，我听这声他已经到了。啊，郭槐说，他到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看这房门无人自开，夸的一下子门开了。这房门一开，郭槐跟杨忠两个人注目观瞧，一看房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郭槐一看可吓坏了，站的正是李晨飞。郭槐一看这李晨飞，他头上梳的那个发饰，那发型就跟他生前经常梳的那发型一样，身上穿的是一身工衣，白色的，上边绣着蓝色的团花，这一身白在夜色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显眼。就看李晨飞在这房门这一站，说了话了，这是郭槐吧？郭槐一听，当时就觉得自个儿整个的头皮都麻了，嗖的一下子。郭槐此时此刻他下意识的哭腾就跪在地下了。李娘娘，正是奴才郭槐，不知娘娘今日到此，奴才有罪。就听李晨飞冲着郭槐就讲，郭槐呀，我在这儿等你等了20年了，你怎么今天才来呀？郭槐一听，娘娘千岁，奴才不知道娘娘在此，这今天我这不是来了吗？郭槐，今天你来得很好啊，我早就知道你来了，因为刘飞已经死了，你也没有什么依靠了，你该来了。郭槐，你自己办的什么事情你还不知道吗？是娘娘，我办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可是娘娘您今天到此不知有什么事儿啊？郭槐，我跟你说，当年我死之后早已到冥府之中阎王的面前把刘飞告下来了，但是刘飞命不当亡，我得在那儿等着，我的尘缘等候昭雪。昨天刘飞寿命已尽，他倒在阴曹地府阎罗殿上，我跟他对簿公堂。说起你们当年害我之事，刘飞他倒也承认，只是刘飞当着阎君的面前 他说，很多的主意都是你出的。刘飞说，狸猫换太子，火烧冷寒宫，都是你给出的主意。所以，我奉了阎君的旨命，今日到此，要带你到地府之中，与刘飞当堂对证。他一说这句话，郭槐一听，就焦着脑袋嗡的一下子。郭槐心想，怎么着？要把我带到阴曹地府去？要一带到阴曹地府去，说明我小命就完了，我就得死了。郭槐赶忙说，娘娘千岁千千岁，这个事儿他不是我干的，那都是刘飞干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胜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

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看李晨飞站在他的面前，可以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这阵的国怀啊，浑身力抖，一个劲儿的磕头。当一听李晨飞说在阴曹地府已经把刘飞告下来了，刘飞死后倒在阎王爷的跟前说好多的事情都是郭槐出的主意，李晨飞特意到这来找他来的时候，这郭槐可就急了。郭槐心想，这要一找我，让不上阎王爷。

0: 接着转一圈，那我就回不来了，说明我小命归西了就啊。郭辉赶忙说，娘娘千岁，这个当初那个事儿，他那个事儿，那都是他的主意啊，他怎么往我身上推呀、啊、跟我没关系啊。李晨飞站在他面前接着又说了，郭淮呀、啊、今天找你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也要找你。郭淮一听，还有一个谁？就看李晨飞把自己的长袖往前一甩，啪的一下子，你来看，此人就在你的身旁。这郭淮往旁边一挥头，一瞧，我的妈耶，就是刚才太监杨忠指的那个鼎，在那鼎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穿着一身白。郭淮一看，他认识啊，这是当年撞鼎身亡的那寇珠，寇成玉。郭淮一瞧是寇珠，寇珠，今儿个你也来了。寇珠站在那里瞅着郭淮，面沉似水。郭淮，当年你逼得我在此撞鼎身亡，我阴魂不散，心怀冤屈，早已经把你告下来了。今天我正想要带你一路同行到阎君面前说话。说到这里，就看寇珠把那个袍袖这么一抖，突的一下子抖出来一条白绫子来。这白绫子一抖，就抖到了郭淮的面前了。郭淮马上意识到，这白绫子是干嘛的？这是勒脖子的。瞧这意思，要把我带走，怎么带走啊？得先拿那白绫子把我给勒死，勒死之后把我的魂就带走了。所以郭淮一看到这白绫子抖到跟前，就吓坏了。寇珠，寇大姐，寇大姑。又叫大姐又叫大姑，说不上叫什么好了，就差叫奶奶了。他觉得要叫奶奶辈儿可有点太大了。他冲着寇珠这直磕头，寇珠呢面沉似水，毫无表情。可是郭淮这个功夫就觉得自己心理防线是完全溃退了。郭淮就想着求生，怎么样能求生，怎么样不让这李娘娘把他带走？他忽然想起来在身旁的太监杨忠。郭淮想啊，这个杨忠刚才不是说吗，要有求于我呀，他还希望我将来掌握了权势，能把他从这玉宸宫里边调出去。他有求于我，那我现在就有求于你了，你让我帮忙，我得让你给我先帮个忙。郭淮转身冲着杨忠就说了，哎，我说杨公公，杨公公，哎，你快点给我说两句好话。不管怎么说呀，你是伺候李娘娘一辈子的人呐，你在娘娘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能不能商量商量，通融通融？今天不让我到阴曹地府去，我这怎么着我都行啊。这功夫，杨忠在旁边也跪下了，冲着李晨飞，李娘娘，李娘娘耶。我是杨忠，跟您说呀，我伺候您一辈子了，我知道您是好人，我也知道您含冤受屈了，今天您要为自己冤情昭雪，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呢，您看我的面子，这郭公公啊，他这个人吧，也不应该说算坏，是啊，他是帮着那刘妃做了好多的事情，他是奴才呀，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事出有因，您先听他说说怎么回事，能不能宽容一下，先别把他带走，哪怕把这个事儿了结了，以后再让他走呢，再者说了，他现在活得好好的，您别让他就马上就结束了寿命啊，他是不是还不该死呢？ 啊，娘娘千岁，看我的面子，奴才我给您磕头了。说到这里，这杨忠就跪地下蹦蹦蹦，真就磕响头。郭槐在那儿，这脑袋磕头就不抬起来了，如饥餐碎米一样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会儿的功夫，脑门子就都已经磕肿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吓他。这个时候就听这李春飞说了，郭槐、杨忠，你们两个人先不要磕头了。哎，两人都停止了磕头，瞅着李娘娘。李春飞说，郭槐呀，其实呢，按你的寿命来说，在阴曹地府，我让阎罗王找判官曾经查阅了一下，你还有10年的寿命，只是你做的这些事情需要立即核对，可以把你10年寿命给你减除，让你立即身亡，跟我上地府回话。但是呢，如果你想求存这10年寿命，郭槐，那就把你自己以往所做的坏事如实的说出来。说完之后，由地府的名官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在这里把它烧毁，烧毁了就等于我们带走了。我把它带回阴曹地府，见到武殿阎君，跟刘飞当堂对证之后，看看后果如何。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刘飞无言辩驳，那么阎君也认同的话，也许继续还你的10年寿命。如果要不能，那也许再来向你索命了。郭槐，你听清楚了吗？
1: 郭槐一听，我听清了，我听清了，娘娘，我知道。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全说了。
0: 你说了之后要签字画押的，
1: 是是是，我签字画押，签字画押完了，然后把它一烧，烧完了您不就带走了吗？
0: 对，是这个样子。郭槐，讲吧，当年你帮着刘飞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李娘娘，我没讲之前，我先得向您谢罪。我该死，我罪恶太大了，我死有余辜啊。李娘娘，他是这么回事儿，当初您是记得的，两宫娘娘，皇上把你们招在了一起，8月15在御花园里赏月，皇上曾经说过，二位娘娘都已身怀禄甲，谁要是先生出一个太子来，就把他晋升为朝阳正院。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这刘娘娘回到宫里就把我找到那儿去了。是啊，我是刘娘娘手下的奴才，我得替刘娘娘说话，我得为刘娘娘分忧啊。刘娘娘跟我就说，她说她担心，担心李娘娘要先生了太子，晋升为朝阳正院，她不就不如您了吗？她就成了偏妃了。所以刘娘娘咬着牙根跟我说，她说能不能想办法，如果一旦她先生了太子，把她这太子就害死。当时我说，这个事可了不得，这是欺君之罪呀，这是刺王杀驾之罪呀。但是他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难道说就连这个事儿你都给我出不了主意吗？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我说不然的话，那就弄一个狸猫剥了皮，剁去首尾，把它替换成太子，然后把太子换出来之后，把它扔到金水河里淹死。刘娘娘一听就答应了。可是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先得找那尹婆子，那个尹婆子姓尤， 我是先跟那个油婆子说了这个事情，油婆子开始也害怕，但是后来我重金买他的心呐，我给了他多少两银子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那油婆子他就答应了，接着呢就让寇珠办这件事情，让寇珠把太子扔到金水河里。可没想到到了日子，李娘娘您真生了一个太子，您把这太子生下来之后，那个油婆子就把这太子换出来了，把那个剥了皮的狸猫给换进去了，是那寇珠把那太子装到那个庄河里边，要投放进金水河中，寇珠就这么走了。后来就把李娘娘生了妖怪的事情禀报给老主，老主龙颜大怒，于是就把您给打进了冷寒宫。这个主意是刘娘娘提出来的，我帮着给策划的给出的，把您打进冷宫之后，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刘娘娘后来也生了个太子，应该说是老天爷的报应啊，没用几年他那个太子就死了，死了之后皇帝没有子嗣，没有立位的太子继承王位，皇帝为此犯愁，最后又到南清宫里边就把现在这个当今皇上给过继过来了。这个小皇上过来之后啊，当时让陈琳看着他，陈琳带着这个小皇上曾经上在冷宫里边去了一趟，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刘娘娘当时就起了疑心了，刘娘娘瞅着这个小皇上怎么长得跟老主爷是一模一样呢，他就怀疑是不是寇珠当初没把那个太子投入金水河，于是就审问寇珠，寇珠寇德姑，我没想到您当初是那么样的烈性，还没等怎么着呢您就撞顶身亡了，您这一死啊，死人口里没招对了，这个小皇上究竟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太子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是刘娘娘又想出一个主意，刘娘娘说这个李妃要是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干脆呀，不管这个太子是真是假呀，先把这个李妃害死。于是又让我出主意，我当时就又出了一坏主意，我就用一个桃木人写上老主爷的生辰八字，然后在他的七窍上扎上针，我把这桃木人就带到我的袖口里边，假借到冷宫里边巡视为由，转了一圈，我偷着把这桃木人就扔在了您住的那个床下了，我转了一圈回来假装着又发现了，我把这个桃木人又拿出来了，这就等于是对娘娘您栽赃陷害呀，我拿着这个东西交给了刘娘娘，可是刘娘娘把这个东西交给老主皇爷的，老主皇爷一见这个东西，您说他能不生气吗？皇上这一生气马上降旨赐死，一壶鸩酒送进了冷宫，我听说了是您先饮了鸩酒，然后冷宫不知怎么着就失了火了，那个秦凤跟您都一块就烧死在里头了，这些个事情的的确确就是我做的，就是我办的，把您害死了，李娘娘，我知道您是背屈含冤之人，您是天底下最厚道最老实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您才魂灵不散，寇珠寇德姑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背屈含冤的人，我们做的这个事都是坏事，这个坏事是我帮着做的，刘娘娘是主犯，我是胁从。这郭槐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一下，他是胁从。就看李娘娘站在他的面前，又问了他一句，郭槐呀，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要是敢有半句谎话，就让我天打五雷劈。这个时候就听李娘娘又说了，国槐，刚才你所说的话都已经给你记录成供，现在你就在上边签字画押吧。说到这里，就看旁边唰飘过一纸状子来， 从哪儿飘过来的？这郭槐没

注意，一看飘落在他的跟前。郭槐把这东西拿起来一看，就是他刚才自己所说的这话，就像旁边有人听着给顺手记下来一样。而这个速度之快出乎郭槐的意料，郭槐心里想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跟阳间就是不一样啊，你看我这话一说完了，这状子马上就写出来了，人家这阴曹地府都是带神气儿的。哎，拿这个眼睛粗略的一滤，一看这个字儿写得非常漂亮，底下留的是他落款的地方。李娘娘说，郭槐快点落款吧，画押。哎，好，这没有笔呀。旁边的杨忠给拿过来了，拖着砚台拿着笔，这屋有，你来画押。砚台和笔这一递过来，郭槐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斗记。然后郭槐就又说了，娘娘，我也签了名了，我也按上斗记了，这东西是不是得在那蜡烛上把它烧了啊？娘娘说，把它烧了干什么呀？您不是说吗，把它烧了，您好把它带到阴曹地府啊。李娘娘说，不用把它烧了带到阴曹地府了，现在就把它直接递给开封府吧。啊，这郭槐一听，什么递到开封府？郭槐这一愣的功夫，就看有打外边稀里呼噜了走进来很多衙役，在屋子里边就列队站立了。郭槐当时俩眼就愣了，他傻了，他惊愕了，他莫名其妙了，不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转眼间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官袍带履齐整，正是开封府尹包拯。包拯说了一声，升堂。这一声升堂，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呀，坏了，我上了当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说是假的吗，他也不都是假的，郭槐招的供是真的。那么这个真正的口供是怎么得来的呢？这里边可真是费了不少的劲。咱们先说的是皇上降旨让陈琳跟郭槐两个人到了南衙开封府，见了包拯，包拯把郭槐给捉住之后拷打押监。其实在这之前，包拯为审郭槐就费了好大的一番心思。为这个事啊，包拯就把公孙策先生找到一起，彻夜未眠，说郭槐这个人得怎么审呢？这个人一个是地位比较高，再有一个是有刘太后做他的后盾。我们审问他，你如果动大刑，有可能受刑不过他死了，他要是死了，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没有口供，没有依据，难以把20年前的冤枉昭雪重现。那么怎么能让他招这口供呢？公孙策就给包公提了这么一个醒。公孙策说，因为您上玉成宫里捉过妖，见过那个杨忠，杨忠跟您讲述了当年的往事，一宗宗一件件都是真事儿啊，只是现在如何让郭槐他承认怎么办？咱就来一个夜审郭槐。所以郭槐从到监狱里边说，认识了那个牛耕，让牛耕给送信儿，见着那个蔡太监，这都是假的。谁是假的？那牛耕是包拯挑出来的一个精明的心腹人，化名为牛耕，在那看着郭槐，就知道郭槐必定要想办法
见。

0: 刘太后把这个扳指拿着走了，那个蔡太监见着没有啊？没见着，但是通过别人知道那个蔡太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刘庚了。刘庚回来跟郭槐就讲了，郭槐一问他蔡太监长得什么样，这刘庚跟他一说，郭槐就相信了。接着就是公孙策倒在郭槐的监狱里边跟他说，皇上降旨又放了他了。皇上降旨没有呢，这个事儿没有，这都是假托的。所以用一声大叫把郭槐就抬进了宫中，来到玉宸宫，事先已经跟杨忠打了招呼了。包拯跟杨忠说呀，说当初我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咱们两个有言在先，将来如果我的官职到了能够了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可以断这个案子，现在我断这个案子的时机到了，得需要您给予帮忙和配合。所以杨忠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着包拯和公孙策给安排的这么做的。杨忠呢就把郭槐接到了宫中，这宫中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早已经安排妥当的。如今这郭槐一看包公进来了，就知道这事情有诈，但是知道事情有诈已经晚了。包拯就在玉宸宫里面升堂，他要夜审郭槐。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足了。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人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2: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9: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9: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

0: 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包公在玉宸宫里夜审郭槐。这个郭槐呀，满肚子都是坏心眼儿，满腔都是馊主意，一辈子净坏别人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吃过亏，没有上过当。可是今天呢，就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把自己的滔天罪行全盘承认，并且在你招供上还签了名画了押。这么一来，等到这李娘娘一说把这招供拿到开封府，郭槐才明白，一见包公进来了，衙役们都进来了，要在这个地方升堂。郭槐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在上回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包公为这次审郭槐可是煞费苦心，跟公孙策先生费了几天的时间研究出来这么一个方案，就是说让郭槐到玉宸宫来，把20年前的往事给他重现，再加上一步一步他们所巧妙安排的这些个情节和步骤，使郭槐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里边有几个主要情节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就说李宸妃的出现。郭槐印象当中，李宸妃早已经死了，冷宫失火，他被烧死了，他这是确信无疑的。他不知道李娘娘逃出东京活下来了，而且现在还进了京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情节，就是说这刘太后已经死了。其实啊，这刘太后还没死呢，还在那病榻上躺着呢。说为什么说她死了呢？种种迹象，甚至有人直接向郭槐这么讲，说刘太后已经死了。那么刘太后一死，才能够在阴曹地府跟这李宸妃能够见面，才能使郭槐相信。另外一点，刘太后一死，说临死有一句遗言让把郭槐给饶了，郭槐才相信到玉宸宫里来

刘太后说话的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刘太后一死，郭槐就没了依靠了，他自己就得考虑今后他还怎么生存。今后他离开了这个靠山，他怎么跟别人搞好这关系？他是这样。这两点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玉宸宫里来问案。玉宸宫那是皇宫内院呐，平常人等能随便上这儿来问案来吗？那么这件事情要想实施，必须得到皇帝的准许。偏偏是皇帝就准许包拯到这儿来问案了。包拯跟公孙策把这个问案的方案形成之后，送到皇帝那儿亲自去审批。皇上一看，皇上感兴趣了。皇上一听，把这个玉宸宫假扮成像阴曹地府一样啊，这些鬼魂们都出现，让他重现20年前的往事，引发着郭槐自己把那话都说出来，这挺有意思，能成功吗？所以皇帝同意了，批准了，可以在玉宸宫这儿来办案。他主要的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至于说杨忠跟这郭槐讲的那些个发生在玉宸宫里的故事，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杨忠在玉宸宫里待了这么多年，当年包拯到这来捉妖的时候，杨忠就讲玉宸宫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讲玉宸宫闹鬼的故事，这是杨忠的拿手好戏。到现在来说，杨忠讲的这些故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曾经发生过的，哪个是他自个儿瞎编的，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所以杨忠一说这个，那就说吓唬郭槐绰绰有余，这是一点。再有一个，说杨忠拿那个蜡烛怎么啪啪一爆，然后就冒了蓝火了，这是为了给郭槐心理上造成恐怖的压力，他们特意研究的这么个细节，把那个蜡呀重新做了那么几支，当中间蜡芯里头不光是蜡油，还包的有蓝靛，还缀上几个盐粒儿。这么一来，这蜡点着了之后，烧的那盐粒儿呢，它扒了一下就爆啊，盐见了火它能不爆吗？这一爆也正好就到烧到蓝靛那儿了，这蓝靛着了它能不是蓝色的吗？这个蓝色的火一起，在黑夜之中让人瞅着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说这是这个细节。说那寇珠呢，寇珠实际上已经死了，寇珠不会有鬼魂出现，这世上也没有鬼魂。扮演寇珠的那个人是找的一个梨园子弟，就找的戏班子，戏班子里边找了一个最好的演员，这个演员演戏演得好，所以他扮演角色也扮演得好，让这杨忠啊他去挑，从形象上看得大致差不多的，所以杨忠呢就把他给挑了。挑来这寇珠之后，杨忠呢还给他做了一番启发，告诉他这个寇珠当年是怎么怎么死的，今天你在这出现不要多说话，把主要情节我告诉你，你面对郭槐给他造成一种压力，这就可以了。这寇珠这个演员演得真不错，特意在那个袖子里边还带了那么一丈多长的一个白绫子，这也是给郭槐形成压力，这意思白绫子套你脖子上把你勒着就走，马上你小命就玩完。所以其他的人包括李娘娘都由这个梨园子弟给化了妆。李娘娘为什么还化妆啊？李娘娘现在年事已高了，说年事已高有多高，充其量李娘娘现在还不到50岁呢，将奔50。要是我们现代人呐，这个岁数啊，自我感觉还青春年少呢，
所谓的第二个青春期马上就到了，是这样。但在古人，年近半百就已经是老人了。你要在舞台上看，那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那个李太后那岁数更大。实际上她没有那么大的年龄。李娘呢，长得很年轻，别看到了这个岁数了，经过梨园子弟给她梳洗打扮，让她恢复当年的那个容貌。李娘娘再穿上这身衣裳，在那昏暗的蜡烛光映照之下，她还仍然有当年的风采，使得郭槐一见着面就认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有其他的一些细节也都是精心安排的。说郭槐招完了供之后，那供纸怎么就飘下来了？那供纸谁写的？这玉宸宫的厅堂里边旁边有八扇屏风，屏风后边有个门，门里边是另一间房屋，在那个房屋里边点着灯光，撂着桌子，桌子上面铺好了纸，有一个人在那录供。这个人是谁？公孙策。为了怕郭槐观察出来，那屋的窗户拿黑布都挡上了，但是公孙策能够听到郭槐说话。公孙策听着郭槐说话，笔下如飞，就给记下来了。这公孙先生还有这么个本事，郭槐说的不见得措辞严谨，可以形成了文书，但是公孙策先生听他一说，在脑子里边这么一过，立即就把它给规整成了文章的句式。所以郭槐说完了，公孙策这录供也录完了，字写得特别漂亮。有一个侍女把这个东西悄悄地递出去，就转交给了寇珠，所以往下一扔的时候，那是寇珠给他扔下去的。郭槐一看感到惊异，觉得阴曹地府出现奇迹了，我说完了人家就写出来了，而且字儿还写得这么好，这都是公孙先生的功劳。所以现在郭槐啊，也知道自己是受了骗了，但是也知道一切全都完了，都说完了，全招认了，这再想翻供还能行吗？包拯在上面端然一坐，李娘娘坐在了旁边，因为包拯今天是夜审郭槐的主审官。同时今天晚上陈琳也到了，陈琳也在旁边陪坐。这阵郭槐跪在了地下，包拯就问郭槐，郭槐，你在开封府矢口否认你以往的罪恶，今日招认还有何话说？郭槐一听啊，心想，我什么也甭说了，我没得说了。但是郭槐瞅着李娘娘，他心里犯合计，我说包大人，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过有些事情啊，我想提出点疑问，请问这李娘娘怎么还能在这里坐着？您现在就是鬼魂吗？陈琳在旁边讲了，郭槐啊，李娘娘她并没有死，你还记得吗？当年你曾经让寇珠要把刚刚降生的太子扔进金水河淹死，寇珠在金水河畔，他知大礼明大义，在那抱着太子痛哭，恰逢我到那里，是我把那太子装到庄河里边带到了南清宫，在南清宫狄王妃的抚养之下，太子长大成人，又回到了宫中，就是当今圣上。郭槐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个事儿呢？刘娘娘当年那个担心，看来是真应该担心呐。陈琳说，郭槐，李娘娘在冷宫院内，你定计害她，
之后冷宫院

着了一把火，但却冷宫里边烧死的那两个人不是秦凤和李娘娘，而是秦凤和小太监于忠。于忠自己见义勇为，跟李娘娘更换了衣服，让李娘娘冒名顶替他逃出了宫去。正因为如此，李娘娘才在外面受尽了坎坷困苦，度过了20年的岁月，今日又回到了东京。跟你都说了吧，至于那扣珠，那乃是梨园界的人士所扮演的。但是我相信，扣珠的亡灵看到你今日被审，也会含笑于九泉呐。郭槐说：“好吧，包拯，我知道，你用的这叫诓供。”包拯说：“诓供也罢，骗供也罢，但是你的罪恶确实事实。郭槐，你犯下的滔天大罪还不知道吗？你知道你这个罪名应该怎样对你处置吗？”郭槐说：“不管怎么处置啊，我知道，反正我是活不了了，没别的，我就提一个要求，我想到刘太后的灵前祭奠一下。”包公乐了：“刘太后并没有死啊。”郭槐一听：“刘太后没死？”包公说：“正是，现在仍躺在病榻之上。”“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包拯说：“不说刘太后死，怎么他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不说刘太后死，你不是更有仗势了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你的招供。”哎呀，郭槐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喽，这回可是彻底全完了。我说：“包公啊，我问问您，”他这是对包拯也有尊称了，“您说我这罪名，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我伺候刘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这些个作为最后能判我个什么罪呢？”包公说：“对你的判罪，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利呀，我只好把你的罪名呈给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再献给刘太后，听听刘太后对你怎么判吧。”“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包公说：“我估摸着你，第一，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你是欺君之罪，慢君之罪。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进金水河，这里就有四王杀驾之罪，弑君之罪。你把寇珠逼死，这有逼人致死之罪。你到冷寒宫里栽赃陷害李娘娘，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你跟着刘太后在宫院里边窃夺国家大权，让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这里有窃国之罪。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不但杀头，还得要护灭九族，这是让我判。”郭槐一听：“我天，千万别让他判，让他一判呢，这就算完了。”但是郭槐自个儿一琢磨，可也是啊，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可是现在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我说：“包拯啊，你要把我这招状送到刘娘娘那去听判，那么我上哪儿啊？”

0: 包公说：“你上哪里？把你押在开封府府衙之中。”关怀一听，得，刚从那儿出来，现在还得回去。包公说：“现在我为你宣读一下判词，查罪犯郭槐，生性阴狭，取处交房，狗胆谋逆，敢包天，奸心随位而同长，先皇伐嗣，不思永卓之忠诚，太后怀胎，则遭兴妖之暗算，怀抱太子，不遵奉诏，寇成玉之志可感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堪冠日，太子桓公生一计，寇诸撞顶身亡，作假欺君参礼后，至于中礼待逃江，堂堂国母沉冤念载，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耿耿忠魂，幽冥飘荡，不平愤愤冤屈之心。然天理昭彰，偏使太后得还朝，法网难逃，何愁投鼠而忌器？玉臣宫中旧事浮沉，郭槐负罪，皇院墙内泾渭分明，端正视听，此郭槐者有恃无恐，逆天背理，十恶不赦，难容其罪，依法当抛其心，灭九族。然事关国典，礼重君亲，诚请圣裁，以服众议。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最后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槐交代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得交给皇上，皇上再请示太后。包拯马上吩咐把郭槐押回开封府的监牢之中，听候处置。郭槐被带走了，那么李娘娘呢，回转南清宫院，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槐的招供，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皇上一听说郭槐在玉宸宫招了供了，一瞧郭槐招的这个供词，再瞧包拯的判词，皇帝心想，真没有想到这皇宫内院之中，这禁园之内，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不是包拯下陈州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这个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相大白。皇上马上对这个刘太后这心里边就产生了看法了，心想，我从小的记忆当中就管你叫娘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是你把我的亲娘给害了，冒充我的亲娘。但是又一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现在卧病在床，怎么办呢？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他，让他得知道知道。皇上拿着郭槐的招供还有包公的判词就来到了杨龙。刘太后啊，这个身体真就是不太好，当皇上来到这里见着太后，把这个事情跟他那么一说，他把郭槐的招供给他在床边这么一念，刘太后听完了，就看他把这手扬起来，指了指，画了画，什么也没说出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

0: 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皇上传旨，让老陈琳捧出一个心爱的宝贝金蝉。包大人一看呐，真是宝贝呀！皇上就让老伴们陈琳带着蒋平上了一只小船，然后让太监呢提着木桶，皇上带着包大人还有文武官员全都上了一只大船。这时候陈琳一看呐，心说这蒋平要是不能捉这蝉可就麻烦了，这蝉可是皇上的宝贝呀。陈琳心眼好，他就告诉这蒋平：“蒋平啊，这个蝉可是圣上心爱之物，你要是不能捉呀，趁早说话，我给你奏明皇上，皇上不怪罪。倘若你要捉不着这蝉，你可吃罪不起呀。公公，您就放心，用不着着急，只求跟您借一件水靠。那好，有有有。”陈公公马上让小太监拿过几件水靠来，蒋平就挑了一件最小的，脱了醉衣醉裙，就把水靠换上了，挺合体。这时候皇上坐在大船之上，这个太监手里提着木桶，就冲着这陈公公喊上了：“陈公公，您告诉蒋平，咱家凤池可要放蝉了。”说完了呢，就把这木桶的口朝下，底儿朝天，连这金蝉带水就放到这海里了。这蝉刚到这水里头啊，在水瓶上它发愣。陈琳急了，就催这蒋平下去，快下去，那意思你快捉呀，刚到水瓶上你捉来就行了。陈琳着急，蒋平不着急。蒋平心说：“哼，你着你的急， 让这蝉下去，我得显示显示我蒋平的本事。这蝉呐，也挺灵的，他明白了，这蝉一晃这三只足，皇上跟文武群臣连包的人在陈公公蒋平一看，这蝉没影了。这时候蒋平才冲着船头把身子一顺，唰，蒋平也下水了。皇上在大船之上，坐在龙椅之上，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蒋平入水，那也看得出来，就跟咱外行人看人跳水游泳一样，看得出来蒋平有能耐。皇上心说，坏了，他再有本事，我这金蝉要丢了就麻烦了。往水里看，一点动静都没有，坏了，他这么瘦这么小，好像是个病夫，在水里待这么长的时间，他要捉不着金蝉，畏罪自个儿把自个儿溺死，可怎么办呢？皇上也是个明君，皇上就责备自己呀，哎，朕为了跟他治这口气，他说颇失水性，我让臣班们把金蝉取来，难道说朕为一蝉要人一命啊？这不是为君的道理呀。皇上老看没动静，皇上着急，突然间这水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嘟就翻起泡来了。这泡一翻，甭说皇上，所有旁边看着的人全猜出来了，肯定是蒋平沉了底儿了。哎呀，仁宗皇帝难受啊，文武官员着急，悬着一颗心也不敢说话呀，大家伙全都往这水中瞧着。突然间就在皇上坐这大船的前头，这水唰就起了波纹了。这波纹往四下一开，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挺大的圈儿由打当中蹭露出一个人头来。这人头呢是露出来的，可是脸朝着下，就跟河漂一样。皇上看着正发愣呢，突然间蒋平腰一拱，一抬头在水中一跪，两只手上下一合拢，双手一张，这金蝉呐就在蒋平的手里呱呱直叫，可把皇上乐坏了。皇上心说这蒋平能耐太大了，皇上用手一指，蒋平啊蒋平，你岂止是颇识水性啊，你是水势精通啊，好一个混江鼠，不愧其称。来呀，在皇上让这太监把这木桶里重新灌上新水，放在蒋平的面前，蒋平呢就把这金蝉放在这水里边，可是蒋平仍然跪在这水瓶上，恭恭敬敬给皇上磕了三个头，能耐太大了。皇上跟文武群臣全都叫好，夸呀，多大本事。再一瞧蒋平站起身形，踩着水奔了小船，到了船上脱下水衣水靠，仍然穿上醉衣醉裙。老伴们陈琳一看皇上已然回转金殿了，所以老伴们陈琳就把蒋平带到金殿之上。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宣包拯金殿。包大人跪在皇上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包青啊，免礼平身，谢万岁。包大人站起身形，仁宗皇帝就跟包拯说，包青，朕看卢芳、徐庆、蒋平技艺超群，豪侠仗义， 国家嘛，总以鼓励人才为重，

朕要加封，以后呢，也让有本领的人各怀向上之心，卿家以为如何？这本是包大人原意呀，可是包大人不能这么上奏，就得等皇上传旨。听皇上一说，包大人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万岁神明，天恩浩荡，从此大开进贤之门，实乃国家之幸。”仁宗皇帝高兴，立刻传下旨意，赏了卢芳、徐庆跟蒋平六品校尉之职，在开封府供职，而且又传下旨意，让包拯带着南侠展昭，还有卢芳、蒋平、徐庆，捉拿锦毛鼠白玉堂跟彻地鼠韩章，但是不拘日限。这回皇上很宽限，因为喜欢这三个人，让包大人手下这些人捉拿白玉堂跟韩章，什么时候捉到什么时候算。要怎么说天恩难测呀？包大人非常高兴，带着卢芳这几个人谢了恩了，皇上驾转还朝了。包大人散了朝之后，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众人回到开封府衙。当然，卢芳、徐庆、蒋平跪倒在地，叩谢恩相包公。包公一一用手相搀，三位义士，无论如何要访查到二义士、五义士，不要辜负圣恩。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过来给三个人贺喜。大家伙摆上酒宴。这赵虎心里不痛快。赵虎心说：“我们跟着包丞相多少年了？我们不才是个校尉吗？嘿，这先空岛的三位，不费一刀一枪也是校尉，跟我们一块领赏，跟我们一块领俸禄。要说这卢大哥卢员外嘛，为人忠厚，武艺超群，人品玄昂，我佩服。这徐庆啊，虽然说，嗨，甭虽然说了，脾气跟我差不多，我也喜欢他。就这姓蒋的，尖嘴猴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都成了干了。要不是金连着，全都散了架了。你瞧他说话尖酸刻薄，跟我赵虎一样，同在开封。哼！赵虎心中不高兴，大家伙轮流的推杯换盏，赵虎就是不给蒋平敬酒，蒋平给他敬酒，他也不喝。蒋平心里就明白了，那不是今天，既然大家伙在一块儿当差，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人又好，再加上大爷卢芳、王朝这些人也很忠厚，所以每天都在一块儿喝酒。这赵虎啊，就瞧着蒋平不顺眼，蒋平不理他，因为奉了皇上的旨意，这些人分成两拨，查二爷韩章，查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眨眼之间就一个月过去了。这天呢，包大人下了朝了，坐着八抬大轿回到开封府。刚到开封府前，就看见衙前有一个和尚在这跪着，两只手举着橙子：“冤枉啊，冤枉！”包兴知道包大人脾气，用不着大人传话，过来就把橙子接过来了，然后带着和尚随着包丞相这大轿就进了衙门了。包大人也听见有人喊冤枉，也看见包兴接这橙子了，所以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立刻吩咐升堂。包兴呢，就把这橙子呈上去了。包大人看完橙子，来带和尚，把这和尚带到大堂之上。这和尚给包丞相十万里，包丞相一问，这和尚

就说自己叫法明，给自己的师兄法聪伸冤来了。那么这宝聪到底有什么冤枉呢？和尚宝明跟宝聪都在祥符县宝珠寺出家，就在宝善庄南边有个村子叫季家村。季家村呢有个锡匠，金银铜铁锡，锡匠吗？是个手艺人，姓季叫季广，这锡匠死了。锡匠季广的妻子倪氏呢就告到祥符县了。这倪氏说呀，他在宝珠寺上香的时候，上这庙里的后院去方便，没想到丢了一条裙子。当天夜里就有人敲他们家门，一边敲一边嚷，送裙子来了。这倪氏的男人就出去了，就这季广，没想到一出去，这季广的脑袋就被人给割了。这倪氏怎么一告状呢？祥符县的县令就琢磨，是不是庙里的和尚干的这事儿啊？马上派差人去搜，还真搜出来了，就在庙的后院一个土丘旁边发现有浮土。这差人跑开一看呢，这倪氏的裙子包着她丈夫季广的人头呢，就在底下埋着呢。差人就把庙里的和尚宝聪给带走了，到了祥符县大堂严刑审问。这宝聪不招啊，宝明干嘛去了？宝明没在庙里头，要在庙里头也把他带走了。等宝明出去木化回来，听说这件事儿了，马上来到开封府，举着橙子要替自己师兄法聪伸冤。包大人问明白了，让人把和尚宝明先带下去。包大人问了一声，今日何人当值？两个班头，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跪在大堂之上，大人，我二人当值。刚才的案子你们听明白了吗？小人听明白了。江凡、黄茂，你们两个人立刻够奔宝善庄附近去查明此案。遵令。江凡跟黄茂两个人离开了开封府府衙，领了银子就直接够奔宝善庄。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啊，两个人刚到这宝善庄，突然间看见岔道上来俩人，全都穿着一身青，一个大汉，呵，真魁梧，后边呢跟这个年轻挺俊的后生。这江凡抓差办案的眼睛里不揉沙子，他一看这两个眼神有点不对，他就跟黄茂说，看见没有？黄茂也看出来了，不错，有毛病，跟着。两个人呢就跟下去了，就瞧这两个穿青衣服的人由打小路上往那边走，还有个小岔道，这大汉在前边走，后生在后边，这后生走得慢呢，再一看那边两个公差过来了，这后生一着急，扑通一下就摔了一跟头。摔一跟头倒不要紧，得江凡、黄茂一瞧，这个年轻的后生穿的靴子掉了一只，靴子掉了也没什么关系，露出来不是男人的脚，是一只窄窄的金莲。这个大汉这时候正回头也看见了，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了，又把这靴子拾起来给他穿上。江凡冲着黄茂一递眼神，黄茂就过来了，他冲这大汉说，哎，我说你这汉子，你是不是拐带妇女呀？啊！这黄茂伸手就拿这大汉，这大汉手疾眼快，一反手，砰，就把这黄茂的手腕叼住了，往怀中这么一带，黄茂可就挣扎不住了，就让这大汉啪这么一拽，这黄茂

通一下就趴下了。江凡急了，江凡过来就嚷啊，好吧，女扮男装，你们这其中有事儿啊？好吧，你敢把我的火器摔趴下，你有多大的胆子？说着话，这江凡也要动手，这大汉把手一晃，这右手就奔着江凡的肋下砰就是一拳。这江凡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身不由己，仰面朝天，啪就躺在地上了。这俩公差倒不错，还办案呢，一个趴着一个躺着，这俩人嘴可不闲着，嘴不闲着行了，可不敢起来，因为这大个本事太大了。这俩人琢磨，就是俩打一个也打不了这大汉呢。这桌大汉就跟这年轻的后生说，就是这女扮男装的，快顺小路过去，绕树林子，过了树林子看见庄门，告诉庄丁马上过来捆人。这后生没说话，点了点头，顺着小路就走了。时间不大，来了十几个庄丁，手里都拿着家伙的，总管捆谁？捆他们俩，带到庄中见员外爷去。这大汉指的就是这俩公差，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这江凡心说，捆就捆，我正想上你们里边探探去呢，这女的女扮男装，这大汉敢打人，这里头就有毛病。这样呢，这些人过来一捆，这大汉头前带路，就把这江凡跟黄茂带进这庄子里去了。等进了庄子，这大汉就嚷：“员外爷呢？员外爷呢？”这员外爷又打里边出来了。员外爷一看这俩公差，员外爷满面堆欢，谁这么大胆子呀？啊，快松绑！这员外爷为什么这么办？这员外他认识江凡，手下人赶紧把江凡黄茂的绑绳松了，请员外爷用手一指，江凡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员外姓林，单字名春，他根本就不是好人。当初呢，他跟这江凡两个人都是破落户，因为林春发了一笔外财，他阔了有钱了，员外爷了，他就不爱理这江凡了，就跟江凡分手了。江凡呢，因为从小没爹没妈，他成了破落户，但是江凡他本身是个好人。后来呢，他上开封府当了灶吏，就是灶班的差人，慢慢慢慢他熬上了，熬上班头了。这林春听说江凡在开封府当差，当上班头了，就让人给他送信儿，仍然想跟江凡来往，江凡可不爱理他了。江凡一看包丞相秉政锄奸，再一瞧南侠展昭这些英雄豪杰，心中十分羡慕，自己呢就更有了上进之心。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说什么自己也不能再做一件错事了。所以呢，这林春再找他，他就不愿意再跟林春交朋友了。没想到今天被林春的主管给抓来了。这主管姓雷，叫雷横，身量高大，体格魁梧，武艺高强。这员外一看是江凡，赶紧让人松了绑绳。哎呀，兄弟，对不起，恕罪恕罪，来来来，到客厅待茶。就把江凡黄茂让进来了，献完茶了，林春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满面堆欢，实在是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到了，多有得罪。老弟呀，看在当初咱们哥俩的情分之上，就请你替我遮盖一二。江凡到底怎么样对付林春，下回再说。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汪杰，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立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
17: 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幸福了。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姜凡跟黄茂两个人奉包大人之命去抓差办案，万也没想到呢，被捉到林春的家。这林春可知道，昔日这位狐朋狗友，现在是开封府的班头，而且也听说了这人改好了，改邪归正了。既然是公差，那林春对待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林春满面带笑，命人给他松了绑绳，然后双手一抱拳：哎呀，时时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望其看在当初朋友的份上，这件事儿嘛，替我遮盖一二。这个姜凡呐，他也看出来了。姜凡心说：“我得想办法走。”因为他知道林春这人他不是好人，我要不马上走，这林春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啊，好说好说，咱们原来都是同吃苦、同患难、同享福的朋友，这点事儿有什么要紧的啊？放心放心，告辞了。他一抱拳往回一转身就要走，林春机灵着呢，明白姜凡这是脱身之计。哈哈，林春用手一拦：姜贤弟呀，先别忙，童儿啊。说了一句童儿，这小童儿就过来了。姜凡一看这小书童儿端着一个盘子，这盘子里头放着4封银子。姜凡知道林春这人十分狡猾，油透了，瞧着这银子没说话。林春是满面春风，这点薄礼望妻笑纳。姜凡把脸往下一沉：林兄啊，你这可就错了，就这点小事儿有什么要紧的？难道非得用银子买小弟我这张嘴吗？要是那样花钱买我这

张嘴，我是断难从命。林春这脸变得真快呀，刚才还是满面春风，唰的一下，十冬腊月了。蒋凡，你是不达时务，我是念当日之情，赏给你这点银子，嘿嘿，竟敢说我花钱买你这张嘴，你是故意拿这句话推搪我呀？你是仗着开封府藐视我，你不就是一个班头吗？雷恒，在。这雷恒就是捉江凡跟黄茂这人的人。雷恒挺大块往这一站，林春一瞧雷恒，吊起来给我打，往实了打啊！让他们两个人给我写下字据，我就等着你报信了，您放心吧。林春走了，雷恒把脸往下一沉，来，捆，要把这俩人捆上了，然后就带到东院。东院有三间房，这江凡看了看黄茂，那意思你听我的，黄茂点了点头，两个人不说话，就被推到东院这三间屋子里了。两个人进来一看呢，里边是两明一暗，就在正中间的坨上有两个大铁环，铁环里边有铁链子，链子上边有铁钩子，这庄丁挺凶啊，就愣把江凡黄茂用这铁钩子给勾上了。勾哪儿啊？腰间有丝绦啊，然后唰啦啦啦啦往上一拉，这哥俩这脚还不离地吗？给拉起来之后吊着，前后左右一点靠头一点抓头都没有。搬座位，庄丁伺候着给雷恒搬个座，雷恒就在他们两个人对面坐下了。还不给我抽吗？两个庄丁每人一条皮鞭，俩人抱好了皮鞭，一瞧这雷恒，雷恒一瞧江凡，这俩人明白了，先抽江凡。江凡到这个时候一咬牙呀，江凡从小是泼皮出身，大堂他都能滚，他不怕，就把这功夫得施展出来了。当初怎么当泼皮，现在就得怎么顶这鞭子，不能说软话，而且张嘴还得骂，骂就骂不绝口了。这庄丁拿这鞭子啪啪啪，好小子，打呀！你们当家的真会打算盘，还养活你们呢，还使唤你们呢，看起来是一点荤腥也不给你们吃啊，你们吃的全都是豆腐吧，怎么没劲儿啊，是打人呢，给我解痒痒啊。雷恒气坏了，站起身形，接过鞭子，我劲儿大，好，还是你这大小子好，到底能给我抓抓，给我挠挠，让我解解痒痒，孝顺孝顺老爷的我。这雷红啊也不理他，啪啪啪，狠狠的抽了六七下，然后把这鞭子递给这庄丁。一瞧这黄帽，这俩庄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抽江凡了，接着抽这黄茂。这黄茂不愿意，江凡让我听他的我就听他的吧，闭着眼睛咬牙忍痛。他跟江凡不一样啊，江凡什么出身，他什么出身呢？江凡一看黄茂跟我可不一样啊，倘若被打死了就坏了，再往下一打，这黄茂可要哼哼出来了。

不成，我得让他们先抽我。我说，抽他干嘛？啊？他这困瘾可比我大，抽着抽着他睡着了。小子，孝顺孝顺我吧。雷红一听，怒气往上一冲，又站起来，给我把鞭子接过来，来到江凡的面前，孝子，打呀，孝顺孝顺你家老祖宗。这雷横噼里啪啦又打了好几鞭子，打得他都累得横了。雷横把鞭子一扔，坐这儿休息。这时候啊，已然掌上灯光了，太阳落山了，小书童一开门进来了，雷大叔，员外爷叫您吃饭去呢，走，吃饭去。雷红带俩庄丁出去了，反手呢就把门带上了，把料吊扣上了。屋里边江凡、黄茂，这黄茂啊，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听了听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江大哥呀，刚才要不是你把话领过去，我可盯不住了。嘿，盯不住了，等着，你等他回来，吃饱了喝足了，第二通打，那才够呛呢。我可盯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屋中有人哭，因为屋里头不亮啊，所以呢，只能听见哭声。两个人顺声一看，有个人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江凡就问：“谁在哭呢？”啊，小老儿，我姓窦啊，只因为我带着女儿到汴梁投亲，就在前边宝善庄吃点东西，没想到这位员外由打庄上回来，看见我的女儿就要抢啊，多亏了一位义士，姓韩名张，救了小老儿父女俩人，又赠了我们5两银子呀。没想到我们不认识道啊，又走到这地方了，这地方感情就是抢我们女儿这个员外爷的家呀，用不着抢了，一伸手就把我女儿抢到他们内宅去了，把我就进到此地呀，不知道我女儿性命如何呀。这江老汉说着就哭了。江凡、黄茂一听，有一位义士救了他，而且给他5两银子，这人叫韩章，这哥俩高兴了。哥俩心说，连皇上传旨都让包相爷找这二爷韩章呢，要是真能脱了此难，找着二员外韩章，这可是美差呀。相爷一高兴，那皇上也高兴啊，俩人还想着，还没说呢，这时候料调一响，门就开了，开了一条缝，噌的一下进了一人，把火扇那么一打，江凡、黄茂看见了，这个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就听窦老汉说话了：“恩公啊，恩公，你快来吧。”江凡、黄毛一听，没错的，这是二义士韩章。二员外爷，二义士，我们是开封府的班头，江凡、黄毛，快把我们救下来吧。好，别忙。二爷韩章由打身背后抽出刀来，就把这两个人绳索给隔断了，又把铁链的钩给摘下来。江凡、黄毛活动活动身上，哎呀，多谢多谢。韩章又把窦老汉的绑绳解开，这窦老汉恐的时间长了，再说也上了岁数了，动换不了了，我这胳膊我这腿全麻了，全木了。韩章往地一蹲，就把这窦老汉背起来，把这江凡、黄

哥俩给领出屋来。你们呐，得找地方等等，我得把林春拿住。你们两个人把林春交往开封府，你们去请功。我再想办法把窦老汉的女儿救出来，让他们爷儿俩好走。这韩章往四外看了看，你们上哪儿藏去呢？突然间就瞧见西墙之下有一个大马槽在那儿扣着呢。行，韩章用手一指，你们呢就藏在这马槽底下。江凡一看这马槽啊，顶多哥俩，哥仨可就挤得喘不过气儿来了。行了，让窦老汉跟我这伙伴藏在里头，我闷不了，我一个人好找地方。您呢，赶紧把这马槽掀起来。二爷韩章跟江凡两个人掀这马槽，黄茂呢跟窦老汉就钻进马槽底下，这哥俩呢又把这马槽扣好了。二爷韩章一低了腰，蹭了一下就上房了。他一看林春这家中所有的屋灯光都很亮，二爷就挨着屋子的听。听着听着，有一间屋子里头灯光明亮，有打外边看得很清楚，里边摆设也很好。韩章一听里边有一个老婆子说话：安然，您是一片好心呐，每天烧香念佛的，得了，就冲您这么好啊，您呐就保佑咱们员外爷平安无事得了。唉，老安人叹了一口气，但愿如此吧。这么劝你家员外爷也是不听啊，今天又抢了个姑娘，你看就锁在那边那间屋呢，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安然，这话呢我们做下人的不应该这么说，员外爷也确实有点不像话，可是员外爷呀今天也顾不上这个姑娘了。二爷韩章听明白了，窦老汉的女儿捆在屋中，但是这个林春还没把这个女孩子给糟践了。二爷韩章说了一声谢天谢地呀，窦老汉的女儿还未失身。这时候呢又听这婆子说了：安人，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您，员外爷做事做得太狠了。您知道咱们庄南有个李家村吗？知道啊。李家村又怎么了？哎，李家村有个西匠叫季广，他那个女人倪氏啊，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地那是出了名的美人啊。没想到这个倪氏不守家规，跟咱们员外爷也不大清楚。因为西匠病才好，咱们员外爷就跟咱们主管雷红商量了一个办法，叫这倪氏呢告诉他的男人说呀，你有病的时候我曾经到宝珠寺烧香，你好了呢我还得去还愿。安人呐，您可不知道这个庙后边有个后院，是一块空地，而且呢还停着一口棺材，墙呢也坍塌不齐了。咱们员外爷呀就让雷红在那儿等着倪氏，倪氏好来。安人一听，两只眼睛看这婆子，等这倪氏干什么？哎，这不是员外爷跟雷总管商量好了的吗？叫倪氏烧完香到后院去小解，解下裙子来呢就把这裙子搭到土丘这棺材旁边。

0: 我跟您说，等那泥石真怎么办了，他方便出来，这裙子就没有了，他就回家了。到了夜里啊，有人就敲季广他们家的门呐。外边嚷说送裙子来了。这叫门的您猜是谁？就是咱们雷总管。这个泥石早已然商量好了，他不出去就叫他男人季广出去。季广一出去，雷主管呐，哎呦，就把这季广的脑袋给拉下来了。这泥石啊，就告到了祥符县，说头天上庙里头把裙子丢了，夜间呢，自己丈夫又被人无缘无故把脑袋给砍走了。这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啊，就猜，说庙里的和尚准是把季广给杀了，就派人去搜，就在庙的后院，就这棺材旁边土丘子旁边啊，有一堆浮土。哎呦，这差人刨开一看呢，正是泥石这条裙子包着他男人季广的人头。您说差人能不办案吗？这差人呢，就把庙里的和尚法聪给拿走了，到了大堂之上严刑审问呐。人家没杀人，人家能招吗？这法聪有个师弟，化缘回来了，听说这件事儿啊，就到了开封府，他可就把这状子告下来了。咱们袁伟爷知道了，恐怕开封府包丞相断案如神，要露出马脚，这命就保住不住了。就叫雷总管呐，拿着青衣小帽到泥石家中，让泥石穿好了，改扮成一个男人，就接咱们家来了，就在东华院住着呢。暗人呢，今天晚上给他成亲呢。暗人，您想想，您说做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平白无故他们就伤出这样的毒计害人呢。咱们前边说过，江凡跟黄茂刚进宝善庄，看见大个儿就是雷红，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这后生就是泥石办的。那么江凡跟黄茂也就看见泥石这鞋掉了，露出三寸金莲来，两个人才生的疑心呢。这个婆子跟这安人这么一说，一问一答，二爷韩章听明白了，这婆子可能跟着安人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他的心腹，什么话都敢说。这安人呢，肯定是临春之妻了，而且听得出来，这个安人是个好人。二爷韩章由打房上就绕到了东跨院，然后轻轻的由打房上就落在了院子之中，就听见这屋里有人说话。书中暗表，这屋中是谁呀？林冲跟倪氏啊。林春就跟倪氏说，那开封府你可不能去，包丞相断案如神，问你说不了三句两句的就问出麻烦来了，咱们这命就扔了。我告诉你，谁也想不到你在这儿住着，你踏踏实实的啊，万年无忧。哎呦，你这主意倒不错，没想到我今天来的时候啊，遇见两个公差，我又把靴子给弄掉了，把脚都露出来了，幸好把他们捉住了，他们俩可看出来我慌慌张张。我告诉你，要打算你我久长，可千万别把这俩公差给放走了。
1: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告诉雷红了，夜里三更天把他们两个人结果了也就晚了。说完林春是哈哈大笑，下回再说。

0: 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林春跟倪氏两个人商量，倪氏的是怕这两个公差看见起疑心，林春说你放心，夜里头就把他们给杀了。倪氏一听高兴了，那可太好了，要把他们两个人杀了做得干干净净，你我就做长久的夫妻。他们俩说话房上可有二义是含章的。二爷气坏了，心说好啊恶贼。他往前一迈步，用手轻轻的就把门帘子给掀起来了，迈步就进了堂屋了。这林冲跟倪氏在里屋呢，门前挂着软帘呢。二爷韩章走到软帘之前，唰，猛然间把这帘一掀，拿这刀一举，嚷，嚷就给你一刀。这刀这么一晃，满屋都是光亮啊，可把林冲吓坏了啊。他一瞧二爷韩章身脸高大，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头这口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爷大爷，您要要银子我马上给您取。这林春以为什么呢？以为二爷韩章是个夜行人，到这儿了来要银子。他可错想了二义士了。韩章一晃身形，银子我自然会取，用得着你吗？我先把你捆上再说。我告诉你，你要是嚷，这口刀我马上往下落。不嚷不嚷。二爷韩章一回头看见司涛了。为什么司涛没在林春的身上啊？林春他已然脱了外衣了，身上穿的是内衣。二爷韩章把司涛拿过来，然后把刀就叼在嘴里，刷刷刷用这条司涛就把林春给捆上了。就在这司涛旁边有一条手绢，张嘴，嘿，不 敢不张啊，林春一张嘴，这手绢唰搁他嘴里了。再瞧那泥事啊，这回也不横了，哆了哆嗦堆在墙犄角那儿。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把泥屎滴了过来，就把挂帐子这丝绦给隔下来，把这泥屎也捆了，然后啊又撕了一块布袋，把这泥屎的嘴也给堵上了。二爷韩章刚要回

0: 干嘛去？他好找这江凡去。突然间就听院里有人嚷上了，二爷韩章侧耳一听，嚷的是谁？是这雷红。雷红嚷着往前走，快走快走快走，奔哪儿去？他带着庄丁奉了林春的命令到东跨院，好去杀这江凡跟黄茂还有这窦老汉。他这一叫这庄丁呢，二爷韩章赶紧就跟过来了，稍微晚了这么一步，前边的庄丁就在这马槽底下把这黄茂跟窦老汉给搜出来了。主管，还少一个，先捆上。谁去禀报袁委员去？有人捆，有人去禀报林春。这时候二爷韩章引人追来了，对着雷红唰，这口钢刀就下来了。雷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手中的刀往上一磕，啪！二爷韩章心里可一哆嗦，为什么呢？就这一下，二爷可就明白了。您看，这把持将一动手，就知道对方有多大能耐，自己怎么打，打得过打不过。二爷韩章虽然武艺高，但是他力气小。俗话说得好，一力胜强十会。这雷红啊，武艺虽然不敌二义士韩章，可是他力气特别大。就这一下，把二爷的韩章这口刀就给磕飞了。哎呦，力量！二爷韩章都说出这仨字来了。韩章武艺再好，力气不行，盯不住吧。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上边飞起一块石头来，啪！正好打在雷红的脖子上。二爷韩章借这机会往旁边一闪，雷红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了。韩爷可快呀，捡起自己这口刀来，拿这刀背啪就打在这雷红的脊梁骨上。本来雷红往前一趴，再挨着一刀的啪，这嘴唇就挨地了，弄了个狗吃屎。二爷韩章刚要过来，就听有人喊嚷：二员外，用不着您动手，我来。唰的一下，江凡就打房上下来了。要没有江凡哪就坏了，幸亏江凡没藏到这马槽底下，这样呢就把雷红给绑上了。这江凡藏哪儿去了？江凡他藏在黑暗之处，他全看清楚了。他一看把黄豹跟窦老汉捉住了，这雷红要再动手，二爷韩章一个人盯不住，所以呢他就上房，手里他可捡了一个大石头子儿。要没有这石头子儿，这俩人恐怕全完了。这样呢就把这林春捉了，把倪氏捆了，也把这雷红捆上了。那一般的家丁就不在话下了，谁还敢过去呀？二义士韩章又把窦老汉的女儿搜出来，带着这个女孩子就来到林春安人的屋中。这老安人吓坏了，这婆子吓得直哆嗦：哎呀，我们没干坏事，这个女孩子交给你，你给我好好看着啊！要出了差错，我可要你的命。
1: 您放心，您放心，员外做这些事，我说他，他就是不听啊。
0: 好，等窦老汉来领他的女儿，你再把这个姑娘交给老汉。
1: 您放心，我一定照办。
0: 二爷韩章不敢耽搁，把这黄茂跟窦老汉也给救出来了，就跟江凡黄茂说，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是自己偷听来的，他们怎么商量的谋害纪广和尚法聪含冤的事。江凡说：好，我明白了。二员外，求您到开封府去一趟吧。韩章没说话。二员外，

您去吧。现在您的兄长大义是卢芳，您两位兄弟三员外四员外徐庆跟蒋平已然在开封府任职了。二员外您去吧。韩章一句话没说，一转身噌的一下，二爷韩章是踪影皆无。江凡黄茂什么办法呀？只能押解着林春、倪氏、雷红回到开封府。咱们叔不说废话，等到了开封府就把这些事情全都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派人到祥符县提法聪到案，然后升座大堂就审问了林春、倪氏跟雷红。这三个人也知道逃脱不了了，再说包公断案如神，所以一一招人。包大人让他们画了押，拒绝收进了，按律定罪吧。又派江帆跟黄茂带着窦老汉到了宝善庄，把他女儿给接出来，交代明白，让这爷俩去投亲。这事情全都办完了，包大人就把法聪提到大堂，又把原告法明带上堂来。包大人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清楚了，就把这两个和尚放了，这案子呢包大人就给处理完了。包大人结完案子之后回到书房，吃完晚饭，包大人坐在灯下观书。天交出谷了，这江凡黄茂两个人才由打宝善庄回来，就把窦老汉把他女儿接走这件事儿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一看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每个人赏了20两银子，两个人接过银子跪倒磕头谢过包大人，然后站起身形：大人我们走了。两个人刚要走，包大人想了想，哎，你们回来。两个人赶紧止步回转身形：相爷您还有事吗？你们看见二义士韩章都讲些什么？两个人就把劝二义士到开封府的事情一句不落的讲给了包相爷。好吧，你们休息去吧。江凡黄茂走了，包大人端起茶来着想啊，为什么二义士韩章不肯来？江凡跟黄茂已然告诉他了，卢芳、蒋平、徐庆都在我衙中当差，当今万岁恩赐啊，他为什么不来呢？哦，包大人恍然大悟，如梦方醒，他是因为他五弟白玉堂还没来呀、啊、白玉堂不到，这二义士韩章是绝不会来到我开封府的。包大人端着茶碗正想呢，突然间院子里啪的一声，好像有东西由打房上掉下来。包兴啊，大人我听见了，我出去看。包兴赶紧出来，由打院子里捡起一个纸包来，拿起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上边四个字：急速拆阅。进了包大人书房，往上一递，包大人接过去打开一看，里边包着一个石头子儿，有一张字简，字简上写的是：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哎呀，包大人手里胡须瞧着自己，行啊包行啊，你赶紧去探视三宝。李才伺候丞相。包兴走了，李才进来了：相爷你赶紧去请斩护卫。哎，李才出去请这斩护卫。那么这三宝是怎么回事啊？咱们

前边说过，包大人小的时候，他二嫂害他，他在井里头得了一面古铜镜子。这面镜子呢是轩辕镜，包大人爱如珍宝。后来大嫂就让他随身携带，包大人呢就老带着这面古铜镜子。二宝呢，就是包夫人由打娘家带了一个金盆。三宝呢，是包夫人由打家中带了一个枕头，其实没什么新鲜的。这枕头里头呢，包夫人呢，她懂得点中药，知道怎么看病，所以呢，就配着点药，弄点药呢，搁到枕头里头。包大人要是累得横了，躺在这药枕之上，慢慢的就能入睡了，能睡得很踏实。由于是包大人的宝贝，这传可就传邪乎了。哎呦，包大人有三宝啊！这三件宝贝在包大人家中，包大人有这三宝才能断案如神。这宝镜跟照妖镜似的，这金盆什么毒药在里头都能试出来，就能断案子呀。这枕头，包大人躺在这枕头上一睡觉，什么案子都能明白了。您看这人的嘴可要命了，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都知道包丞相家有三宝，要没这三宝，包大人断不了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样的事儿。三宝成了宝贝了，那么三宝在哪儿搁着呢？包大人跟包夫人住在上房五间，三个明间，两个暗间，两个暗间呢还有两个耳房。东边耳房里放着三宝，虽说三宝包大人跟包夫人并没往心里去，也没拿他当宝贝。西耳房呢放的是包大人的印，包大人的章，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到内宅到上房的。这三宝呢就在东耳房里放着，也没人看着，但是呢也没人知道，除了丞相知道，除了包兴知道，那就是包夫人知道了。李才去叫展昭。那么包大人为什么让李才叫展昭？不是三宝丢了，丢了就丢了，包大人并不往心里去。但是这人字典上写得很清楚，我来借这三宝，回哪儿？回陷空岛。南侠要去，他叫玉猫，管教玉猫跑不了，这是逗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啊。这明明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所以才让李才去请展昭。时间不大，展护卫来到包相爷书房，彼此十里，咱们数不细表。包大人就把这字简给展昭看了。南侠展昭一看，相爷，您派人去查看三宝了吗？是啊，我让包兴去看视三宝。坏了，相爷，您就中了他投石问路之计了。何为投石问路呢？丞相您想啊，这个人他并不知道您的三宝在哪儿，所以扔下这字简，您要不派人去看，他没办法。现在您派包兴去看，可就把他给领去了，这三宝是必丢无疑。哎呀，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展昭说的一点也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都乱了，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了，西耳房着火了。展昭赶紧就出来了，刚要问这人西耳房为什么着火，旁边又有一家人往上一指：坏，房上有人。南侠展昭借着火光往上一看，房上果然站着一个人。展昭一兜手，嗤，这支袖箭就奔这人了，噗。这声音一出来，南侠展昭心说：我说包丞相中计，我怎么也中计了呢？听声音听得出来，不是真人，
是个皮人。

人拿气儿吹起来的，听声音就知道坏了。再一瞧，包兴正在那儿张罗救火呢。展昭赶紧过去了。三宝怎么样？刚才看了，没丢啊。哎，你再去看来。正说着话，卢芳、徐庆、蒋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到了。包大人家中人又多，把西耳房这点火就给灭了。其实呢，就是前边窗户纸引着了，根本没关系。这时候包兴慌慌张张跑过来了。护卫，刚才三宝在，现在您再让我看，三宝真不见了，如何呀？南侠展昭立刻一低了腰，蹭的一下飞身上房了。大义是卢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蹭蹭蹭也上房了。四个人在房上找，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下边呢，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这些差人查，也什么都没查出来。南侠展昭跟大义是卢芳由打房上回来，展昭用手一指，大员外您瞧。瞧什么呀？就是刚才南侠展昭拿袖箭射的那个皮人。这个皮人呢，脚上是鸡爪钉，鸡爪钉扣住房筒了，用气吹起来的，所以他拿袖箭一打呢，砰，给打透了风了，这皮人气儿没了，就瘫在房上了。大爷卢芳没说话，三爷徐庆一看，嘿，老五的。四爷蒋平心说：“你没心没肺呀、啊！”在后边拿这手就拧了徐庆一把。展昭看见了，展昭可没说话。大员外卢芳心里难受啊，心说：“五弟，五弟，你做事也太歹毒了。你可知道啊，大哥、三哥、四哥都在开封府当差呢。”你盗取相爷三宝，让我们有什么面目再在相府啊？我们对得起南侠展昭跟公孙策这些朋友吗？可是卢芳只知道这件事儿，他可不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往下一扔石头子儿，已然把字简递给了包丞相了。这些事儿都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先偷字简，偷师半路。包丞相上当了，让包兴去看三宝，要不然的话锦毛鼠白玉堂也不知道包相爷这三宝在哪儿。李才叫展昭，白玉堂一看，马上把西耳房窗户纸引着了，然后在房上挂好了皮人，拿气儿这么一吹，有人喊救火，展昭一出来，有人往房上一指，展昭一抖这袖箭，他干嘛去了？这锦毛鼠白玉堂盗三宝去了。这包兴看完三宝出来，他救火，借这功夫锦毛鼠白玉堂进去就把三宝盗出来了，盗走三宝，锦毛鼠白玉堂可就走了。南侠展昭卢芳徐庆蒋平由打房上下来，什么都没找着，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三宝丢失了，该怎么办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我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五行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包丞相府中丢失了三宝，三宝丢了，四位义士在房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院子里头，带着公差房上房下全没找着，谁盗走了三宝？南侠展昭、大爷卢放、三爷徐庆、四爷蒋平来到书房面见包大人请罪。包大人用手一摆，满面带笑：你们放心，这三宝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也不是急需的东西，丢了也就丢了。不过呀，这张字简，我觉得咱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得想办法慢慢访查。南侠展昭看了看卢芳、徐庆、蒋平，卢芳心说包丞相真是一位名相，包相爷既然没责备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就退出来了。大家来到公所落座吃茶，哎呀，卢芳哎呀一声叹气，叹完气了就跟蒋平说：四弟呀，看起来还得去追呀。大哥，您知道老五上哪儿了吗？你要不知道，这不是望风破影吗？南侠展昭、展雄飞哼了一声，白武帝回归陷空岛了。卢芳也点了点头，刚才那字简上很清楚啊：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后边这两句话卢员外可就没往下说。卢芳心里难受啊，武帝做事也太任性了，看起来还得我去追他。南侠展昭知道卢芳是忠厚热肠之人，大哥您是断断去不得。兄弟，我为什么不能去？大哥呀，我问问您，您要赶上白武帝了，您跟他要三宝不要？焉有不要之理呀。您看，您要跟他要，他给了您还好，如果他不给，您跟他翻脸吗？您可是官人，他可是陷空岛的武义士，难道说就这样隔情断义吗？这事儿您不能去，还是应该我去。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展相，你去了也不合适，武帝可不是好惹的。什么？哎呦，蒋平说完这句话可有点后悔了，展昭脸上可透出不高兴来了。难道说陷空岛是龙潭虎穴？

不是这意思。即便不是龙潭虎穴，可是我这五兄弟做事令人难测呀。他又阴又毒啊。他回去肯定在陷空岛设下埋伏。我说这陷空岛大哥呀，您可道不熟。再说了，谁知道他设下什么圈套啊？啊，干脆我蒋平回禀包丞相，我出去先找我二哥，我二哥来了，我们哥俩回归陷空岛，把他稳住了，作为内应。展大哥您再去，这才是万全之策。展昭刚要说话，公孙策用手一拦，看着蒋平一笑，四意是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一歪头又跟展昭说，展兄啊，你可不要辜负四义士一番好意。展昭明白公孙策的意思，只好把话咽住了，就不往下说了，但是心中是不平啊。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说我去找二哥韩章。那包丞相能不高兴了？韩章再来了，收服白玉堂就好办了。行啊，那就请你多受累了。哎呦，丞相，这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我有个请求。说吧，我请您给我派俩人。意思你说要谁？张龙、赵虎。好啊。包丞相可不明白蒋平的意思，蒋平为什么要带张龙、赵虎？赵虎看不起他呀，赵虎老是拿话写给他。赵虎心说，就你那么点个儿，有什么本事说出话来尖酸刻薄？所以呢，蒋平借出去这机会想教育教育赵虎。他不能要赵虎一个人，要张龙、赵虎两个人。包丞相知道他一个人出去身担事故，就答应了。好啊，就让张龙、赵虎随你前往，到何处去寻找二义士。相爷，平县有个翠云峰，我二哥的母亲的坟墓呢就在那山峰底下，每年呢我二哥肯定去拜墓，他得去扫墓去，我上那儿一找就能找着。这样包丞相就答应了，让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去寻找二义士韩章。仨人就离开了开封府府衙。这四爷赵虎啊，浑浊梦浪，他看不起这蒋平，他就是看不起，这嘴里说着话飘着撩着，他老踩活这蒋平。幸亏张龙在当中间劝劝这边压压那边，甭管赵虎他怎么折腾，人家四爷蒋平不理他这茬儿。这天到饭馆打尖吃饭了，刚坐下，这赵虎拿眼睛一瞟这蒋平，哎，同桌吃饭各自会请，谁也不扰谁，怎么样啊？好啊，这样才无拘无束，你要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还真是，谁吃什么谁叫什么，你也不吃我的，我也不吃你的，哎，弄得张龙在当中间怪不合适的。这蒋平啊，就是看着四爷笑，你说什么闲话我不搭茬儿。等吃饱了喝足了，伙计过来算账，赵虎刚要掏钱，张龙啊心里明镜似的，行啊，柜上回账吧。等到了柜上，先生站起来了，众位，蒋老爷的随从已然把账给汇了。这随从就在旁边站着呢，因为四爷蒋平早就吩咐好了，到哪个饭馆一进去，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叫成了菜以后，你立刻算账给银子。张龙明白，所以张龙才说上柜上汇账去。嘿，赵虎这么一瞧，谁呀？您把账给汇了。蒋平还

不理他。这一道上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张龙是真不好意思。哎，蒋平就是不说话，这赵虎是没心没肺，拿话撂着敲着。好容易到了翠云峰了，这半山这儿呢有个寺叫灵佑寺，四爷蒋平呢认识庙里的住持老和尚。我二哥来了没有？没来呀，要来扫墓肯定上我这庙里住几天。行啊，还没来呢，我就在您这儿等着，肯定我能碰见我二哥。这样的话呢，四爷蒋平就跟张龙赵虎商量，在这庙里头住着等着。这四爷赵虎前前后后这么一逛，他看上哪儿了？看上这大殿了。这大殿里多宽敞，就叫自己的随从把这哥几个行李就搁到这大殿了。张龙一看住殿呢，这回住大殿。蒋平呢正在屋里跟这老和尚说话呢，这老和尚呢就问这小和尚他们愿意住在何处，你好给安置。小和尚过去一问呢，感情四爷赵虎愿意住在大殿里头。该吃饭了，四爷赵虎明白这庙里的和尚全都吃素，赵虎不愿意，就跟庙里的小和尚借了碗，借了筷子，借了盆儿，连炒菜的锅都借来了。我自个儿安灶，我自个儿打酒买肉，我吃什么我做什么，把东西都要齐了。四爷掏出银子来了，给他的随从掏领杯赵能啊，让我打酒买肉，明白就行。这赵能当然明白赵虎想吃什么，就提了一个竹篮，拿着银子下山去了。时间不大，腾腾腾回来了。四爷赵虎本来就饿了，一看他空着手回来就急了。嘿，小子，上哪儿去了？酒跟肉呢？说到这儿，这拳头就举起来了。这套里面赵能往后一退，您别打，小人有事回禀四爷。张龙在旁边就急了，兄弟，你让人把话说清楚了。行，说不清楚我就揍你。四爷，刚才您让我下山，没想到我刚到山底下，走在松林之内，看一人在那上吊。四爷，您说我是救这上吊的，我还是给您买肉去？废话，当然得救。我已然把他救下来了，而且把他给带来了。好小子，行行行，哎，打酒买肉，你既然救人，我就给他饭吃。四爷，您别着急，我还有话呢。哎呦，你快说，我都快急死了。张龙说，你急什么？让人把话说明白再买去，我饿了，快说。四爷，我既然把他救下来，我得问他为什么上吊啊。他就哭了，他说呀，他叫包旺。什么？四爷蹭一下站起来了，他叫什么？叫包旺。你快说，快快讲。这包旺可说了，他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开封府前来读书啊，这是包相爷的话呀。昨天就住在山前那客店里了，因为夜间月色特别好，三公子睡不着觉，出来赏月。一主一仆走到松林这儿，突然间窜出一只猛虎来，就把三公子给背走了。呀！四爷赵虎可就急了，包三公子。那是包丞相的三侄子，包丞相喜欢他，让他回家，完了以后再回开封府念书来。现在让猛虎给背走了，他能不急吗？这还了得？后来怎样？张龙说：“你别着急，你听见没有？既然是猛虎，他为什么不张嘴叼呢？刚才赵能可说清楚了，问明白了，包旺，老虎把三公子背走了，这老虎。”见人不吃就背，

0: 这其中必是有诈呀。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赵登，你赶紧把包王给我请进来。时间不大，包王进来了。
0: 赵虎认识包王，包王也认识赵虎啊。因为包王上一次到开封府见过张龙、赵虎，彼此客气一下就坐下。张龙、赵虎就问呢，这包王详详细细一说，包三公子确实让猛虎给背走了。我们自打开封府回家一路平安。相爷喜欢三公子，所以禀明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命我护送到开封府衙。没想到昨天晚上啊，公子非要赏月，到树林的这儿窜出一只老虎，把公子背走了。我找了一天呢，找不着，我着急，所以我在这儿上吊，我要死。说完话，这包望是痛哭不止。张龙看了看赵虎，这虎能背人，是不是？
1: 哎，三哥，跟你说的一样，这其中准得有诈，咱们去找去，说什么把这个冒充老虎的给逮住。
0: 你知道冒充老虎啊？
1: 是啊，您说的虎背人的肯定是人披着虎皮把三公子背走了，
0: 算你明白啊。赵虎一想，三公子不见得死啊，他又想起饿来了。
1: 哎，赵能，赶紧去买酒肉。
0: 赵能撒腿就跑，跑到山下把酒买来，把肉买来。这四爷赵虎亲自动手做饭，然后呢，做得了，拉着包望跟他们一块吃喝。这包望发愁啊，三公子都没了，他吃得下去，喝得下去吗？四爷赵虎生气。这酒肉欢肠千杯不醉，酒肉愁肠一杯醉倒。四爷赵虎喝得醉醺醺的。
1: 三哥，走，走也得收拾收拾。
0: 两个人石头的紧沉利落，带好了兵刃，把外边的衣服包在包袱里头，系好了包袱，斜插柳往肩膀上一系，胸前搭一口。
1: 你跟着赵能在这住，等着我们哥俩去找这三公子。
0: 包望跟赵能在这儿等着，还有三爷张龙的随从。张龙、赵虎两个人就下了山了，蹭蹭蹭蹭来到山下这片松林。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之上，赵虎高声喊扬：
1: 哎，虎在何处，谁撞老虎？
0: 他一边喊，拿这口刀左晃一下右砍一下。他这一折腾不要紧，树上可蹲着两个人呢。这两个人一看他在底下一折腾，蹭蹭蹭由打树上往下一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往西就跑。
1: 嘿，追！
0: 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往前追下去了。追着追着，就看见前边有两间破屋子，房都塌了。由打树上蹦下这俩人，蹭蹭蹭就进了屋子了。张龙、赵虎跟着就来了。这四爷是够愣的，他也不想想这里边有没有埋伏，俩人在这儿你就跟着追进来了，他一脚就迈进来了。这屋子真新鲜，没门没窗户，犄角旮旯都是空的。等赵虎进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嗯，
1: 哎，这俩人哪儿去了？三哥，明明进了屋子，怎么进来不见了？鬼，妖怪，嘿！
0: 他东瞧瞧，西看看，他往前一迈步也是瞧，就听脚底哗啦一声，他蹲下一摸。借着月光一看，是个大铁环子钉到一个木板上的。就在这时候，张龙也进来了。张龙心比他细呀，就觉得脚底下踩出的声音跟实地是不一样的，咕咚咕咚有声音。他正要说话，赵虎说话呢：
1: 三哥，有了，就藏在这底下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就是铁环的。
0: 兄弟，你可

0: 千万别把这板子掀起来，你在这看着，我回到庙中，
1: 把咱们这随从叫起来啊，带着包棒再把四爷请出来，咱们到这儿拿个稳当的。行嘞，三哥爷，你怎么女的女气的？俩小毛贼有什么了不得？他说到这儿，用手一滴了，就把这铁环滴了起来，铁环一起，这木板就掀起来了。往里头一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拿刀往下试，哎，台阶儿，嘿，这里边有毛病，我下去看看去。兄弟，别下去。张龙这话还没说完呢，赵虎腾腾腾下去了。张龙恐怕赵虎有事，跟着也下去了。没想到下边台阶越来越窄，越来越直，赵虎一下就蹬空了，两只脚收不住，咕噜噜噜，由打上边的滚下去了。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里边这俩人呐，准备好了绳子，赵虎往下一滚，歘的一下，俩人伺候一个还不好办呢，就把赵虎捆上了。张龙在上边听见赵虎喊不好，心里着急，他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脚下一滑，咕噜咕噜噜噜噜也下去了，正合适。刚捆完赵虎，这又下了一个，这二位又伺候这个，把张龙又给绑上了。他们俩人被逮着给绑上了。庙里头有包旺，还有赵能，还有张龙这随从。包旺可着急呀，包旺睡不着觉啊，三公子哪儿去了？等张龙赵虎走了，他就问赵能，才知道四爷蒋平也在这庙里呢。他们这三位奉了包丞相之命出来访查韩二爷，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不跟四爷蒋平住一块儿呢？嗨，你可不知道，我们四爷呀看不上人家蒋四爷，这一路上把人糟践苦了，住都不愿住一块儿，幸亏蒋四爷有涵养，不跟他计较，所以人住在和尚的屋里了，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住。哦，包旺听明白了，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张龙赵虎也没回来，就在山底下呀。这么半天不回来，包旺还不着急吗？夜已然深了，你看，三更天已然过了，这二位爷还不回来，这么办吧，咱们哥几个也办不了事儿，咱们就把这件事儿禀报蒋四爷吧。好嘞，这透灵兵心说，我听你的了，领着包旺到和尚这间住房来找四爷蒋平。蒋平已然睡着了，透灵兵过来，四爷您醒醒，四爷您醒醒，什么事儿啊？包旺把经过一说，这透灵兵赵能就说话了，四员外，张爷跟赵爷两个人捉老虎去，可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急了，蒋平怎么办？到底三公子哪里去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

0: 方人，他们是杰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2: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皇上传旨，让老陈琏捧出一个心爱的宝贝金蝉。包大人一看呐，真是宝贝呀！皇上就让老伴们陈琏带着蒋平上了一只小船，然后让太监呢提着木桶，皇上带着包大人还有文武官员全都上了一只大船。这时候陈琳一看呐，心说这蒋平要是不能捉这蝉可就麻烦了，这蝉可是皇上的宝贝呀。陈琳心眼好，他就告诉这蒋平：“蒋平啊，这个蝉可是圣上心爱之物，你要是不能捉呀，趁早说话，我给你奏明皇上，皇上不怪罪。倘若你要捉不着这蝉，你可吃罪不起呀。公公，您就放心，用不着着急，只求跟您借一件水靠。那好，有有有。陈公公马上让小太监拿过几件水靠来。蒋平就挑了一件最小的，脱了醉衣醉裙，就把水靠换上了，挺合体。这时候皇上坐在大船之上，这个太监手里提着木桶，就冲着这陈公公喊上了：“陈公公，您告诉蒋平，咱家奉旨可要放蝉了。”说完了呢，就把这木桶的口朝下，底儿朝天，连这金蝉带水就放到这海里了。这蝉刚到这水里头啊，在水瓶上它发愣。陈琳急了，就催着蒋平：“下去，快下去！”那意思你快捉呀，刚到水瓶上你捉来就行了。陈琳着急，蒋平不着急。蒋平心说：“哼，你着你的急，让这蝉下去，我得显示显示我蒋平的本事。”这蝉呐，也挺灵的。他明白了，这蝉一晃这三只足，皇上跟文武群臣连包的人在陈公公蒋平一看，这蝉没影了。这时候蒋平才冲着船头把身子一顺，唰，蒋平也下水了。皇上在大船之上坐在龙椅之上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蒋平入水那也看得出来，就跟咱外行人看人跳水游泳一样，看得出来蒋平有能耐。皇上心说：“坏了，他再有本事，我这金蝉要丢了就麻烦了。”往水里看，一点动静都没有。坏了，他这么瘦这么小，好像是个病夫，在水里待这么长的时间，他要捉不着金蝉，

罪，自个儿把自个儿溺死，可怎么办呢？皇上也是个明君，皇上就责备自己呀、朕为了跟他治这口气，他说颇失水性，我让陈班们把金蝉取来。难道说朕为一蝉要人一命啊？这不是微君的道理呀、皇上老看没动静，皇上着急。突然间这水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嘟就翻起泡来了。这泡一翻，甭说皇上，所有旁边看着的人全猜出来了，肯定是蒋平沉的底儿了。哎呀，仁宗皇帝难受啊，文武官员着急，悬着一颗心也不敢说话呀。大家伙全都往这水中瞧着。突然间，就在皇上坐这大船的前头，这水唰就起了波纹了。这波纹往四下一开，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挺大的圈儿，由打当中蹭露出一个人头来。这人头呢是露出来的，可是脸朝着下，就跟河漂一样。皇上看着正发愣呢，突然间蒋平腰一拱，一抬头在水中一跪，两只手上下一合拢，双手一张，这金蝉呐就在蒋平的手里呱呱直叫，可把皇上乐坏了。皇上心说这蒋平能耐太大了，皇上用手一指，蒋平啊蒋平，你岂止是颇识水性啊，你是水势精通啊，好一个混江鼠，不愧其称。来呀，在皇上让这太监把这木桶里重新灌上新水，放在蒋平的面前，蒋平呢就把这金蝉放在这水里边，可是蒋平仍然跪在这水瓶上，恭恭敬敬给皇上磕了三个头，能耐太大了。皇上跟文武群臣全都叫好，夸呀，多大本事。再一瞧蒋平站起身形，踩着水奔了小船，到了船上脱下水衣水靠，仍然穿上醉衣醉裙。老伴们陈琳一看皇上已然回转金殿了，所以老伴们陈琳就把蒋平带到金殿之上。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宣包拯金殿。包大人跪在皇上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包青啊，免礼平身，谢万岁。包大人站起身形，仁宗皇帝就跟包拯说，包青，朕看卢芳、徐庆、蒋平技艺超群，豪侠仗义，国家嘛总以鼓励人才为重，朕要加封，以后呢也让有本领的人各怀向上之心，卿家意为如何？这本是包大人原意呀，可是包大人不能这么上奏，就得等皇上传旨。听皇上一说，包大人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万岁神明，天恩浩荡，从此大开进贤之门，实乃国家之幸。仁宗皇帝高兴，立刻传下旨意，赏了卢芳、徐庆跟蒋平六品校尉之职，在开封府供职，而且又传下旨意，让包拯带着南侠展昭，还有卢芳、蒋平、徐庆捉拿锦毛鼠白玉堂跟彻地鼠韩章，但是不拘日限。这
回皇上很宽限，因为喜欢这三个人，让包大人手下这些人捉拿白玉堂跟韩章，什么时候捉到什么时候算。要怎么说，天恩难测呀。包大人非常高兴，带着卢芳这几个人谢了恩了，皇上驾转还朝了。包大人散了朝之后，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众人回到开封府衙。当然卢芳、徐庆、蒋平跪倒在地叩谢恩相包公，包公一一用手相搀。三位义士，无论如何要访查到二义士、五义士，不要辜负圣恩。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过来给三个人贺喜，大家伙摆上酒宴。这赵虎心里不痛快，赵虎心说，我们跟着包丞相多少年了，我们不才是个校尉吗？嘿，这陷空岛的三位不费一刀一枪也是校尉，跟我们一块领赏，跟我们一块领俸禄。要说这卢大哥卢员外嘛，为人忠厚，武艺超群，人品玄昂，我佩服。这徐庆啊，虽然说，嗨，甭虽然说了，脾气跟我差不多，我也喜欢他。就这姓蒋的，尖嘴猴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都成了干了。要不是金连着，全都散了架了。你瞧他说话尖酸刻薄，跟我赵虎一样，同在开封。哼，赵虎心中不高兴。大家伙轮流的推杯换盏，赵虎就是不给蒋平敬酒，蒋平给他敬酒他也不喝。蒋平心里就明白了，那不是今天，既然大家伙在一块当差，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人又好，再加上大爷卢芳、王朝这些人也很忠厚，所以每天都在一块喝酒。这赵虎啊，就瞧着蒋平不顺眼，蒋平不理他。因为奉了皇上的旨意，这些人分成两拨，查二爷韩章，查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眨眼之间就一个月过去了。这天呢，包大人下了朝了，坐着八抬大轿回到开封府，刚到开封府前，就看见衙前有一个和尚在这跪着，两只手举着橙子，冤枉啊，冤枉。包兴知道包大人脾气，用不着大人传话过来，就把橙子接过来了，然后带着和尚随着包丞相这大轿就进了衙门了。包大人也听见有人喊冤枉，也看见包兴接这橙子了，所以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立刻吩咐升堂。包兴呢，就把这橙子呈上去了。包大人看完橙子，来，带和尚。把这和尚带到大堂之上。这和尚给包丞相十万里，包丞相一问，这和尚就说自己叫法明，给自己的师兄法聪伸冤来了。那么这宝聪到底有什么冤枉呢？和尚宝明跟宝聪都在祥符县宝珠寺出家，就在宝善庄南边有个村子叫季家村。季家村呢有个锡匠，金银铜铁锡，锡匠吗？是个手艺人，姓季叫季广，这锡匠死了。锡匠季广的妻子倪氏呢就告到祥符县了。这倪氏说呀，他在宝珠寺上香的时候，上这庙里的后院去方便，没想到丢了一条裙子。当天夜里就有人敲他们家门，一边敲一边嚷，送裙子来了。这倪氏的男人就出去了，就这季广，没想到一出去，这季广的脑袋就被人给割了。这倪氏怎么一告状呢？
祥符县的县令就琢磨，是不是庙里的和尚干的这事儿啊？马上派差人去搜，还真搜出来了，就在庙的后院一个土丘旁边发现有浮土。这差人跑开一看呢，这泥似的裙子包着她丈夫季广的人头呢，就在底下埋着呢。差人就把庙里的和尚宝聪给带走了。到了祥符县大堂严刑审问，这宝聪不招啊。宝明干嘛去了？宝明没在庙里头，要在庙里头也把他带走了。等宝明出去木化回来，听说这件事儿了，马上来到开封府，举着橙子要替自己师兄法聪申冤。包大人问明白了，让人把和尚保明先带下去。包大人问了一声，今日何人当值？两个班头，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跪在大堂之上，大人，我二人当值。刚才的案子你们听明白了吗？小人听明白了。江凡、黄茂，你们两个人立刻够奔宝善庄附近去查明此案。遵令。江凡跟黄茂两个人离开了开封府府衙，领了银子就直接够奔宝善庄。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啊，两个人刚到这宝善庄，突然间看见岔道上来俩人，全都穿着一身青，一个大汉，呵，真魁梧。后边呢跟这个年轻挺俊的后生。这江凡抓差办案的眼睛里不揉沙子，他一看这两个眼神有点不对，他就跟黄茂说，看见没有？黄茂也看出来了，不错，有毛病，跟着。两个人呢就跟下去了，就瞧这两个穿青衣服的人由打小路上往那边走，还有个小岔道，这大汉在前面走，后生在后边，这后生走得慢呢，再一看那边两个公差过来了，这后生一着急，扑通一下就摔了一跟头。摔一跟头倒不要紧，得江凡、黄茂一瞧，这个年轻的后生穿的靴子掉了一只，靴子掉了也没什么关系，露出来不是男人的脚，是一只窄窄的金莲。这个大汉这时候正回头也看见了，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了，又把这靴子拾起来给他穿上。江凡冲着黄茂一递眼神，黄茂就过来了，他冲这大汉说，哎，我说你这汉子，你是不是拐带妇女啊？啊！这黄茂伸手就要拿这大汉，这大汉手疾眼快，一反手，砰，就把这黄茂的手腕叼住了，往怀中这么一带，黄茂可就挣扎不住了，就让这大汉啪这么一拽，这黄茂扑通一下就趴下了。江凡急了，江凡过来就嚷啊，好吧，女扮男装，你们这其中有事儿啊？好啊，你敢把我的伙计摔趴下，你有多大的胆子？说着话，这江凡也要动手，这大汉把手一晃，这右手就奔着江凡的肋下，砰，就是一拳。这江凡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身不由己，仰面朝天，啪，就躺在地上了。这俩公差倒不错，还办案呢，一个趴着一个躺着，这俩人嘴可不闲着，嘴不闲着行了，可不敢起来，因为这大个本事太大了，这俩人琢磨就是俩打一个也打不了这大汉呢。这时候大汉就跟这年轻的后生说，就是这女扮男装的，快顺小路过去，绕树林子，过了树林子看见庄门，告诉庄丁马上过来捆人。这后生没说话，点了点头，
顺着小路就走了，时间不大。

来着十几个庄丁，手里都拿着家伙的。总管，捆谁？捆他们俩，带到庄中见员外爷去。这大汉指的就是这俩公差，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这江凡心说，捆就捆，我正想上你们里边探探去呢，这女的女扮男装，这大汉敢打人，这里头就有毛病。这样呢，这些人过来一捆，这大汉头前带路，就把这江凡跟黄茂带进这庄子里去了。等进了庄子，这大汉就嚷：“员外爷呢？员外爷呢？”这员外爷又打里边出来了。员外爷一看这俩公差，员外爷满面堆欢：“谁这么大胆子呀？啊，快松绑！”这员外爷为什么这么办？这员外他认识江凡，手下人赶紧把江凡、黄茂的绑绳松了，请员外爷用手一指，江凡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员外姓林，单字名春，他根本就不是好人。当初呢，他跟这江凡两个人都是破落户，因为林春发了一笔外财，他阔了有钱了，员外爷了，他就不爱理这江凡了，就跟江凡分手了。江凡呐，因为从小没爹没妈，他成了破落户，但是江凡他本身是个好人。后来呢，他上开封府当了灶吏，就是灶班的差人，慢慢慢慢他熬上了，熬上班头了。这林春听说江凡在开封府当差，当上班头了，就让人给他送信儿，仍然想跟江凡来往，江凡可不爱理他了。江凡一看包丞相秉政锄奸，再一瞧南侠展昭这些英雄豪杰，心中十分向慕，自己呢就更有了上进之心，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说什么自己也不能再做一件错事了。所以呢，这林春再找他，他就不愿意再跟林春交朋友了。没想到今天被林春的主管给抓来了。这主管姓雷，叫雷横，身影高大，体格魁梧，武艺高强。这员外一看是江凡，赶紧让人松了绑绳。哎呀，兄弟，对不起，恕罪恕罪，来来来，到客厅待茶，就把江凡、黄茂让进来了，献完茶了。林春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满面堆欢。实在是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到了，多有得罪。老弟呀，看在当初咱们哥俩的情分之上，就请你替我遮盖一二。江凡到底怎么样对付林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姜凡跟黄茂两个人奉包大人之命去抓差办案，万也没想到呢，被捉到林春的家。这林春可知道昔日这位狐朋狗友现在是开封府的班头，而且也听说了这人改好了，改邪归正了。既然是公差，那林春对待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林春满面带笑，命人给他松了绑绳，然后双手一抱拳：哎呀，时时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望其看在当初朋友的份上，这件事儿嘛，替我遮盖一二。这个姜凡呐，他也看出来了，姜凡心说我得想办法走，因为他知道林春这人他不是好人，我要不马上走，这林春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啊，好说好说，咱们原来都是同吃苦同患难同享福的朋友，这点事儿有什么要紧的啊？放心放心，告辞了。他一抱拳往回一转身就要走，林春机灵着呢，明白姜凡这是脱身之计，哈哈，林春用手一拦：姜贤弟呀，先别忙，童儿啊。说了一句童儿，这小童儿就过来了。姜凡一看这小书童儿端着一个盘子，这盘子里头放着四封银子。姜凡知道林春这人十分狡猾，油透了，瞧着这银子没说话。林春是满面春风，这点薄礼望妻笑纳。姜凡把脸往下一沉：林兄啊，你这可就错了，就这点小事儿有什么要紧的？难道非得用银子买小弟我这张嘴吗？要是那样花钱买我这张嘴，我是断难从命。林春这脸变得真快呀，刚才还是满面春风，唰的一下十冬腊月了。姜凡，你是不达实物，我是念当日之情，赏给你这点银子，嘿嘿，竟敢说我花钱买你这张嘴，你是故意拿这句话推搪我呀？你是仗着开封府藐视我，你不就是一个班头吗？雷恒，在。这雷恒就是捉姜凡跟黄茂这人的人。雷恒挺大块往这一站，林春一瞧雷恒，吊起来给我打，往实了打啊！让他们两个人给我写下字据，我就等着你报信了，您放心吧。林春走了，雷恒把脸吗？

往下一沉，来，捆，要把这俩人捆上了，然后就带到东院。东院有三间房，给江房看了看黄茂，那意思你听我的。黄茂点了点头，两个人不说话，就被推到东院这三间屋子里了。两个人进来一看呢，里边是两明一暗，就在正中间的坨上有两个大铁环，铁环里边有铁链子，链子上边有铁钩子。这庄丁挺凶啊，就愣把江凡、黄茂用这铁钩子给勾上了。勾哪儿啊？腰间有丝绦啊。然后唰啦啦啦啦往上一拉，这哥俩这脚还不离地吗？给拉起来之后吊着，前后左右一点靠头一点抓头都没有。搬座哎，庄丁伺候着给雷横搬个座，雷横就在他们两个人对面坐下了。还不给我抽吗？两个庄丁每人一条皮鞭，俩人抱好了皮鞭，一瞧这雷横，雷横一瞧江凡，这俩人明白了，先抽江凡。江凡到这个时候一咬牙呀，江凡从小是泼皮出身，大堂他都能滚，他不怕，就把这功夫得施展出来了。当初怎么当泼皮，现在就得怎么顶这鞭子，不能说软话话，而且张嘴还得骂，骂就骂不绝口了。这庄丁拿这鞭子啪啪啪，好小子，打呀！你们当家的真会打算盘，还养活你们呢，还使唤你们呢，看起来是一点荤腥也不给你们吃啊，你们吃的全都是豆腐吧，怎么没劲儿啊，是打人呢，给我解痒痒啊。雷红气坏了，站起身形接过鞭子，我劲儿大，好，还是你这大小子好，到底能给我抓抓，给我挠挠，让我解解痒痒，孝顺孝顺老爷子我。这雷红啊也不理他，啪啪啪，狠狠的抽了六七下，然后把这鞭子递给这庄丁。一瞧这黄帽，这俩庄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抽江凡了，接着抽这黄茂。这黄茂不愿意，江凡让我听他的我就听他的吧，闭着眼睛咬牙忍痛。他跟江凡不一样啊，江凡什么出身，他什么出身呢？江凡一看黄茂跟我可不一样啊，倘若被打死了就坏了，再往下一打，这黄茂可要哼哼出来了。不成，我得让他们先抽我。我说抽他干嘛啊？他的困瘾可比我大，抽着抽着他睡着了，小子孝顺孝顺我吧。雷红一听怒气往上一冲，又站起来了，给我把鞭子接过来，来到江凡的面前，小子，打呀，孝顺孝顺你家老祖宗。这雷横噼里啪啦又打了好几鞭子，打得他都累得横了。雷横把鞭子一扔，坐这儿休息。这时候啊，已然掌上灯光了，太阳落山了，小书童一开门进来了，雷大叔，员外爷叫您吃饭去呢，走，吃饭去。雷红带俩庄丁出去，反手呢就把门带上了，把料雕扣上了。屋里边江凡、黄茂，这黄茂啊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
听了听外边一点

0: 声音都没有。江大哥呀，刚才要不是你把话领过去，我可盯不住了。
1: 嘿，盯不住了，等着，你等他回来，吃饱了喝足了，第二通打，那才够呛的。我可盯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屋中有人哭，因为屋里头不亮啊，所以呢，只能听见哭声。两个人顺声一看，有个人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江凡就问：“谁在哭呢？”小老儿，我姓窦啊，只因为我带着女儿到汴梁投亲，就在前边宝善庄吃点东西，没想到这位员外由打庄上回来，看见我的女儿就要抢啊，多亏了一位义士，姓韩名张，救了小老儿父女俩人，又赠了我们五两银子呀。没想到我们不认识道啊，又走到这地方了，这地方感情就是抢我们女儿这个员外爷的家呀，用不着抢了，一伸手就把我女儿抢到他们内宅去了，把我就进到此地呀，不知道我女儿性命如何呀。这江老汉说着就哭了。江凡黄茂一听有一位义士救了他，而且给他五两银子，这人叫韩章，这哥俩高兴了。哥俩心说，连皇上传旨都让包相爷找这二爷韩章呢，要是真能脱了此难，找着二员外韩章，这可是美差呀。相爷一高兴，那皇上也高兴啊。俩人还想着，还没说呢，这时候料调一响，门就开了，开了一条缝，噌的一下进了一人，把火扇这么一打，江凡黄茂看见了，这个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就听窦老汉说话了：“恩公啊，恩公，你快来吧。”江凡黄茂一听，没错的，这是二义士韩章。二员外爷，二义士，我们是开封府的班头，江凡黄茂，快把我们救下来吧。好，别忙。二爷韩章由打身背后抽出刀来，就把这两个人绳索给隔断了，又把铁链的钩给摘下来。江凡黄茂活动活动身上，哎呀，多谢多谢。韩章又把窦老汉的绑绳解开，这窦老汉恐的时间长了，再说也上了岁数了，动换不了了，我这胳膊我这腿全麻了，全木了。韩章往地一蹲，就把这窦老汉背起来，把这江凡黄茂哥俩给领出屋来。你们呐，得找地方等等，我得把林春拿住，你们两个人把林春交往开封府，你们去请功啊，我再想办法把窦老汉的女儿救出来，让他们爷俩好走。这韩章往四外看了看，你们上哪儿藏去呢？突然间就瞧见西墙之下有一个大马槽在那儿扣着呢。行，韩章用手一指，你们呢就藏在这马槽底下。江凡一看这马槽啊，顶多哥俩，哥仨可就挤得喘不过气儿来了。行了，让窦老汉跟我这伙伴藏在里头，我闷不了，我一个人好找地方。您呢，赶紧把这马槽掀起来。二爷韩章跟江凡两个人掀这马槽，黄茂呢跟窦老汉就钻进马槽底下，这哥俩呢又把这马槽扣好了。二爷韩章一低了腰，蹭了一下就上房了。他一看林春这家中所有的屋灯光

都很亮。二爷就挨着屋子的听。听着听着，有一间屋子里头灯光明亮，有打外边看得很清楚，里边摆设也很好。韩章一听里边有一个老婆子说话：“安人，您是一片好心呐，每天烧香念佛的，得了，就冲您这么好啊，您呐，就保佑咱们员外爷平安无事得了。”哎，老安人叹了一口气：“但愿如此吧。这么劝，你家员外爷也是不听啊。今天又抢了个姑娘，你看，就锁在那边那间屋呢，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安人，这话呢，我们做下人的不应该这么说。员外爷也确实有点不像话，可是员外爷呀，今天也顾不上这个姑娘。”二爷韩章听明白了，窦老汉的女儿捆在屋中，但是这个林春还没把这个女孩子给糟践了。二爷韩章说了一声：“谢天谢地呀！”窦老汉的女儿还未失身。这时候呢，又听这婆子说了：“安人，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您，员外爷做事做得太狠了。您知道咱们庄南有个李家村吗？”“知道啊。李家村又怎么了？”“哎，李家村有个西匠叫季广，他那个女人倪氏啊，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地那是出了名的美人啊。没想到这个倪氏不守家规，跟咱们员外爷也不大清楚。因为西匠病才好，咱们员外爷就跟咱们主管雷红商量了一个办法，叫这倪氏呢告诉他的男人，说呀，你有病的时候，我曾经到宝珠寺烧香，你好了呢，我还得去还愿。安人呐，您可不知道，这个庙后边有个后院，是一块空地，而且呢还停着一口棺材，墙呢也坍塌不齐了。咱们员外爷呀，就让雷红在那儿等着倪氏，倪氏好来。安人一听，两只眼睛看这婆子，等着倪氏干什么？哎，这不是员外爷跟雷总管商量好了的吗？叫倪氏烧完香到后院去小解，解下裙子来呢，就把这裙子搭到土丘这棺材旁边。我跟您说，等那倪氏真怎么办了，他方便出来，这裙子就没有了，他就回家了。到了夜里呀，有人就敲季广他们家的门呐。外边嚷说：“送裙子来了。”这叫门的您猜是谁？就是咱们雷总管。这个倪氏早已然商量好了，他不出去就叫他男人季广出去。季广一出去，雷主管呐，哎呦，就把这季广的脑袋给拉下来了。这倪氏啊，就告到了祥福县，说头天上庙里头把裙子丢了，夜间呢自己丈夫又被人无缘无故把脑袋给砍走了。这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啊，就猜说庙里的和尚准是把季广给杀了，就派人去搜，就在庙的后院，就这棺材旁边土丘子旁边啊，有一堆浮土。哎呦，这差人刨开一看呢，正是倪氏这条裙子包着他男人季广的人头。您说差人能不办案吗？这差人

0: 那就把庙里的和尚法聪给拿走了，到了大堂之上严刑审问呐、啊。人家没杀人，人家能招吗？这法聪有个师弟，化缘回来了，听说这件事儿啊，就到了开封府。他可就把这状子告下来了。咱们袁伟爷知道了，恐怕开封府包丞相断案如神，要露出马脚，这命就保住不住了。就叫雷总管呐，拿着青衣小帽，到倪氏家中，让倪氏穿好了，改扮成一个男人，就接咱们家来了。就在东华院住着呢，安人呢，今天晚上可就成亲呢。安人，您想想，您说做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平白无故，他们就伤出这样的毒计害人呢。咱们前边说过，江凡跟黄茂刚进宝善庄，看见大个儿就是雷洪，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这后生就是倪氏办的。那么江凡跟黄茂也就看见倪氏给斜掉了，露出三寸金莲来，两个人才生的疑心呢。这个婆子跟这安人这么一说，一问一答，二爷韩章听明白了，这婆子可能跟着安人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他的心腹，什么话都敢说。这安人呢，肯定是临春之妻了，而且听得出来，这个安人是个好人。二爷韩章由打房上就绕到了东跨院，然后轻轻的由打房上就落在了院子之中。就听见这屋里有人说话，书中暗表，这屋中是谁呀、啊？林春跟倪氏啊。林春就跟倪氏说：“那开封府，你可不能去。包丞相断案如神，问你，说不了三句两句的，就问出麻烦来了，咱们这命就扔了。我告诉你。”谁也想不到你在这儿住着，你踏踏实实的啊，万年无忧。哎呦，你这主意倒不错，没想到我今天来的时候啊，遇见两个公差，我又把靴子给弄掉了，把脚都露出来了，幸好把他们捉住了，他们俩可看出来我慌慌张张。我告诉你，要打算你我久长，可千万别把这俩公差给放走了。
1: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告诉雷洪了，夜里三更天把他们两个人结果了，也就晚了。说完，林春是哈哈大笑，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你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林春跟倪氏两个人商量，倪氏呢是怕这两个公差看见起疑心，林春说你放心，夜里头就把他们给杀了。倪氏一听高兴了，那可太好了，要把他们两个人杀了做得干干净净，你我就做长久的夫妻。他们俩说话房上可有二义士韩章呢。二爷气坏了，心说好恶贼，他往前一迈步，用手轻轻的就把门帘子给掀起来了，迈步就进了堂屋了。这林春跟倪氏在里屋呢，门前挂着软帘呢。二爷韩章走到软帘之前，啪！猛然间把这帘一掀，拿这刀一举，嚷，嚷就给你一刀。这刀这么一晃，满屋都是光亮啊！可把林春吓坏了啊！他一瞧二爷韩章身脸高大，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头这口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爷大爷，您要要银子，我马上给您取。这林春以为什么呢？以为二爷韩章是个夜行人，到这儿了来要银子。他可错想了二义士了。韩章一晃身形，银子我自然会取，用得着你吗？我先把你捆上再说。我告诉你，你要是嚷，这口刀我马上往下落。不嚷不嚷。二爷韩章一回头看见司涛了，为什么司涛没在林春的身上啊？林春他已然脱了外衣了，身上穿的是内衣。二爷韩章把丝绦拿过来，然后把刀就叼在嘴里，刷刷刷用这条丝绦就把林春给捆上了。就在这丝绦旁边有一条手绢，张嘴，嗨，不敢不张啊。林春一张嘴，这手绢刷搁他嘴里了。再瞧那倪氏啊，这回也不横了，哆了哆嗦堆在墙犄角那儿。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把倪氏提了过来，就把挂帐子这丝绦给隔下来，把这倪氏也捆了，然后啊又撕了一块布袋，把这倪氏的嘴也给堵上了。二爷韩章刚要回来干嘛去，他好找这江凡去，突然间就听院里有人嚷上了。二爷韩章侧耳一听，嚷的是谁？是这雷红。雷红嚷着往前走，快走快走快走。奔哪儿去？他带着庄丁奉了林春的命令到东跨院，好去杀这江凡跟黄茂还有这窦老汉。他这一叫这庄丁啊，二爷韩章赶紧就跟过来了，稍微晚了这么一步，前边的庄丁就在这马槽底下把这黄茂跟窦老汉给搜出来了。主管，还少一个，先捆上。谁去禀报袁伟爷去？有人捆，有人去禀报林春。这时候二爷韩章也人追来了，对着雷红唰，这口钢刀就下来了。雷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手中的刀往上一磕，啪！二爷韩章心里可一哆嗦，为什么呢？

就这一下，二爷可就明白了。您看，这把石匠一动手，就知道对方有多大能耐，自己怎么打，打得过打不过。二爷韩章虽然武艺高，但是他力气小。俗话说得好，一力胜强十会。这雷洪啊，武艺虽然不敌二义士韩章，可是他力气特别大。就这一下，把二爷的韩章这口刀就给磕飞了。哎呦，力量！二爷韩章都说出这仨字来了。韩章武艺再好，力气不行，盯不住吧。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上边飞起一块石头来，啪的啊！正好打在雷洪的脖子上。二爷韩章借这机会往旁边一闪，雷洪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了。韩爷可快呀，捡起自己这口刀来，拿这刀背啪就打在这雷洪的脊梁骨上。本来雷洪往前一趴，再挨着一刀的啪，这嘴唇就挨地了，弄了个狗吃屎。二爷韩章刚要过来，就听有人喊嚷：二员外，用不着您动手，我来。唰的一下，江凡就打房上下来了。要没有江凡呐，就坏了。幸亏江凡没藏到这马槽底下，这样呢就把雷洪给绑上了。这江凡藏哪儿去了？江凡他藏在黑暗之处，他全看清楚了。他一看把黄豹跟窦老汉捉住了，这雷洪要再动手，二爷韩章一个人盯不住，所以呢他就上房，手里他可捡了一个大石头子儿。要没有这石头子儿，这俩人恐怕全完了。这样呢就把这林春捉了，把倪氏捆了，也把这雷洪捆上。那一般的家丁就不在话下了，谁还敢过去呀？二义士韩章又把窦老汉的女儿搜出来，带着这个女孩子就来到林春安人的屋中。这老安人吓坏了，这婆子吓得直哆嗦：哎呀，我们没干坏事，这个女孩子交给你，你给我好好看着啊！要出了差错，我可要你的命。您放心，您放心，员外做这些事，我说他，他就是不听啊。好，等窦老汉来领他的女儿，你再把这个姑娘交给老汉。您放心，我一定照办。二爷韩章不敢耽搁，把这黄帽跟窦老汉也给救出来了，就跟江凡黄茂说，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是自己偷听来的，他们怎么商量的谋害纪广和尚法聪含冤的事。江凡说：好，我明白了。二员外，求您到开封府去一趟吧。韩章没说话。二员外，您去吧，现在您的兄长大义是卢芳，您两位兄弟三员外四员外徐庆跟蒋平已然在开封府任职了。二员外您去吧。韩章一句话没说，一转身蹭的一下，二爷韩章是踪影皆无。江凡黄茂有什么办法呀？只能押解着林春倪氏雷洪回到开封府。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开封府就把这些事情全都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派人到祥符县提法聪到案，然后升座大堂就审问了林春倪氏跟雷洪。这三个人也知道逃脱不了了，再说包公断案如神，所以一一招人。包大人让他们化了牙，拒绝收进了，按律定罪吧。又派江凡跟黄茂

带着窦老汉到了宝善庄，把他女儿给接出来，交代明白，让这爷儿俩去投亲。这事情全都办完了，包大人就把法聪提到大堂，又把原告法明带上堂来。包大人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清楚了，就把这两个和尚放了。这案子呢，包大人就给处理完了。包大人结完案子之后，回到书房，吃完晚饭，包大人坐在灯下观书。天交出谷了，这江凡、黄茂两个人才由打宝善庄回来，就把窦老汉把他女儿接走这件事儿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一看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每个人赏了20两银子。两个人接过银子，跪倒磕头，谢过包大人，然后站起身行。大人，我们走了。两个人刚要走，包大人想了想，哎，你们回来。两个人赶紧止步，回转身形。相爷，您还有事吗？你们看见二义士韩章都讲些什么？两个人就把劝二义士到开封府的事情一句不落的讲给了包相爷。好吧，你们休息去吧。江凡、黄茂走了，包大人端起茶来的想啊，为什么二义士韩章不肯来？江凡跟黄茂已然告诉他了，卢芳、蒋平、徐庆都在我衙中当差，当今万岁恩赐啊，他为什么不来呢？哦，包大人恍然大悟，如梦方醒，他是因为他五弟白玉堂还没来呀、啊、白玉堂不到，这二义士韩章是绝不会来到我开封府的。包大人端着茶碗正想呢，突然间院子里啪的一声，好像有东西由打房上掉下来。包兴啊，大人，我听见了，我出去看。包兴赶紧出来，由打院子里捡起一个纸包来，拿起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上边四个字：急速拆运。进了包大人书房，往上一递，包大人接过去打开一看，里边包着一个石头子儿，有一张字简，字简上写的是：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哎呀，包大人手里胡须瞧着字简，行啊，包行啊，你赶紧去探视三宝。李才伺候丞相。包兴走了，李才进来了。相爷，你赶紧去请展护卫。哎，李才出去请这展护卫。那么这三宝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小的时候，他二嫂害他，他在井里头得了一面古铜镜子，这面镜子呢是轩辕镜。包大人爱如珍宝，后来大嫂就让他随身携带，包大人呢就老带着这面古铜镜子。二宝呢，就是包夫人由打娘家带了一个金盆。三宝呢，是包夫人由打家中带了一个枕头，其实没什么新鲜的。这枕头里头呢，包夫人呢，她懂得点中药，知道怎么看病，所以呢，就配着点药，弄点药呢，搁到枕头里头。包大人要是累得横了，躺在这药枕之上，慢慢的就能入睡了，能睡得很踏实。由于是包大人的宝贝，这传可就传邪乎了。哎呦，包大人有三宝啊，
这三件宝贝在包大人家中，包大人有这三宝才能断案如神。这宝镜跟照妖镜似的，这金盆什么毒药在里头都能试出来，就能断案子呀。这枕头，包大人躺在这枕头上一睡觉，什么案子都能明白了。您看这人的嘴可要命了，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都知道包丞相家有三宝，要没这三宝，包大人断不了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当的事儿。三宝成了宝贝了，那么三宝在哪儿搁着呢？包大人跟包夫人住在上房五间，三个明间，两个暗间，两个暗间呢还有两个耳房。东边耳房里放着三宝，虽说三宝，包大人跟包夫人并没往心里去，也没拿他当宝贝。西耳房呢，放的是包大人的印，包大人的章。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到内宅到上房的。这三宝呢，就在东耳房里放着，也没人看着，但是呢，也没人知道。除了丞相知道，除了包兴知道，那就是包夫人知道了。李才去叫展昭。那么包大人为什么让李才叫展昭？不是三宝丢了，丢了就丢了，包大人并不往心里去。但是这人字典上写得很清楚，我来借这三宝，回哪儿？回陷空岛。南侠要去，他叫玉猫，管教玉猫跑不了。这是逗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啊，这明明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所以才让李才去请展昭。时间不大，展护卫来到包相爷书房，彼此十里，咱们数不细表。包大人就把这字简给展昭看了。南侠展昭一看，相爷，您派人去查看三宝了吗？是啊，我让包兴去看视三宝。坏了，相爷，您就中了他投石问路之计了。何为投石问路呢？丞相，您想啊，这个人他并不知道您的三宝在哪儿，所以扔下这字简，您要不派人去看，他没办法。现在您派包兴去看，可就把他给领去了，这三宝是必丢无疑。哎呀，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展昭说的一点也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都乱了，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了，西耳房着火了。展昭赶紧就出来了，刚要问这人西耳房为什么着火，旁边又有一个家人往上一指，坏，房上有人。南侠展昭借着火光往上一看，房上果然站着一个人。展昭一兜手，嘶，这只袖箭就奔这人了，噗，这声音一出来，南侠展昭心说，我说包丞相中计，我怎么也中计了呢？听声音听得出来，不是真人，是个皮人拿气儿吹起来的，听声音就知道坏了。再一瞧，包兴正在那儿张了救火呢。展昭赶紧过去了，三宝怎么样？刚才看了没丢啊？哎，你再去看来。正说着话，卢芳、徐庆、蒋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到了。包大人家中人又多，把西耳房这点火就给灭了。其实呢，就是前边窗户纸引着了，根本没关系。这时候包兴慌慌张张跑过来了，护卫，刚才三宝在，现在您再让我看，三宝真不见了，如何呀？南侠展昭立刻一低了腰，蹭了一下飞身上房了。大义是卢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蹭蹭蹭也上房了。四个人在房上找，
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下边呢，就是王朝马。

大汉张龙赵虎带这些差人查，也什么都没查出来。南侠展昭跟大义士卢芳由打房上回来，展昭用手一指：“大员外，您瞧，瞧什么呀？就是刚才南侠展昭拿袖箭射的那个皮人。这个皮人呢，脚上是鸡爪钉，鸡爪钉扣住房筒了。”用气儿吹起来的，所以他拿袖箭一打呢，砰，给打透了风了，这皮人气儿没了，就瘫在房上了。大爷卢仿没说话，三爷徐庆一看，嘿，老五的，四爷蒋平心说你没心没肺呀，在后边拿这手就拧了徐庆一把。展昭看见了，展昭可没说话。大员外卢仿心里难受啊。心说武帝武帝，你做事也太歹毒了，你可知道啊，大哥三哥四哥都在开封府当差呢，你盗取相爷三宝，让我们有什么面目再在相府啊？我们对得起南侠展昭跟公孙策这些朋友吗？可是卢芳只知道这件事儿，他可不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往下一扔石头子儿，已然把字简递给了包丞相了。这些事儿都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先偷字简，偷师半路。包丞相上当了，让包兴去看三宝，要不然的话，锦毛鼠白玉堂也不知道包相爷这三宝在哪儿。李才叫展昭，白玉堂一看，马上把洗耳房窗户纸引着了，然后在房上挂好了皮人，拿气儿这么一吹，有人喊救火，展昭一出来，有人往房上一指，展昭一抖这袖箭，他干嘛去了？这锦毛鼠白玉堂到三宝去了。这包兴看完三宝出来，他救火，借这功夫，锦毛鼠白玉堂进去就把三宝倒出来了，倒走三宝，锦毛鼠白玉堂可就走了。南侠展昭卢芳徐庆蒋平由打房上下来，什么都没找着，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三宝丢失了该怎么办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评审人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包丞相府中丢失了三宝，三宝丢了，四位义士在房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院子里头，带着公差房上房下全没找着，谁盗走了三宝？南侠展昭、大爷卢放、三爷徐庆、四爷蒋平来到书房面见包大人请罪。包大人用手一摆，满面带笑：你们放心，这三宝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也不是急需的东西，丢了也就丢了。不过呀，这张字简，我觉得咱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得想办法慢慢访查。南侠展昭看了看卢芳、徐庆、蒋平，卢芳心说包丞相真是一位名相，包相爷既然没责备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就退出来了。大家来到公所落座吃茶，哎呀，卢芳哎呀一声叹气，叹完气了就跟蒋平说：四弟呀，看起来还得去追呀。大哥，您知道老五上哪儿了吗？你要不知道，这不是望风破影吗？哎，南侠展昭、展雄飞哼了一声，白武帝回归陷空岛了。卢芳也点了点头，刚才那字简上很清楚啊，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后边这两句话卢员外可就没往下说。卢芳心里难受啊，武帝做事也太任性了，看起来还得我去追他。南侠展昭知道卢芳是忠厚热肠之人，大哥您是断断去不得。兄弟，我为什么不能去？大哥呀，我问问您，您要赶上白武帝了，您跟他要三宝不要？焉有不要之理呀？您看，您要跟他要，他给了您还好，如果他不给，您跟他翻脸吗？您可是官人，他可是陷空岛的武义士，难道说就这样隔情断义吗？这事儿您不能去，还是应该我去。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展兄，你去了也不合适，武帝可不是好惹的。什么？哎呦，蒋平说完这句话可有点后悔了，展昭脸上可透出不高兴来了。难道说陷空岛是龙潭虎穴吗？不是这意思。即便不是龙潭虎穴，可是我这五兄弟做事令人难测呀，他又阴又毒啊，他回去肯定在陷空岛设下埋伏。我说这陷空岛大哥呀，您可道不熟，再说了谁知道他设下什么圈套啊。啊，干脆我蒋平回禀包丞相，我出去先找我二哥

0: 我二哥来了。我们哥俩回归陷空岛，把他稳住了，作为内应。展大哥，您再去，这才是万全之策。展昭刚要说话，公孙策用手一拦，看着蒋平一笑，四意是：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一歪头，又跟展昭说：展兄啊，你可不要辜负四意是一番好意。展昭明白公孙策的意思，只好把话咽住了，就不往下说了，但是心中是不平啊。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说我去找二哥韩章。那包丞相能不高兴吗？韩章再来了，收服白玉堂就好办了。行啊，那就请你多受累了。哎呦，丞相，这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我有个请求。说吧，我请您给我派俩人。意思你说要谁？张龙、赵虎。好啊。包丞相可不明白蒋平的意思，蒋平为什么要带张龙、赵虎？赵虎看不起他呀，赵虎老是拿话写给他。赵虎心说，就你那么点个儿，有什么本事说出话来尖酸刻薄？所以呢，蒋平借出去这机会想教育教育赵虎。他不能要赵虎一个人，要张龙、赵虎两个人。包丞相知道他一个人出去身单事孤，就答应了。好啊，就让张龙、赵虎随你前往，到何处去寻找二义士。相爷，平县有个翠云峰，我二哥的母亲的坟墓呢就在那山峰底下，每年呢我二哥肯定去拜墓，他得去扫墓去，我上那儿一找就能找着。这样包丞相就答应了，让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去寻找二义士韩章。仨人就离开了开封府府衙。这四爷赵虎啊，浑浊梦浪，他看不起这蒋平，他就是看不起，这嘴里说着话飘着撩着，他老踩活这蒋平。幸亏张龙在当中间劝劝这边压压那边，甭管赵虎他怎么折腾，人家四爷蒋平不理他这茬儿。这天到饭馆打尖吃饭，刚坐下，这赵虎拿眼睛一瞟这蒋平，哎，同桌吃饭各自会钱，谁也不扰谁，怎么样啊？好啊，这样才无拘无束，你要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还真是，谁吃什么谁叫什么，你也不吃我的，我也不吃你的，哎，弄得张龙在当中间怪不合适的。这蒋平啊，就是看着四爷笑，你说什么闲话我不搭茬儿。等吃饱了喝足了，伙计过来算账，赵虎刚要掏钱，张龙啊心里明镜似的，行啊，柜上会账吧。等到了柜上，先生站起来了，众位，蒋老爷的随从已然把账给会了。这随从就在旁边站着呢，因为四爷蒋平早就吩咐好了，到哪个饭馆一进去，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叫成了菜以后，你立刻算账给银子。张龙明白，所以张龙才说上柜上会账去。嘿，赵虎子一瞧，四爷，您把账给会了。蒋平还不理他，这一道上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张龙是真不好意思。哎，蒋平就是不说话，这赵虎是没心没肺，拿话撩着敲着。好容易到了翠云峰了，这半山这儿呢有个寺叫灵佑寺，四爷蒋平呢认识庙里的住持。老和尚，我二哥来了没有？
1: 没来呀，
0: 要来

扫墓肯定上我这庙里住几天。行啊，还没来呢，我就在您这儿等着，肯定我能碰见我二哥。这样的话呢，四爷蒋平就跟张龙赵虎商量，在这庙里头住着等着。这四爷赵虎前前后后这么一逛，他看上哪儿了？看上这大殿了。这大殿里多宽敞，就叫自己的随从把这哥几个行李就搁到这大殿了。张龙一看住殿呢，这回住大殿。蒋平呢正在屋里跟这老和尚说话呢，这老和尚呢就问这小和尚他们愿意住在何处，你好给安置。小和尚过去一问呢，感情四爷赵虎愿意住在大殿里头。该吃饭了，四爷赵虎明白这庙里的和尚全都吃素，赵虎不愿意，就跟庙里的小和尚借了碗，借了筷子，借了盆儿，连炒菜的锅都借来了。我自个儿安灶，我自个儿打酒买肉，我吃什么我做什么，把东西都要齐了。四爷掏出银子来了，给他的随从掏领奔赵能啊，让我打酒买肉，明白就行。这赵能当然明白赵虎想吃什么，就提了一个竹篮，拿着银子下山去了。时间不大，腾腾腾回来了。四爷赵虎本来就饿了，一看他空着手回来就急了。嘿，小子上哪儿去了？酒跟肉呢？说到这儿，这拳头就举起来了。这套里面赵能往后一退，您别打，小人有事回禀四爷。张龙在旁边就急了，兄弟，你让人把话说清楚了，行，说不清楚我就揍你。四爷，刚才您让我下山，没想到我刚到山底下，走在松林之内，看一人在这上吊。四爷，您说我是救这上吊的，我还是给您买肉去？废话，当然得救。我已然把他救下来了，而且把他给带来了。好小子，行行行，哎，打酒买肉，你既然救人，我就给他饭吃。四爷，您别着急，我还有话呢。哎呦，你快说，我都快急死了。张龙说：“你急什么？让人把话说明白再买去。”我饿了，快说。四爷，我既然把他救下来，我得问他为什么上吊啊？他就哭了，他说呀，他叫包旺。什么？四爷蹭一下站起来了，他叫什么？叫包旺，你快说，快快讲。这包旺可说了，他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开封府前来读书啊，这是包相爷的话呀。昨天就住在山前那客店里了，因为夜间月色特别好，三公子睡不着觉，出来赏月。一主一仆走到松林这儿，突然间窜出一只猛虎来，就把三公子给背走了呀。四爷赵虎可就急了，包三公子那是包丞相的三侄子，包丞相喜欢他，让他回家，完了以后再回开封府念书来，现在让猛虎给背走了，他能不急吗？这还了得，后来怎样？张龙说：“你别着急，你听见没有？既然是猛虎，他为什么不张嘴叼呢？刚才赵能可说清楚了，问明白了包旺，老虎把三公子背走了。这老虎见人不吃就背，这其中必是有诈呀！哎，对对对对对，哎，赵能，你赶紧把包旺给我请进来。”时间不大，包旺进来了。赵虎认识包旺，包旺也认识赵虎啊。因为包旺上一次到开封府见过张龙赵虎，彼此客气一下就坐下了。张龙赵虎就问呢，这包旺详详细细一说，包三公子确实让猛虎给背走

我们自打开封府回家一路平安，相爷喜欢三公子，所以禀明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命我护送到开封府衙。没想到昨天晚上啊，公子非要赏月，到树林的这儿窜出一只老虎，把公子背走了。我找了一天呢，找不着，我着急，所以我在这儿上吊，我要死。说完话，这包望是痛哭不止。张龙看了看赵虎，这虎能背人，是啊。哎，三哥，跟你说的一样，这其中准得有诈，咱们去找去。说什么把这个冒充老虎的给逮住？你知道冒充老虎啊？是啊，您说的虎背人，那肯定是人披着虎皮把三公子背走了，算你明白。赵虎一想，三公子不见得死啊，他又想起饿来了。哎，赵能，赶紧去买酒肉。赵能撒腿就跑，跑到山下把酒买来，把肉买来。这四爷赵虎亲自动手做饭，然后呢，做得了，拉着包望跟他们一块吃喝。这包望发愁啊，三公子都没了，他吃得下去，喝得下去吗？四爷赵虎生气。这酒肉欢肠千杯不醉，酒肉愁肠一杯醉倒。四爷赵虎喝得醉醺醺的。三哥，走，走也得收拾收拾。两个人石头的紧沉利落，带好了兵刃，把外边的衣服包在包袱里头，系好了包袱，斜插柳往肩膀上一系，胸前搭一口。你跟着赵能在这住，等着我们哥俩去找这三公子。包望跟赵能在这等着，还有三爷张龙的随从。张龙、赵虎两个人就下了山了，蹭蹭蹭蹭来到山下这片松林。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之上，赵虎高声喊扬：“哎，虎在何处？谁撞老虎？”他一边喊，拿这口刀左晃一下，右砍一下。他这一折腾不要紧，树上可蹲着两个人呐。这两个人一看他在底下一折腾，蹭蹭蹭又打树上往下一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往西就跑。嘿，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往前追下去了。追着追着，就看见前边有两间破屋子，房都塌了。又打树上蹦下这俩人，蹭蹭蹭就进了屋子了。张龙、赵虎跟着就来了。这四爷是够愣的，他也不想想这里边有没有埋伏，俩人在这儿你就跟着追进来了，他一脚就迈进来了。这屋子真新鲜，没门没窗户，犄角旮旯都是空的。等赵虎进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哎，这俩人哪儿去了？三哥，明明进了屋子，怎么进来不见了？鬼妖怪，嘿，他东瞧瞧西看看，他往前一迈步也是巧，就听脚底哗啦一声，他蹲下一摸，借着月光一看，是个大铁环子钉到一个木板上的。就在这时候张龙也进来了，张龙心比他细呀，就觉得脚底下踩出了声音跟实地是不一样的，咕咚咕咚有声音。他正要说话，赵虎说话呢：三哥，有了，就藏在这底下呢。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铁环的。兄弟，你可千万别把这板子掀起来，你在这看着，我回到庙中把咱们这随从叫起来啊，带着包望再把四爷请出来，咱们到这儿拿个稳当的。行嘞，三哥爷，你怎么女的女气的？俩小毛贼有什么了不得？他说到这儿，用手一滴了，就把这铁环滴了起来，铁环一起，这木板就掀起来了。往里头一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拿刀往下试，哎，

劲儿。嘿，这里边有毛病，我下去看看去。兄弟，别下去。张龙这话还没说完呢，赵虎腾腾腾下去了。张龙恐怕赵虎有事跟着也下去了。没想到下边台阶越来越窄，越来越直。赵虎一下就蹬空了，两只脚收不住，咕噜噜噜，由打上边的滚下去了。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里边这俩人呢，准备好了绳子，赵虎往下一滚，唰的一下，俩人伺候一个还不好办呢，就把赵虎捆上了。张龙在上边听见赵虎喊不好，心里着急，他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脚下一滑，咕噜咕噜噜噜噜也下去了。正合适，刚捆完赵虎，这又下了一个，这二位又伺候这个，把张龙又给绑上了。他们俩人被逮着给绑上了。庙里头有包旺，还有赵能，还有张龙这随从。包旺可着急呀，包王睡不着觉啊，三公司哪儿去了？等张龙赵虎走了，他就问赵能，才知道四爷蒋平也在这庙里呢。他们这三位奉了包丞相之命出来访查韩二爷，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不跟四爷蒋平住一块儿呢？嗨，你可不知道，我们四爷呀看不上人家蒋四爷，这一路上把人糟践苦了，住都不愿住一块儿。幸亏蒋四爷有涵养，不跟他计较，所以人住在和尚的屋里了，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住。哦，包旺听明白了，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张龙赵虎也没回来，就在山底下呀。这么半天不回来，包旺还不着急吗？夜已然深了，你看三更天已然过了，这二位爷还不回来，这么办吧，咱们哥几个也办不了事儿，咱们就把这件事儿禀报蒋四爷吧。好嘞，这透领兵心说，我听你的了，领着包旺到和尚这间住房来找四爷蒋平。蒋平已然睡着了。透领兵过来，四爷您醒醒，四爷您醒醒，什么事儿啊？包王把经过一说，这透领兵赵能就说话了：“四员外，张爷跟赵爷两个人捉老虎去，可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急了：“蒋平怎么办？到底三公子哪里去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0: 门槛那么低，
1: 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8: 一
7: 种
8: 一直都在，
7: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

0: 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虫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呢讲一段发生在民国年间草原上的故事，一段呢关于蒙医杜尔康调理综合性老眼病的故事。话说在民国17年，察哈尔草原呢一片辽阔，风吹过去，草浪一波接着一波，一眼都望不到边。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一辈子靠天吃饭，靠眼睛过日子。眼睛好不好啊，直接关系到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一旦眼睛出了问题，尤其是得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缠在一起，几乎就等于是慢慢的这人呐就看不见了。就在这片草原上，有一位名叫杜尔康的蒙医，那个时候呢他是42岁，行医啊已经20多年了，一门心思的钻研眼病，特别是别人治不好的疑难复杂的眼病。方圆几百里，不管是牧民还是商人还是车夫亦或是老人，

只要是眼睛啊快不行了，都会拖着身子走很远的路啊来找他。杜尔康的医馆不大，就在红柳滩的一个小村落里边，没有很大的很张扬的那种招牌，也没有热闹的宣传，但是每天天不亮，门口啊就已经站了很多从各处赶来的人，每个人的眼神里边都带着绝望，也带着最后的一点点的希望。当地呢有一位放羊的老汉，名叫布和，57岁，一辈子和羊群打交道。年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比鹰还要尖，几时不开外，哪只羊掉了毛，哪只羊受了伤，哪只羊快要下羊羔了，他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从55岁开始，就这双曾经明亮的眼睛一天比天模糊，一天比一天难受。最开始呢，不和老汉呢就是觉得看东西有点发雾，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眼巴前啊像蒙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布，看山看不清轮廓，看树分不清枝叶，看羊只能看见一团团白色的影子。他以为啊自己就是风吹着啊累着的，歇几天呢可能就好了。可是这人呢歇了一天又一天，雾感不但没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看近处的东西都费劲了，看远处的东西呢更加的模糊，手里拿个东西得凑到眼前半天才能够认出来。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前呢开始出现了黑影，小蚊子呀，像细的这个丝线呢，小虫子呀，飘来飘去的挥之不去，揉眼睛啊揉得通红。即便这样啊，眼睛里边这些影子还是有，牧民们呢管这个叫飞蚊症。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玻璃体浑浊，黑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到最后啊眼前像飘着一团乱麻，看什么都是重叠的，看什么都费劲。有的时候啊想找个东西明明就在眼前，可是呢他怎么着他也看不着，心里是又急又慌。再往后呢眼睛开始发胀了，疼得厉害，胀的呀连带着整个太阳穴半边的脑袋一起跳着疼。白天怕光，这太阳一照眼睛就睁不开了，晚上看灯能看见一圈一圈的彩虹的光圈，疼的人呢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就是青光眼典型的症状，眼压升高，眼道堵死，气排不出去，血上不来，眼睛呢就像一个被吹满了气儿的气球一样，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冲动，就恨不得把自己眼珠子挖出来，就那种难受啊没有经历过的人呢是体会不到的。后来呢又熬了半年多，眼巴前的布和眼前的白雾啊越来越重了，越来越厚了，看东西越来越白了，越来越浑浊了。他就托人呢带到齐里的大夫那给自己瞧瞧病。大夫看完不和的眼病之后啊就说了，晶状体已经开始浑浊了，白内障也长出来了。然后说完之后就很无奈的摇摇头。短短两年时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最折磨人的眼病同时缠在了不和老汉这一双眼睛上。那么在那两年当中呢，他找过草原上的游医，也到镇子上啊找过郎中，也找过他们齐里的大夫，就每个人给他看完病之后几乎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您这眼病就是年纪大了，肝血不足，经络堵死，眼道的通道啊不通了，
营养送不上去了，浊气呢排不出来，这眼睛啊没法治了。准备准备吧，以后啊得习惯看不见的那种生活。不和老汉呢听完之后就是越来越没有希望，到最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垮掉了。他是无儿无女在身边，一辈子放羊为生，可以这么说，眼睛就是他的命啊。如果说以后这人眼睛瞎了，羊放不了了，路也走不了了，想喝口水都没人给递，想吃口饭自己都做不了，就整个说一个孤寡老人再加上看不见，照顾不了自己呀，怎么活？想活也没法活呀。就那段时间，他天天坐在蒙古包的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呀，默默的刷刷的往下流。他呢，甚至想过，哎，就这样算了吧，不再折腾了，不受这个罪了，安安静静的等着看不见的那一天，活到哪天算哪天。有那么一次啊，他想自己到河边去打水，脚下一滑，直接摔进了沟里边，腿也摔破了，脸也擦破了，躺在那里啊，那个沟里边半天也爬不上来。就那一刻，他真的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算完了，再也没有盼头了。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个走乡串户的卖货郎路过他的蒙古包，看着他可怜，听他说完了遭遇，就对他说，老哥哥呀，您别坐在这儿等死，红柳滩有一位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了的疑难眼症，很多快瞎了的人都让他给调过来了，您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还有希望啊。这句话呢像一道光，一下子照进了不和老汉黑暗的心中。他咬着牙，托邻居啊扶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了红柳滩，走向了杜尔康的医馆。那天草原上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他走了整整4个时辰，脚磨破了，腿都肿了，可是他心里边就一个念头，我要看见，我坚决不能瞎。到了杜尔康医馆的门口，不和老汉呢浑身发抖，体力太透支了，站都站不稳了。杜尔康呢听见声音从屋子里边啊走了出来，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就赶紧呢扶着不和坐下，倒上了一碗温热的奶茶，让不和缓一缓情绪，然后呢开始认认真真的给他诊脉。杜尔康的手指搭在了不和的手腕上，闭着眼睛感受着脉搏的跳动，过了好一会儿啊才松开手。他又拿出一盏小小的油灯透到眼前，轻轻翻开不和的眼皮，仔细的观看了良久，从瞳孔到眼底，从眼白到眼睑，每一个细节他都没有放过。看完之后呢，杜尔康啊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不和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颤抖着就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救了？我是不是真的要瞎了呀？杜尔康呢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地说，老哥呀，您不是眼睛烂透了，你是干眼通道堵死了。不和老汉听不懂，说什么是干眼通道啊，我就知道我这眼睛又疼又胀的，我也看不清，眼睛发糊看不见呢。杜尔康呢就一句一句的给他讲，说在蒙医跟中医里边有一句最根本的话叫肝开窍于目，肝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的梢，肝里边的气血精气营养都要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往上输送，一直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那这条通道呢就叫做肝眼通道。你看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肝血很足，经络畅通，通道也顺畅，这个眼睛里的营养它能上得去，
浊气能下得来，眼睛自然就特别的明亮有神，看得也远，看得也清楚。可一旦上了年纪，劳累过度，再加上情绪不畅，风寒湿气的侵入，再加上肝肾慢慢的亏虚，这条通道就会一点一点的变窄，一点一点的淤堵，最后呢彻底的堵死。这通道一堵，麻烦就全来了，营养上不去，眼睛得不到滋养，晶状体呢慢慢的就变浑浊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气机排不出去，堵在眼睛里边，压力越来越高，这就是青光眼。眼底的液体不清亮，杂质沉淀飘来飘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所以您这三样病看着是三个毛病，其实根上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堵死了。别人说呀，您这病治不好，是因为呢，他们就盯着眼睛治。比方说，给您一点眼药，吃点偏方，或者用一些药效比较温和的草药，他没有办法去打通这条通道，你通道打不开，药力它进不去啊，营养不就上不来吗？怎么可能好得了呢？不和老汉听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他说，哎呦，我得眼病这两三年呢，从来没有一个大夫把病给我说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他就哭着问说，大夫，我还有救吗？我还能看得见吗？杜尔康说了，有救，是前提必须得用对药，而且得用到位。您这种堵了这么多年的通道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普通的药啊，它力量不够，冲不开，所以必须呢得用最精髓、穿透力最强的东西，先把这个门打开，后面的药力啊才能陆续的进去。说完呢，杜尔康转身从内屋的柜子里边拿出了一个呀锁得特别严实的紫檀木的小盒子，这小盒子看起来得有些年头了，摸上去是光滑温润。他呢轻轻地打开这盒子，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只赛迦羚羊角。就这只赛迦羚羊角啊，坑体透亮，颜色温润，越往尖上走越细腻，越光洁，像玉一样，没有一点杂质。不和老汉呢隐隐约约的就看见眼巴前呢有这么一根角状的东西，他就摸嘛，人看不见的话，这手能摸呀。他一摸，呵，就这脚啊那么的温润。他说，这是药材呀、啊、还是一根玉呀、啊、大夫就说了，这是给您治眼病的药材。然后他就说，哟，治我这眼睛要用这么好的一根像玉一样的脚吗？杜尔康点了点头，然后呢拿起一把特制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的锋利，很薄，它呢没有刮下面，也没有刮中间，是对准了赛迦羚羊角的最顶端最尖的那一小段，也就是整整一厘米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下刮那个粉末，动作很轻很慢很小心，生怕多刮一点点浪费了这个最珍贵的部分。不和老汉呢很不了解，他说，大夫，那么大的一只脚，您怎么就刮上面那一点点啊？多刮点吧，你别舍不得，我也有钱，我到时候给您钱，你多刮点的话，这药效不好吗？这杜康啊一边在那刮羚羊角尖的粉，里边就耐心的说了，老哥呀，你不懂这里边的道理，赛迦羚羊角全身都可以入药，但是真正的精髓，真正最有力量的地方，只有最顶端这一厘米，下面的部分有骨塞，有空腔，智力松，药力散，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针对您这个情况啊，它力量不够大，只有最尖上这一厘米质地最密最嫩，
最干净，没有一点的杂质，没有一点的空隙，全都是实打实的角质的精华。这一厘米的力量和下面所有的部分都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够直接冲开干眼通道里边的淤堵，包括里边所有的障碍。您这种通道堵死多少年的情况，其他位置再加羚羊角粉呢，你要用的话就得大量的用，而且有的地方呢它根本它就进不去，只有这尖尖上一厘米的粉才能像一把最精准的钥匙，直接把干眼通道的大门给它撬开。刮了挺长时间吧，才刮出一点点的细粉，少是少，但是颜色温润，闻上去呢清香通透，人一闻呐，头脑都清醒了不少，眼睛都好像亮了一点。杜尔康啊，把这一点点珍贵的赛加羚羊角尖的粉小心的包好了，放在一边，然后又从案上拿出一丸黑乎乎油润润香气醇厚的丸药，那么这个丸药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不和老汉又问了，说大夫啊，我闻到药香了，药的香味儿，那您这个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什么药啊？杜尔康说了，这是蒙药里传承千年的经典明目方，由25味的草原道地药材配伍而成。这25味药各有各的用处，有的清肝火，有的补肝血，有的通经络，有的化浊气，还有的呢润眼睛，还有的就是养肝肾。但是这一副方子里边最核心、最领头、最起主导作用的君药就是赛加羚羊角。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的，配合赛加羚羊角尖的粉强效联合，这样呢就能快速的把您整条的干眼通道啊全面的打通，让气血呢能够顺畅的到达眼底，让浊气能够顺利的排出去。它针对的就是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眼胀、眼前黑影、视力慢慢减退这些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肝肾不足、干眼通道不畅引发的综合性重症的眼病，这个是最适合的。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用的羚羊角粉是普通的赛加羚羊角粉，胜在全面、稳当、药效持久，可是它的穿透力终归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于您这种啊通道堵得死死的人来讲，你要单纯的去服用它，药力呢显得还是稍微弱了一些，就像这个力量弱一些，门它打不开，人进不去屋子一样。所以说呢，要把您这个眼病啊调理好，必须得配合赛加羚羊角的角尖这个粉，这两样东西一结合，强强联合呀。第一呢，羚羊角最尖那个一厘米啊刮出来的粉做先锋，做尖刀，负责呢冲开淤堵，打开干眼通道的大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做后援，做阻力，顺着打开的通道把药效啊直接送到眼睛深处，送到晶状体，送到玻璃体，送到眼底，一点一点的清肝明目，化浊滋养修复。羚羊角的角尖的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开路，方中其他的24味药材负责通养，一个破淤堵，一个调养，一个开门，一个进门，只有这两样配合在一块儿啊，才能真正把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混合在一起的老眼病从根儿上慢慢的调回来。
杜尔康啊

可以说把这个用法啊，包括说它的作用啊，讲得非常的清晰啊，明了。每天早上、晚上各取一点点的羚羊角尖的粉，用温水送服。他就反复叮嘱啊，就说呀，哎呀，老大哥呀，这个羚羊角的这个角尖的粉呐，不用多啊，一点点就够。它是钥匙，不是饭。钥匙开了门，后边的药力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多吃没用，反而浪费，而且这东西太珍贵了，不是随便呢就能得到的。然后呢，再用温水啊给他送服呢，明目二十尾丸。不和老汉拿着药千恩万谢，一步一回头的回了家。从那天开始啊，他一天不落的按时服药，不敢漏掉一顿，一点不敢马虎。他心里也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也是他呢重见光明的唯一的希望。头几天呢，实话实说，没有太明显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不和老汉心里边啊有点慌张了，有点焦虑了，甚至是有点怀疑了。可是他呢依然是咬牙坚持。他告诉自己，大夫给讲的那么明白，给用的这个药一定不会错的。然后他就继续服用。大概是服用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吧，变化开始出现了。首先是眼睛那种胀痛的感觉轻了。以前呢，一到下午和晚上，哎呀，那眼睛胀的呀，脑袋疼的呀，就现在那种胀痛感明显的减轻了，头也不怎么疼了，晚上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一点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眼前飘来飘去的黑影儿、飞蚊开始变少了，变淡了。以前呢，密密麻麻挥之不去的，现在呢，只有偶尔的一点点，不仔细留意几乎是感觉不到。看东西的时候呢，不再那么乱，不再那么重，然后呢，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那么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不和老汉呢，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变薄了。以前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现在啊，慢慢的变得透亮一点了，看清楚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这个人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了，远处的山呐、这个树的轮廓呀，都能看见了。吃到四十多天的时候，他就不用扶着墙，也不用别人扶，自己慢慢的走出蒙古包，在门口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草原，能看见地上的草，天上的云，跑过的小羊，哎呀，那种激动啊，那种开心呐、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服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呢，不和老汉的眼睛已经完全的变了一个样子，白内障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稳定了，不再发展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青光眼的眼压平稳了，他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疼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彩虹的光圈，玻璃体浑浊的黑影啊几乎就消失了，看东西呢清爽且透亮。虽然说呀比不上年轻人的眼睛，但是对他来讲，能看得清，能走得了路，能自己放羊，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这跟重活了一遍没有区别。三个月之后啊，我和老汉可以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自己呀、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杜尔康的医馆。这一回啊，他没用人扶，也不用人领，稳稳当当的自己走到了医馆的门口。杜尔康呢，看见他之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和老汉呢，一把就抓住了杜尔康的手，激动的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就只说了一句，说，大夫，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走着来的。杜尔康笑着说呀，不是我本事大啊，老哥，是咱这药用对了，路打通了，您看这羚羊角尖一厘米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二十

四味药材去滋养您的眼组织。所以通道一通，气血上来了，浊气下去了，您眼睛自然就会慢慢的恢复嘛。这件事儿啊，很快就在草原上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百里甚至更远地方的人都知道红柳滩

0: 就像不和老汉一样，三样眼病缠在一起的老人，也有年纪轻轻因为用眼过度熬夜劳累患上玻璃体浑浊眼睛干涩模糊的中年人，还有呢因为眼压高眼胀头疼睡不好吃不好的妇女，更有因为年纪大白内障慢慢加重的老人。杜尔康对待每一位患者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他从来不会夸大其词，从来不保证什么，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该用羚羊角尖粉的用角尖粉，该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配合丸药。他始终坚持一个道理，眼睛的病根儿在肝，路在通道，通道不通治眼没用，通道一通眼睛自明啊。杜尔康经常跟身边的人说，羚羊角这个东西一身是宝，但最珍贵的永远是最尖上那一厘米，那是拳脚的精髓，是力量最强的地方，是专门用来打开毒点的。而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猛药的老方子，二十五味药材配伍严谨，真药明确，除了打通肝眼通道，还专门负责全面调理。对于重症的眼病，这两样东西配合使用啊，才能真正的解决中老年综合性眼病的根本问题。日子一年一年过去了，杜尔康的名字呢，在草原上越传越广，人们尊敬他，不是因为他多出名，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救了无数人的眼睛，救了无数家庭的希望。后来到了民国34年，杜尔康大夫已经年近花甲，他知道自己呀，总有走不动看不了病的那一天，于是呢就把自己一辈子治眼病的真传手法，还有最珍贵的羚羊角尖用药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思路，全都一字不落的传给了他自己最用心最踏实的徒弟，叫吉格米德。吉格米德跟着师父杜尔康学医多年，不仅学到了高超的医术，更继承了师父治病救人的本心。他牢牢记住师父的话，眼病根儿在肝，关键在通道，重症必须用羚羊角尖一厘米开路，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和滋养。师父杜尔康渐渐归隐之后，吉格米德便接过了这份责任，继续啊在草原上行医救人。也正是他把师父传下来的这套方法用在了更多疑难危重，尤其是重症视网膜的调理上，最终呢成就了一段属于他自己的草原神医的传奇。好了，这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伙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

0: 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这两天我就特别紧张
4: 啊。
3: 我这听节目说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就是有挺多地区很难买到了。
4: 嗯。
3: 所以说我就着急呀、啊、我之前吧、我报名了也定上了。
4: 嗯。
3: 场外老师说你以后就是要到的地区我所在地方只要有药就有我的。
4: 嗯、对。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缺。嗯，主要原因呢就是方里的塞加羚羊角就太珍贵和稀缺了，这样呢咱们药的生产量就会越来越少，很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药了。您可以啊先报名预定，如果说以后啊到药的地区呢，您所居住的那个地区它有，您就能得得到。
3: 严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谢谢你啊对我的帮助。
4: 嗯，
3: 再有一个吧，我就寻思想让你帮我也指导一下。
4: 嗯。
3: 嗯，我这不今年62了吗？
4: 嗯。
3: 眼睛得那个白内障还有干眼症了。
4: 哦，那这样您详细的说说您的情况。
3: 嗯嗯，林老师，你这个药真好使，对我帮助真太大了。
4: 嗯。
3: 本身呢我这眼睛原来干的哈，就感觉眼珠都动不了似的。
4: 嗯。
3: 眼睛里外吧就都是干巴的。
4: 嗯，
3: 我天天就得用人工泪液。
4: 哦，
3: 你要是一天不点这就不行啊，这个皱巴的。
4: 嗯，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是早晨吃10粒晚上吃10粒。
4: 嗯，
3: 哎呦我从来都不忘，我吃的可准时了。
4: 嗯，
3: 我就是吃到第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了。
4: 嗯，
3: 转转的眼球感觉好像是也有点灵活了。
4: 嗯，
3: 就像那个有油了似的，其实就是眼睛湿润了。
4: 嗯，
3: 但是吧我和别人不大一样。
4: 嗯，
3: 我就是用了之后就从来没有就是说往外排那个现象。
4: 啊，就是没有出现排毒反应呗。
3: 啊，对对对，没有出现那个反应。
4: 嗯，
3: 但是我还是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
4: 嗯
3: 啊，我就寻思今天尹老师我问问你，我这个情况是正常吗？
4: 正常啊，有的排毒反应它是通过尿液顺便排出去的。嗯，我们自己就感觉不到，就人跟人不一样。
3: 啊我这一个疗程就治下来，原来我那视力就是看东西可不行了，才 0.1-0.2 的视力。
4: 嗯，
3: 我这不前两天上社区诊所测了，一个是 0.3 那个是 0.4， 哎呀全提升了
4: 啊，这才一个疗程提升了2行，相当不错了。
3: 啊，是啊，现在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严老师，
4: 嗯，
3: 我要寻思我用够疗程是不是就能完全好起来了？
4: 嗯，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够疗程啊。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啊，跟其他药呢完全不同。
3: 嗯，
4: 当中的野生塞加羚羊角它是非常珍贵和稀缺的，但是呢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问题。这方子里边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也非常的珍贵，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人参呢，就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去入药呢？因为这些个药它共同可以生成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之后，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的细胞， 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

0: 功能就回来了，晶状体慢慢的它就透明了。
1: 啊，是这么回事。那尹老师，遇到治病的好药，说实在的真不容易，所以我一定按你说的用够疗程。我就寻思问问，你那药啥时候能到啊？
0: 这个我跟您说不准，您关注节目吧。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的咨询场外的电话。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这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啊，这电话吧终于打进来了。
0: 啊。
5: 我吧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我没想到就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啊、
5: 这个药的效果吧这么快呀、
0: 啊。
5: 现在我的眼睛吧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最近的心情吧也是特别好啊。
0: 啊，那太好了，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5: 我这个吧是高度近视。
0: 嗯，
5: 后来就出现啥了呢，多视体混浊了。
0: 嗯嗯，
5: 就是那时候眼睛里边吧一直有那个小黑点儿来回的动来回飘。
0: 嗯，
5: 完了吧还总痒。
0: 嗯，
5: 平时就掂着眼药水啥的吧我也没太重视这个。
0: 嗯，
5: 就是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把筷子掉地下了，等我弯腰捡的时候吧一起身就撞到那个桌子边上了。
0: 嗯，
5: 也这个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
0: 哦，高度近视本来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啊，导致咱们眼轴在拉长，它会牵拉视网膜，而视网膜呢本身就特别薄弱，如果说有外力撞击或者是内部压力的改变的时候啊，就非常容易脱落呀。
5: 是啊，我这不光右眼出现问题了，这个左眼呢也有玻璃体后脱离，当时也受影响了，右眼做了手术。
0: 嗯，
5: 左眼呢当时是给打了激光。
0: 嗯，
5: 管当时吧在医院也各种治疗的方法都做了，但是这个视力不行，始终吧没啥起色。左眼吧倒是还能看见东西，戴眼镜的话呢视力呢也就在 0.2 吧，右眼的视力吧只有 0.1 了。
0: 嗯，虽然说视网膜复位了，但是视力没恢复过来，这差关键步骤呢。复位也只是把脱落的视网膜拉回去，但是网脱过程当中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有的都已经萎缩了，有的已经休眠了，不能感光成像，所以您必须呢通过正确的方法去激活修复这些细胞，不然呢这个视力啊回不来呀。
5: 确实是啊，那时候视力特别差，你看 0.1 的视力吧在家里边啥也看不清，啥东西也分不清，现在吧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有一个疗程了。
0: 嗯，
5: 我用上五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它就不怎么痒了，眼前来回漂浮的那些个小黑点吧也少挺多。
0: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啊，首先呢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这个大组方会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您有玻璃体浑浊，它进入到玻璃体当中激活玻璃体细胞吸收排除掉玻璃体浑浊物，所以说您眼前的黑点啊越来越少，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治疗不同的地方。
5: 我跟您说尹老师，这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视力这回也提高了。
0: 嗯，
5: 我刚拿到药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只能看到手机上面的大字儿，

0: 是惹祸。这两天呢看着就清楚多了。
1: 嗯，
0: 所以吧，我现在对着你的这个药啊，这个效果，我是真的特别的认可。
1: 短时间之内眼睛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说明您对未来治疗非常有信心。
0: 是是，也特别有信心呢、
1: 啊、
0: 林老师。
1: 嗯嗯，
0: 林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接着还得再需要几个疗程能治好吗？
1: 啊，一共需要四个疗程就能好了。嗯、
0: 哦，四个疗程。
1: 对、
0: 嗯，那我就订购四个疗程的。
1: 对，
0: 我也知道这个药吧，现在是越来越紧缺了，我就怕以后啊买不到啊。
1: 对，因为这个野生赛迦羚羊繁育率太低了，这样呢、
0: 嗯、
1: 野生赛迦羚羊角它这供应量它就会特别少，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咱们想继续用药啊，就得先拨打厂外电话就报名吧，等到以后到药了、
0: 嗯、
1: 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呢是否有这个药的供应，如果有、
0: 嗯、
1: 咱们一回就给它订购疗程呗。
0: 对，
1: 嗯，行，那就说到这儿了，今天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0: 嗯、
1: 我们再见。
0: 哎，好的，那我就先打厂外电话，先把名报上吧。谢谢您了，尹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客气，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吧、
1: 嗯、
4: 他青光眼又犯了。
1: 哦，那这样您说说老伴的情况是不是挺危急的呀、
4: 嗯、是啊是啊，我老伴吧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就是最近这几年犯的最严重一次。
1: 嗯，
4: 他的眼病啊这并发症有14年了。
1: 嗯嗯，
4: 而且呢并发了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裂孔，
1: 等于是全眼病，眼睛内外这眼病都占齐了，非常严重的眼病啊、
4: 嗯、这段时间呢眼底出血挺厉害的，刚控制住啊眼压又高了。
1: 嗯，
4: 眼压降下来了又上去反复波动、
1: 嗯、
4: 现在呢眼前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1: 啊、
4: 嗯，这几天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他一点都不知道。
1: 哦，
4: 十天前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啊他还来抓我的手，现在呀、
1: 啊、
4: 一点都不知道。哎呦，特别着急、
1: 嗯、
4: 糖尿病并发症真是害人。
1: 您确定就是把手放到他眼巴前晃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觉了吗？
4: 嗯、对对。
1: 哟，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如果说一旦这个患者连光感都没有的话，就说明已经是治不了了。
4: 有一个病友啊介绍严老师的。
1: 嗯，
4: 他是视网膜脱落，手术以后呢说用严老师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4: 治得特别好。
1: 但是您得知道啊，您老伴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啊。
4: 啊，
1: 就是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开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前提都是这人得有光感、
4: 啊、
1: 哪怕说眼前晃动的时候看不到手的影子，但是他感觉有影子动，他感觉眼巴前有东西、
4: 啊、
1: 我们都有治疗的希望、
4: 啊、
1: 但您老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知觉了。
4: 嗯，
1: 应该是觉得就是天黑天亮他任何光感都没有了。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咱们结缘结的就有点晚了呀。
4: 哎，那我老伴的眼还能治吗？还有救吗？
1: 他真正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有多少天了？
4: 有10多天左右了。
1: 嗯，现在眼压怎么样？
4: 啊，眼压基本上还是23、25左右。
1: 眼睛疼，脑袋也疼，是不是？
4: 对，
1: 嗯、
4: 医院说呀，他这是没办法治疗的青光眼，是神经呢都萎缩了，眼底也没有好的地方了。
1: 嗯、
4: 我还是希望老伴儿能看到东西，哪怕能看到一点儿、
1: 嗯。
4: 现在他眼睛啊特别疼，特别受罪，
1: 嗯、
4: 其他的呢我都能伺候。
1: 眼睛疼的问题呀我可以给他解决、
4: 啊、
1: 很好解决、
4: 嗯、
1: 眼睛疼可以用一个食疗方芦笋绿茶、
4: 啊、
1: 帮助他利水降眼压、
4: 嗯、
1: 医院单纯的用眼药水降眼压它是强行降压的一个办法，就通过塑筒把房水强行的排出去、
4: 嗯、
1: 药劲儿一过呢房水啊就又上来了，那通过这个食疗方呢它是从内部排水，每天给他喝芦笋绿茶100克的芦笋加3克的绿茶，煮5分钟之后喝这个水就行，它是个小问题。 关键是现在刚才您也说了，您老伴儿十天没光感了。
4: 嗯，
1: 您这样吧，咱们双重的一个保险先给他报上名儿。我呀也不想放弃你老伴儿啊，这人一旦失去视力之后带来的这个是无边的痛苦和黑暗，咱们能救一个是一个。但是呢，我跟您讲，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一点您能接受吗？
4: 能接受。
1: 我就得实事求是的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他现在是没有光感。那为什么说没光感还给开药呢？因为他现在就是整个失去光感的时间呢不算长，才十天，没准儿还有希望。有希望呢咱们就尽量的不放弃，试一试。
4: 好，我现在挺着急，林老师。
1: 嗯，
4: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预定药。谢谢你。
1: 不客气啊。你要稳住心神，千万自己别慌。咱们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严老师，我就是想和您通一下电话，
1: 哎，
5: 表示表示感谢。
1: 啊，
5: 嗯，我是老朋友了，虽然现在我才用了三个疗程的蒙药治眼齐方，明末是五味丸。
1: 嗯，
5: 我还没有彻底治好。
1: 嗯，
5: 可我还是想要表达我的这个建议，还有啊，我对以后治疗很有信心啊。
1: 嗯，信心就是最大的收获。这信心来自于哪儿啊？您这三个疗程用药。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恐怕您这信心呢就不足了。所以效果呀，让我们有信心。而信心呢是生活的动力。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用药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今年65岁了。我的眼睛啊是从3年前啊开始有问题的。
1: 嗯。
5: 当时啊查出来的时候啊是那个急性聚焦性青光眼。
1: 嗯。
5: 眼压呢只有40多。
1: 嗯。
5: 那个眼肚子都往外胀着疼。然后上医院，医生让做手术，手术以后啊，眼压是掉下来了，这不后来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
1: 嗯，
5: 但是从那之后，这个眼药水就没有停过，啊，
1: 嗯，
5: 这一次不点眼压就高了，
1: 嗯，
5: 特别肿，从那个眼睛手术我就做了3次，啊，但是都没有阻止我视力下降的速度，
1: 嗯，
5: 而且现在这个视野也变小了，视神经也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1: 嗯。这说明过去的治疗都没有效果，不是病控制不住，是方法没用对。
5: 对呀，啊，最后就剩下光感了。
1: 嗯，
5: 我的眼呀还依然还是不能停用。
1: 嗯，
5: 我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是之前啥。哎呀，说心里话，严老师，我用蒙药治眼齐方的时候啊，也犹豫了。后来我又一想，您是眼科大夫，感觉人呀确实非常好。只是我以前啊没有听说过用中药，用老祖宗的方法，没准哎真的最好吧。哎，我就先买了三个疗程的药。你这个药啊比过去我用的那些药啊都管事，觉得。
1: 嗯，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了吗？
5: 我是用了有8-9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上面留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
1: 嗯，
5: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排了10天吧。排完毒眼睛就觉得很舒服，
1: 嗯，
5: 从排毒的时候眼球就开始软化了，不那么胀疼了，
1: 嗯，
5: 用了有2个月吧，不点那些眼药水了，我就之后这每个月眼睛啊都有些变化，总是有惊喜，
1: 嗯，
5: 哎呀，这心情啊也跟着越来越好，
1: 嗯，
5: 这现在终于是又能看见人了，
1: 嗯，
5: 也能看到老伴儿，看到闺女了，
1: 嗯，
5: 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这就是眼明心亮啊！您现在能看多远了？
5: 现在就能看个30多米了。
1: 嗯，
5: 我现在自己出门走路啥的就能分清楚人了，也能小范围的活动了。但是那个视野还是不全呀。
1: 那您说这个视野还不全，能看多大了？
5: 也就100来度
1: 啊。正常视野180度。您这个情况后续还得继续治疗，
5: 哦，
1: 不要见好就收。
5: 哦，
1: 说明这个视神经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视神经细胞呢吸收了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这些细胞被激活了，能够给您传导光冲动了。那些还没有激活的细胞呢，我们需要持续的给提供能量。您这个情况恢复的非常稳定，我也没有其他建议，只要是咱们用够了疗程就好。咱们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它的疗效是有保障的，放心用就行了。
5: 哦，行行，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我再去预定报名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5: 哎，好，再见。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在天地间。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好嘞，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一千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炼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再来一个吧，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家伙，一口气吃了二斤半，又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怕是不够，又吃一豆，还是不够啊，也吃了有二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牢牢的，再喝两瓢凉水吧，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又奔上头来了。陈奇心说，这可不行，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二十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奇郑伦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陈奇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是你招家伙吧。呜，大楚可就过来了。 这大将陈奇倒是挺文静，哎，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了当当当当，又打上了。20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哎，这2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楚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那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哇，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啦啦啦，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扩通扩通，有的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奇郑伦倒在尘埃，是人事不醒啊。这时候就看出来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坑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星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奇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维护唰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韦护啊，也就是韦陀，韦陀保护神简称叫韦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哎，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哇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

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飞回了本镇。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陈奇郑伦这个能耐是一样一样的，但是有帮手的跟没有帮手的那就是截然不同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咱们以后都得吸取这教训，到什么时候不能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得讲究集体的力量。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奇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哎，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乾元山金光洞啊。这时候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

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呢。叹为师的。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忽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哪吒给师父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形，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五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师父，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啊，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了。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涨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父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三杯美酒，三枚火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三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三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啊，接茶吃。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三枚火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髯，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三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出离了千渊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呵，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

0: 说简短的，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啊，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哎，有阴交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罗宣，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哎，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呢，啊，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乾元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儿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哎，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哎，谢谢谢谢谢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来，哎，师父您让我就这模样，哎，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啊，哈哈，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哎，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哎，师父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哎，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

0: 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
8: 五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3头8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2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2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哎，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2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哎，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9圈，那位说就嗡�嗡3下应该大3圈啊，嗨，他不是3脑袋吗？1脑袋大3圈，3脑袋大9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哎，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哎，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 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哎，哪吒到遮祥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10: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9: 领着他

0: 小哪吒参见师爷。
1: 免，平身免礼吧，
0: 谢师爷。
1: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0: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冷不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了，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哎！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哎，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哪吒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就听见嘎巴巴山响啊！哎呀，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哎呀，师爷，我感觉我这力气怎么大了呢？嗨嗨，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到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
1: 免啦，免礼平身。”
0: 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
1: 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
0: 明白吗？”明白明白。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
1: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
0: 师爷，那我走了。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
1: 嗨，那我不作死呢吗？
0: 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蹬风火轮，唰啊，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边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游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

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写道是界牌官狱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不能想那么多了，把信赶紧揣好了，望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哎，感谢老师教诲呀，虽然说我胡了八图也看不懂，但是还得感谢您。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素斋素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就包括咱师父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哎，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啊，刚才师父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遇诛仙阵，哎，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哎，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倒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两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

0: 说这两位再加上南极先锋，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温书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十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三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4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4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加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4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 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啊。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哎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啊，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哎哎哎，好好好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嗯，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戮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阴风惨惨呐、啊、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吧。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

0: 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5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